0: 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中式园林夜游圈粉国内外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新的玩法，越来越多人选择慢充旅行，旅行模式从快到慢都折射出了哪些变化？电费30元完胜1000元的房费，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的生意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 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1: 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内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期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的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2: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 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10号晚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 近日，我国境内发现多起用户遭骚扰勒索病毒攻击事件，用户的重要文件被加密后，文件名被更改为原文件名加点骚扰后缀字符串，攻击者还在用户的主机上留下了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与其联系。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
0: 根据报道，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 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国际足联主席因梵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的手段破坏了信任，因 而这个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当地时间10号7:4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 震中位于哥伦比亚乔科省，地震造成镇中及省会城市多幢建筑物严重受损。
1: 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了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了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经持续多天，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的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
2: 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基于世界汽车组织等数据的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531万辆，同比2025年同期增速53%。6月中国汽车实现出口107万辆，同比增73%，环比增8%，同比走势总体较强，环比走势超预期，正增长。具体来看，上半年奇瑞集团全球销售份额达4.1%，与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9，比亚迪全球销量位居第6，吉利集团排名第7。全球销量前10车企中，首次同时出现3家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这国产车企以前是追赶者，现在是前10常客，以后怕是要当领跑员了。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这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算力基建以前咱们是小步快跑，现在是大步跨栏。10万卡集群一上线， IM 的健身房直接升级成豪华款了。近日，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评审批，由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乙酰唑胺缓释胶囊正式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这以前喜欢去高原旅行的朋友们，去高原带上氧气瓶，现在呢，咱再带上药，双保险，可以放心的冲雪山、看湖泊。昨天，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正式在科创板开启网上和网下申购，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的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约为60.99亿元，比原计划的42亿元实现了超募。申购方面，网上申购代码呢是787836，中一千也就是500股，需要缴款75400。中签结果将在8月12号，也就是本周3来公布，当天呢也是缴款截止日。由于关注度极高，机构预估中签率大约是在2%-3%之间，属于高门槛新股。这战略配售阵容也是相当豪华，包括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昆仑资本、南方电网、天翼资本、腾讯旗下启善投资以及 DeepSync 创始人梁文峰也通过杭州深度求索获配了93万多股。那如果说您中签了，您是选择上市首日就卖掉，还是长期持有呀？最近呢，有消息称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 AI 帮写和 AI 点评两项能力。对此，记者咨询腾讯客服后获悉，目前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仍在逐步开放中，部分智能互动功能呢，可能已在灰度测试阶段，具体支持情况请以所使用的微信版本更新情况为准。这社恐福音说来就来了，以后发朋友圈呢，咱不用挠头想文案了，AI可以帮你写，给朋友圈好友评论也不用愁词穷了，AI也可以帮你写。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荣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近期的行情情况。八月份以来呢，大盘震荡反弹，个股出涨，走出了波段反弹的行情。近期全球主要指数普遍反弹，特别是美股主要指数已经陆续创出了历史新高，对于 A 股市场的反弹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经过七月份的大跌之后，科创板、创业板等科技板块回调的比较充分，后续有反弹修复的机会。预计今年下半年 A 股整体是探底回升、先抑后扬的走势，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成长股业绩普遍向好，加上七月份跌幅比较大，后续反弹修复的力度也会比较大。科技板块内部也在逐步分化，光模块等算力硬件板块经过三年多的上涨之后，积累的获利盘比较多，所以说七月份跌幅比较大，并且美国对于中国光模块出口的管制等不利因素，也会对于相关个股有一定的压制。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中下游应用端的持续发展，算力租赁、边缘计算、大模型等中下游板块后续有机会被市场深入挖掘。如果前几年的光模块等硬件端错过去了，中下游应用端应该是抓住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的重要风向之一。我们看七月份大盘杀跌的时候，医药、消费、金融等板块出现了逆势上涨的行情，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前期调整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很多消费中楼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调整了5-6年的时间，经过长时间的下跌之后，即使业绩没有明显改善，也会有超跌反弹的机会。金融板块估值比较低，业绩比较稳定，是大盘重要的稳定器。医药，特别是创新药研发、医药外包、CRO 等板块这两年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相关龙头公司的业绩有了比较好的增长，这也有利于相关板块的上涨。八月份大盘整体处于反弹周期，中间也会经历短线的回调，在回踩洗盘的时候要敢于上车优质个股，这样才能够抓住后续的行情。对于预期向好的板块个股来说，采取低吸高抛的思路，应对波动，逐步降低成本是比较

做到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健全，我国逐渐建立起包含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私募基金市场等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中呢，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属于场内市场，而像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私募基金市场属于场外市场。在2019年12月28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2020年3月1号正式施行。在新的证券法当中，就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三个层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明确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上述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管理办法等等。在202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九字方针，也就是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和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3: 大胖
2: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6: 妈，我要出门了。
7: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给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8: What？
7: 啊，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6: 爸，我出去了，
7: 赶我滚。
5: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7: 不让。
5: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不面食。
5: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5: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5: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玩，带我一块玩去吧。我准备两把薯片过去。
5: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9: Cool.
5: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咋不去死啊？
5: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怕是我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5: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1: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1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2: 一面都市繁华，
13: 一面市井烟火。
1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3: 我们因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日落之后啊，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那夜游呢正在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之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进、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那么今年暑假，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了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了国内外的游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宇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声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3: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4: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2: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5: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欣喜。
2: 拙政卫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卫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卫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6: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2: 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

0: 卡点之一。
1: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九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游客郭依兰：
2: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也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0: 啊，这个夜间园林游呢，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你想一想啊，这个傍晚了或者是晚间了，这个华灯一出上啊，彩灯一亮起来，这个亭台楼阁，然后如果再遇上这个天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还有一些雾气啊，有一个美女然后穿着一个旗袍，然后走在这个廊间啊，真是好舒服好惬意哈。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原因是在于这个园林夜游其实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0: 啊，对，
1: 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有，我多年之前，那真的是多年之前了啊，然后我到苏州去，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夜游了，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夜游可能不像现在它已经就是
0: 给它装扮得这么美丽了，是吧？
1: 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园林景区都加入进来，那个时候开放的没有那么多。我刚才特地查了一下，我怕我的记忆出现偏差，然后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不实的信息啊。
0: 嗯，
1: 苏州最早开放夜游的园林景区就是网师园，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去的网师园。网师园晚上夜间的那个门票还比白天要稍微贵一些。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游客都特别的多。
0: 嗯，
1: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但是反正人也不算少。
0: 嗯，
1: 然后你进门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啊，像是古代的侍女一样的人。然后拎着灯笼啊，然后带着你，然后往里走。然后他在网师园是一个比较小的园林啊，占地只有8亩多。然后他在一些比较就是经典的一些场景里面，会设计相应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在他的那个厅堂当中，演的是昆曲非常著名的15贯。然后比如说在他的那个花园啊，然后演的呢就是，他花园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叫殿春怡，殿春怡虽然是一个小花园，但是非常有名啊。然后在那个殿春怡里面呢，他演的是游园，然后呢在水面上，他有一个带水面的那个就是空间，那个地方演的是惊梦，然后他有一些小的这种折子戏，然后把它串起来，就整个的感觉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当时在那边就是因为人不是特别多嘛，虽然我是夏天去的，虽然有点热啊，但是感受还是非常好，尤其是人不太多的时候，坐在他的那个水井前面的那个小亭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网师园的那个小亭子很有意境，叫月到风来亭。他说这个月到中天处，风来水面时啊，所以叫月到风来亭。坐在那个地方感受非常好。我之前去的时候，留园他们在白天的时候会有一些相应的演出，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古筝啊，然后吹笛子呀等等啊，不同时间段的演出。但现在可能大家发现，哎，夜游经济啊也是很好的。我想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声光电相关的一些这种技术可能不如现在。我想他现在啊，通过刚才说的那种光影啊，然后通过现在这种新兴的这样的一些虚拟现实的技术，应该是可以让古典园林在夜间散发出更加美好的魅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
0: 大家不知道啊，刚才这个关了话筒以后啊，我们的史维老师呢，就是脑海当中就回忆起了当年他在这个园林当中游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同时呢还哼起了这个昆曲，让我都觉得呀，我在上班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园林当中。
1: 你看我还不收门票是吧？
0: 很有意思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慢充旅行。那暑期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呢，文旅消费的新亮点啊也在不断的涌现。那么近年来大众的出游方式呢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了很多朋友的选择。那旅行模式从快到慢都折射出哪些变化？旅行方式的转变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了哪些挑战或者说机遇？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3: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4: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2: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围绕慢游、慢住、慢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做轻游游行节奏。
5: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2: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6: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2: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7: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景的这样的一些旅游体验。
1: 对，
0: 从旅游发展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慢充体验肯定是慢充的这种旅游体验肯定是一种长期趋势啊。
1: 嗯，
0: 我又要说我之前曾经举过的那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刚刚加入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在我们单位啊主持的是一档旅游节目。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要和旅行社啊打交道，所以经常会关注旅行社的相关产品。
1: 嗯，
0: 我当时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火的旅游产品
1: 啊，五天十国是吧？
0: 对，这九天十国，五天十国夸张了一点啊，九天十国啊、这样的一个旅行。哎呀，然后那当时你不知道那个九天十国的那个旅行多火呀，那真是太火了、因为很多的人都愿意嘛，就是他希望在越短的时间之内体验越多的地方越好。哎呀，他觉得你看我这一次
1: 我去过了，
0: 对，我性价比高啊。你看我去这几天，我去了那么多国家。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很多人去同一个国家可能还要分，对吧、比如说我们去泰国可以去曼谷那一块儿，可以去清迈、对吧，可以去普吉、对吧，法国比如说可以去南法，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城市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国内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流行县城游，知道吗？
1: 对，
0: 就是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
1: 嗯，
0: 不是什么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1: 嗯，主打一个悠闲。
0: 哎，甚至很多人就是随机打靶、对吧，弄一个转盘，然后扔一个飞镖。
1: 对 对, 对，
0: 就我扔到哪儿我就去哪儿。对，那个地方未见得要有什么知名的历史古迹啊，不见得要是什么大都市的繁华、啊，就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都有各自的性格、然后就是一个周末杀到那个地方去，对吧，价格也不是很高、租一酒店，然后你就待着呗，你整个的那个感觉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变化了以后啊，大家的这种出游诉求啊也是发生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朋友去感受这种慢充旅游，体验悠闲生活。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出游相关。那今年暑假呀，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的新的潮流。那靠着驻车空调还有外放电灯的一些设置呢，不少自驾的朋友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二三十块钱。所以呢，有观点就认为这种低成本的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

0: 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而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0: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1: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0: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0: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3: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4: 哎呀，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穷游已经进化成了酷游了，你看多酷啊，是吧？住民宿呢1000块钱，哎呀大家都觉得心疼，开一晚上空调才20-30，这不是抠门，而是一种性价比学，省下来的几百块钱大家可以，对吧，然后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农家乐啊，或者说这个爬山的时候买一张这个缆车票啊，这个年轻人砍掉了那张睡觉的那张床的费用，把这个钱呢花在了体验和嘴巴上面，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啊。
5: 它这个是这样啊，我觉得它作为一种旅行体验来说当然是可以的，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在青山绿水之间，他更希望能够接近大自然嘛。
4: 嗯，
5: 住民宿住的再那个你也很难保证你想住宿的地方都有民宿或者是都很方便。
4: 对，
5: 但是对于酒店业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这个如临大敌的事情，对吧？因为我觉得电车露营这种东西它更像是一种体验，绝大多数的人就像房车其实早就有了，那比电车的那个设备不好的

0: 要好的太多嘛，对吧？
1: 但是贵呀，我觉得。
0: 我觉得贵只是一个方面，它不方便。
1: 嗯，
0: 就像我的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的啊。你要说我有一辆电车，然后我偶尔体验一下，比如说到黄山找一个，哪一个靠水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休息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你要说我长期住在那个车上，我是不行的。就哪怕你是房车，别说我是新能源，因为大家如果上网上去找一找，你就会发现，其实。首先电车刚才他们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嘛，你就是这个就是短板啊，然后你从这个房车的角度来说其实也一样，房车你要上水，
1: 对，
0: 要充电，
1: 对，
0: 然后你在上面去进行方便的时候，它的那个储存箱你是要自己去进行处理的，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作为年轻人来说，你有没有精力，有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1: 就嫌麻烦，
0: 对，还有就是你在车上你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休息，这个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去进行这个探讨的，对吧？
1: 嗯，
0: 我觉得一方面的话不用过度恐慌，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倒逼酒店升级，就是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辅助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一些这个停车场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种服务，
1: 嗯，
0: 是不是也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人呢，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多元化选择，大家都可以去进行符合自己喜好的这样的一些旅游出行的体验啊，但是我觉得呢，它只是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而不是说某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造成了碾压式的这种打击，目前还看不到。
1: 好了，早上的8:58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词，忽然之间。忽然之间天就黑了，忽然之间夏天就过去了，忽然之间一个人离开了，忽然之间你想起了很久没有想起的那个人。生活里那些最深刻的转折，往往都发生在忽然之间，没有预告，没有彩排，像一阵风突然吹过来，你站在原地，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今天为您准备的几首歌，就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事，献给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也献给那些不期而遇的获得，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崩溃，也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释怀。开场歌，莫文蔚，忽然之间。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1999年9月21号凌晨1:47发生的一场大地震。开场歌忽然之间，莫文蔚的这一首歌是源自于1999年9月21号凌晨1:47台湾南投县发生的里氏7.3级的大地震，当时2000多人遇难，上万人受伤。在灾难发生的那些天里，莫文蔚走进了一间很小的录音室，靠近墙角

录下了这首歌。忽然之间的词作者李卓雄亲身经历了那场地震，他在一片漆黑和晃动中意识到，当世界忽然什么都没有了，你心里第一个想起的人是谁？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唱的是失恋，是怀念，但其实他唱的是劫后余生，是当生命忽然被推到悬崖边缘时，那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人，他才是你真正放不下的。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时候我们是在忽然之间才看清楚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让我们在灾难中看清了爱，五月天的这首突然好想你是在平静的日常里被回忆忽然击中。阿信写这首歌据说灵感来自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写信给五月天说她已经拥有了最难得的幸福，却依然会在某个瞬间想起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人。阿信听完写下了这首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正在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走路、吃饭、等红灯，忽然之间一个名字毫无征兆地冒出来，没有理由，没有预兆，就是突然好想你。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那些突然的想念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他们只是安静地住在某个角落，等一个忽然之间的时刻推门而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苏打绿，这首歌叫做《再遇见》。

0: 从忽然想起到忽然再见，有的时候只需要一首歌的距离。苏打绿的这首《再遇见》收录在专辑《秋故事》中，它是维瓦蒂计划里唯一一首在四季全部完成后才写的歌。吴青峰说，这首歌是忽然间被写出来的，有些事不在计划中，却比任何计划都来得刚好。而这首歌的另一个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原本是吴青峰要写给别人的，是去诠释别人的故事，可有时候别人的故事恰恰唱进了我们自己的心里。忽然之间，你忽略的，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癫都已经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那个曾经让你痛彻心扉的人，再遇见时心里已经丝毫没有了波澜。这不是遗忘，不是原谅，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放下。你甚至可以对那段过去说一声谢谢，因为正是那些忽然之间的失去和伤害，把你推向了现在这个更开阔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突然之间》。
1: 还记得那时候，无拘无束，无需理由，

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但是邓紫棋的这首《突然之间》好像不是那么大众。这首歌收录在她2018年的 EP《毒苹果》当中，2024年她成为了动画电影《阿狸》的主题曲。如果说前面三首歌都在唱忽然失去或忽然

但是生活里还有一种忽然之间，是忽然一切都停了下来。韦礼安的这首《忽然》诞生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居家防疫期间，所有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工作全部停摆。他在那种忽然之间失去方向的无助里，把心情写成了歌。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懵懂，忽然之间你好像消失了无踪。这首歌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没有劝你要坚强，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你旁边，像一位不追问的朋友，陪着你一起茫然。有的时候，最好的疗愈不是让你立刻站起来，而是允许你忽然之间坐下来喘一口气儿，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勇敢。来听韦礼安，《忽然》。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0: 哎呀，什么奖啊？
1: 一台车呀！
0: 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1: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0: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1: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0: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1: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0: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1: 啊，购物车。
0: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1: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0: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1: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3: 好的，小美，我走了。
1: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3: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1: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4: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下半段我们从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开启。

周杰伦写《晴天》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感情里面，因为面子，因为不够主动，错过了一辈子的幸福。于是他有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孤独感，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歌名叫《晴天》，歌词里面却一直都在下雨。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的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忽然之间雨就下起来了，忽然之间那个人就走远了。但奇妙的是，多年以后再听到这首歌，你记住的不是那些遗憾，而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夏天，那个在操场边等你的少年。忽然之间你发现所有的失去都变成了青春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忽然想起当初的那场让你难忘的遇见。

遇见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改编自吉米的同名绘本。两个人住在同一栋公寓，出门总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无数次擦肩而过，却始终遇不见。这首歌的作曲人林一峰只用了15分钟就写出了旋律，那是他在想念一个人时写下的最深情的感情，往往不需要太多时间酝酿。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忽然之间两条平行线交汇了，忽然之间那个一直在错过的人终于出现在你面前。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唱出了每一个人心灵那份对意外的期待。我们都在等一个忽然之间的遇见，等一个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忽然之间的事》。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她是在台北淡水骑机车的时候顺口哼出了这段旋律，而歌词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朋友的故事。那个朋友回到家门口却不敢开门，因为不想面对一段无法解决的感情，于是转身骑上摩托车一路向南，不知道要去哪里。忽然之间我们开始旅行，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看风景，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逃避，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在陌生的城市里重新找回自己。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其实很残忍也很真实。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离开，但他们的离开也让你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渺小》，来自田馥甄。

田馥甄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分享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一颗小星星底下》。她说这首诗完全击中了自己的心脏，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后来她收到了杨子浦交来的渺小的 demo， 觉得这首迷蒙深邃的旋律和那首诗的情感非常的贴合，于是呢，他就邀请词人周耀辉把那份对生命的谦卑和自省写成了歌词。忽然之间，他意识到自己很渺小，在宇宙面前，在时间面前，在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命运面前，你只是沧海一粟。但这份渺小不是悲伤的，它让你学会敬畏，学会放下，学会不再强求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之中。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最后一首歌，张悬的《关于我爱你》。张悬说自己是一个很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这首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写出来的。哪怕知道一切终将失去，依然选择去爱。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据说是张悬年轻的时候深爱过的女孩写给他的告别，多年之后他把这句话写进了歌里。那些失去的人，失去的事，最后都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忽然之间，我们终于明白了，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忽然之间，忽然相遇，忽然分离，忽然释怀，忽然崩溃，又忽然治愈。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一场忽然之间，但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一次忽然之间之后继续往前走。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其实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早就埋下了伏笔，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张悬的这首《关于我爱你》的歌声中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

则会慢慢地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

0: 只是把风险啊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 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0下10度到0下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4.1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3.2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3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1.7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到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8.5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1.5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9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 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

克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硫代葡萄糖苷以及水解产物具有一定的苦味和辛辣风味。如果让羽衣甘蓝的口味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建议选择吃叶子的部位。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比茎少，口感稍微好一些，不会很粗糙难嚼。吃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别选太嫩的部位，因为植物成长迅速的幼嫩组织中，化学防御系统也是更活跃的，防御性风味更强。对于羽衣甘蓝来说，越是中心部位的幼嫩组织就越苦越辣。另外，硫代葡萄糖苷受热会分解，吃之前可以焯水处理，或者是放置一会儿，就能够减轻苦味辣味。如果把羽衣甘蓝发酵成泡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

0: 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在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

0: 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6: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5: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6: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5: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6: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5: 啊，这个啊，
6: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过这样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多吃护眼三宝，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足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

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剩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然后再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50克熟重的量，就能够有效地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
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质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

0: 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回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的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6: 忙不忙啊？
7: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咋回来了？没事儿。
9: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11: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

0: 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得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5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1: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4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2: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 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直接拨打0551-6345-860。

0: 到的这个直播热线。当然，如果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问题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私信过来了。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各位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这个问题呢，你也曾经遇到过啊，希望我们协助的都可以点击头像来私信。另外呢，我们在合肥和杭州地区也有线下帮大家协调这个用车问题的过程，所以如果大家是这两个地区的啊，需要我们线下协调的，都可以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给我们。谢谢关注啊，各位在直播间的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的粉丝团，粉丝灯牌也可以亮一下，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先说东风日产，很着急，因为东风日产这个问题我们从七月初跟进到现在，中间有一次得到了一个进展，就是在7月31号的时候一定会给出合格证，但是在7月31号那一天车主讲没有给到合格证。我们在8月初的时候又再一次跟进了，当时车主告诉我们有人在联系，有人在沟通，但是还是遥遥无期。为什么觉得遥遥无期？从5月份的时候，潘女士和甄女士就向东风日产厂家的授权经销商东莞的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订购了车辆，订购了差不多有个两个人加起来10台左右吧，车辆也已经交付给了他们自己的客户，因为两位女士都是二网的经销商，但客户一直拿不到合格证，也就是一级的 4S 店没有把合格证给从银行赎出来。那关于这个问题，日产的客服中心也告诉我们他们在处理，现在到哪一步了不知道，没有时间，但是他们会给车主拿不到合格证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处理。那现在有没有给出合格证啊？如果再不给的话又拖一个月了。那据我们的目前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有进展的，这个进展是合格证都已经拿到了，还是说又给出了新的等待时间？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一位是潘女士，对不对？潘女士在线上吗？来，潘女士您好。
1: 好。
0: 哎，潘女士您好，怎么样？现在合格证有拿到吗？
1: 拿了，上周五给的。
0: 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拿到6台车的合格证了，还是5台车的？
1: 6台。
0: 6台车合格证都已经拿到了。
1: 对。
0: 哎，好嘞，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1: 是。
0: 那太好了。然后我顺便问您一下，因为您说了像您这样的差不多有30来位车主，其他人的情况您了解吗？
1: 其他人的合格证也拿到了，
0: 也都好像都拿到了，是不是？
1: 对。
0: 啊，非常好，拿到就行，那问题解决了。现在这家店怎么样啊？经营的，以后你们还是继续合作是不是啊？
1: 肯定不会了。
0: 肯定不会了。他到底有没有正式退网啊？现在据你们了解？
1: 还没有退网，
0: 还没退网啊！行，反正以后这个注意一点，谨慎一些。不管是和哪一个这个 4S 店合作的时候，关于合格证的问题以及签合同的问题等等相应的问题，您自己多留个心眼，好不好？
1: 哎，好。
0: 哎，好嘞，好嘞，潘女士，没事儿，潘女士再见。非常好，合格证全部拿到，东风日产说到做到，给了。那还有一位甄女士，也是和东莞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合作的一家二级网点的经销商。来，我们问一下甄女士，甄女士您好。还没接是吧？没关系。那甄女士有没有拿到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导播有没有拿到合格证啊？也拿到了是不是？那拿到了我们就不聊了，可以了，解决了。非常感谢东风日产。还是那句话啊，大多数的厂家在遇到经销商经营异常也好，退网也好，没有给出合格证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兜底方案。最难的是车主人数较多，资金的窟窿比较大，厂家也会协助车主去一步一步的把问题解决掉，但是也有一些厂家都会把这些问题进行兜底。怎么兜底呢？要么想办法赎回合格证，要么和经销商一起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很少有彻底不管的。所以现在车主拿到合格证，这是最好的结果。来，甄女士又接通了是吧？那我们还是问一下吧。来，甄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甄女士，您这几台车合格证现在已经拿到了是不是？听我们导播讲，
2: 对，
0: 都拿到了。
2: 拿到了。
0: 那我还是要问一下，您了不了解和您一样情况的现在其他人是不是陆续都已经拿到了？
2: 对对对，几乎都拿到了。
0: 几乎都拿到了，非常好啊，非常好，拿到就行。那问题解决了，甄女士。
2: 嗯，是是的。
0: 哎，好嘞，再见啊，甄女士，再见，解决就行，不多说了，感谢东风日产吧，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至少没有骗我们啊，确实解决了。啊，有朋友说什么？锦旗有没有？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是我们的工作啊，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解决就好。我想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

0: 网的经销商，或者是这家店30多位普通车主都拿到了他们应该拿到的合格证，没有等太久。其实从5月份到现在8月份，3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算太久的。我们遇到最久的多夸张，你们知道吗？前年买的车，今年年初都没拿到合格证的，只开了3个多月就摆在家里，车都要生锈了，都拿不到合格证的，没人管的。这种也是有的，但确实是少数，因为大多数的厂家都会像东风日产一样负起责任来，给出合格证，非常好，东风日产非常好啊。来吧，咱们说第二件事儿。这件事儿是我们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刚刚开播的时候就有朋友在提醒，神州租车有没有下文啦？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但其实今天我来说这个事儿，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基本上不太可能能从客服中心嘴巴当中问出什么进展，但是我们依然要问，依然要推进，不然显得好像这个事儿没人管了一样。神州租车在用户租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流程一直不透明，就是你把车还回去之后，他们检查完发现车辆有故障，是你人为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坏，究竟应该先告诉你一声你把车开坏了，还是不告诉你，默默的修1个月之后找你报销？大家觉得符合逻辑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事儿我有责任。

0: 钱付了，这也是理所应当。但是神州租车在我们的用户郭先生还完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是有不到一个月，6月9号还的车，7月16号收到了一个付款通知，说发动机因为你人为射杀导致的损坏，需要维修6580.04元，这钱你得掏。那郭先生不清楚，为什么还车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让我来修车来了，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也快半个月了吧，神州租车呢也回复过，他们的回复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坚持认为啊，这台坦克300车主租出去之后越野了，因为越野不当呢，让发动机进了沙眼啊，它冲沙了，进了沙眼之后发动机损坏了，拉缸了，所以我们修了。但车主说，第一，我没有去冲沙，第二，我没有过度越野，第三，你为什么坏了不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让我掏维修费用，我觉得我不该掏啊。那这个问题再问完之后，到现在为止神州租车不说话了。所以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也很简单啊，就是你理赔的流程，如果消费者该付钱，你的流程是什么，你需不需要在修车之前告诉他。来吧，问一下郭先生，据郭先生讲，上周的时候已经收到了催款短信了，是不是？这个短信好像是如果再不支付的话就要自动扣款了。来吧郭先生，有没有自动扣款啊？郭先生，
1: 没有没有，
0: 没扣成功。那不是说他这个你不支付的话过两天就要自动扣了，他扣不掉你的。
1: 他应该是扣不掉，我就贴就是绑定的那些东西都下架了。
0: 就是你没有开通这个免密支付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你是怕他自动给您扣款，你去解绑了。
1: 对
0: 啊，那这钱你不付了不也行吗？你就挂着挂着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你不付的话，
1: 他就一直给我发的短信吗？
0: 一直发短信，很讨厌。
1: 对
0: 啊，但其实你不付有没有什么直接上的影响？据您了解，
1: 应该是没有吧？
0: 应该是没有，无非就是以后不能用神州租车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还会用吗？还敢用吗？
1: 他要是合理处理的话，我觉得这么大的公司，他不可能说不管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他过了一个多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但是他中间的时候就联系过我两次。
0: 嗯，
1: 就自从你们打完电话他一次都没有联系过我。
0: 他倒是联系我们了，但是就像我刚刚重复的这样，他没有把话说明白，他只是说了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的车辆损坏，现在是你不愿意付钱，他们没有什么责任。那我们来问一问他们的处理流程和规则的时候，他们却沉默了。就是像您，就是像您第一次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俩聊的这样，不是说一定不是你造成的，也不是说你一定不能掏这个6580.04元，而是为什么我要把钱掏出来？你怎么证明是我开坏的？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咱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吗？如果你现在能够，充分的举证，并且把流程说清楚，你们觉得你们很合理。那我们消费者有问题，我把钱付了也可以，但现在没有人出来解释这个事儿，所以把这个问题从7月16号一直拖到了现在，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等于是现在没有人理你啊，然后也没扣掉你的钱，只是你在这个平台现在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会不断的有催款的短信发到您手机上，是不是？
1: 对。
0: 啊，明白了。
1: 嗯。
0: 行，了解了，还是没进展啊，神州租车。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在我们每次沟通的时候说，他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能够回答媒体问题并且对接的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吧。确实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最近一次的沟通是他们对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新的进展的回复，所以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没有进展，来了这么一句。那没有进展不行啊，你这事得处理呀、啊、你不觉着车主欠着你们钱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想管啦？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有争议的订单取消，这钱你们就不要了，行不行？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9692-03。
0: 您稍等啊，记一下，9692-0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吧，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女士。
2: 在您这边沟通的过程中，我已经查询到您这边沟通，就是向我们反馈的一个事情了。我看到我们这边工作人员，我们是非常关注的。这边我们这边公关部门以及上级部门都在协助处理这件事情的，女士。
0: 你们协助处理完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车主没有接到你们的电话哦，女士。
2: 这边我们都是有在处理中的，可能确实我们处理需要。

0: 这个流程可能没有及时跟这一位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联系，我这边再次去帮您向上反馈，让我们工作人员重新就是跟进这个问题，尽快跟您取得一个联系。尽快是多快？您的时间是什么？这个事情去进行一个反馈，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再次跟进去跟这位客户进行回电联系的。啊，是这样的啊。
1: 我们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呢，是7月27号，车主向我们反馈。嗯，对，今天已经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快半个月了吧？那你们一直没有联系他，只是不断的给他的手机发送催款短信，啊，告诉他欠你们钱，赶紧支付维修费用。所以您现在说尽快呢，我有些不相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你们是有公关部的，对不对？
0: 嗯，
1: 那你们的公关部在我们上一次连线完之后也是明确的告知我们，你们对这个事儿没有新的进展。那这句话就是最新的回复。所以您刚才又说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处理问题，需要流程，需要时间。那我现在到底听谁的？听您的，听公关部的，还是听用户的？

0: 跟进，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有这个回复，或者说有后续的会跟这个客户进行一个对接的。你们第一时间什么时候回复了？你系统当中显示你们什么时候回复你们的郭先生了？你回复了吗？回复什么了？回复的内容他在北京，让他在北京自己找一家长城的 4S店 去看他的车辆受损照片。他闲的呀，他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按照你们的要求跑到一家 4S店 去看这个车怎么坏的呀？凭什么呀？这不得你向他举证吗？ 你有质疑，你们不举证，还需要消费者花费时间自己找家 4S店 去看？你们觉得你们给的方案合适吗？而且现在就一个问题，就为什么6月9号还了车，你们检查出来发动机有这个冲杀导致的故障，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在7月16号修好了之后告诉他，给他发了个账单？为什么？你们什么流程，女士？
1: 你们什么流程？女士，这个的话我们肯定有我们这边的一个处理流程，但是具体的详情，因为确实一开始不是跟这一位客户直接对接的。
0: 您跟谁直接对接的？你们跟谁直接对接的？您说，你不跟客户直接对接，你们要跟谁直接对接？我没听懂，女士。
1: 就是我这边确实就是不是一直跟进这位客户，一直在处理他这一个维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给到您一个具体的处理流程。
0: 没关系，没关系，是这样的，女士，没关系，您看啊，我今天跟您对话之前，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连线的是您的同事996844号，在往前还有您更多的同事，你们每一位客服确实都不是和这件事直接对接的工作人员，对不对？你们只能负责接听电话和记录转达问题，我从来没有质疑过您的工作内容，就您一直帮我们转达，很辛苦，我们也表示感谢。但是现在没有下文了，我们该找谁？ 所以你们现在怎么处理这事儿啊？你们的流程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回答呀？这么多神州的用户关心这个问题，那就算其他人我不说，我们自己想问的我也不说，你倒是回答你们的用户郭先生，你们的流程是什么呀？他不是你的用户吗？你神州租车这么大平台，车主也说了，他觉得不至于吧？您觉得至于吗？你们这样干至于吗？不理他。
1: 我了解您的意思，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客户有诉求，我们肯定他向我们这边反馈，我们肯定会去协助处理他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处理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我们这边这个事情已经反馈到总部这边，在持续对接中，我相信我们这边有情况了肯定会第一时间跟客户联系的。如果说客户确实没有接到我们的一个回电，然后想知道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这边也很理解，那我这边再次帮您这边记录一个反馈，然后让我们工作人员重新再次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一下最新的处理流程，然后去给到客户的一个反馈。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到客户反馈呀？我又要问了。
1: 这个的话我去帮您反馈我们的总部的工作人员，这边先去看一下具体的处理后续，然后会跟客户再进行一个沟通，跟他说一下我们后续就是现在能帮客户，就是我们处理到哪一步了，肯定也跟客户再说明一下情况，客户不会一直的焦急等待。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们今天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回电话？我先问问时间。
1: 这个的话我去反馈一下，尽量在这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客户进行一个回电。
0: 非常好，这一个小时我们等着。但是有一个事儿啊，我需要跟您说明白，女士，不是说这一个小时你们去查询一下你们的处理进展然后去通知他，不是这样的。你们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租车后出现了故障，你们让他支付维修费用却不解释原因，为什么租车后是为什么还车的时候是6月9号，7月16号你们告诉他他需要支付这个钱，你们发现人为损坏，所谓的人为损坏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他啊？所以神州租车需要租户承担维修费用的时候，你们的流程是什么？这个是你们要回答给他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不想告诉我们没有关系，你们告诉郭先生，明白吗？我们现在要的不是你们通知他结果，结果你们已经通知的非常清楚了，就是不断的给他催款，但是你们要告诉他流程，这个是你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后了解完之后给他回电话告知的内容。就我们不能再等一次回复，等完之后还是你们一个催款短信，我这样说够明白吗，女士？
1: 了解您的意思，我这边也详细记录下来您这边的一个诉求。

0: 我这边肯定会去帮您向上反馈，这边会给到您后续的一个答复哈，女士。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了。就是有您这句话呢，我至少我觉得今天这个电话没白打。这一个小时，郭先生看看能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包括今天下午三点钟之前你们的流程，我看我能不能等到。如果你们的流程没有问题，确实你们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是郭先生的问题，我也会建议他抓紧时间把钱付给你们的。但如果这流程你们说不明白，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是他人为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那你们为什么要收他这个钱？赶紧把订单取消。啊，辛苦您女士，把这个问题记录好，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记录一下我们和车主的联系方式。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观点，所有租车的用户在神州租车，租完车之后你不得还车吗？还车的时候都是好的，啥事儿都没有，过了一个月你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催款短信来了，你付6500块钱，你把发动机开坏了，你问他我怎么开坏的，他不说，然后你再问他为什么要我付这个钱，他不说，你最后找媒体投诉，问他，他告诉你，你可以去你当地最近的一家长城的 4S 店看一看，售后是怎么记录这台车是怎么坏的，你自己去查吧。但是我凭什么去查呢？我为什么要去查呢？那我查完之后我依然不认，我应该怎么办呢？没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是神州租车目前表现出来的状态。但是其实神州租车在我们目前的租车领域当中是非常大，体系非常，就是非常广泛，然后这个涉及的也很全面的一个大型的租车平台。就大多数的朋友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或者需要用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州租车。所以神州租车，如果你不把你的流程明确，你不把你这种问题以后杜绝的话，大家是很难在你的平台放心安心的租车的。你租车本来就有很多隐患，你像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你流程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车主又是怎么出现问题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啊，然后有免密支付，你在跟车主没有商量的情况下直接把他银行卡里的钱扣走了。郭先生是还好在你没有扣他钱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条短信，现在去解绑了，你扣不走了。来吧，朋友们还有在评论区问我们问题的，包括问我们这个热线电话的，跟大家说一下啊，0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比较难打，11点到12点可以尝试拨打，但建议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这样最快啊，最方便，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上面的姓李。
1: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奥迪 S。
1: 啊，什么？你别开免提或连蓝牙，听不清你什么 S。
2: 华劲 S。
1: 华劲 S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这车不挺新的吗？就是五菱跟华为合作的那个车是不是？
2: 对对
1: 啊。华劲 S 你怎么了？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2: 我是6月29号提的车，在7月27号的时候，我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一个电线杆。
1: 嗯，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想找那个 4S 店看一下那个行车数据。
1: 你倒车撞上，你稍等啊！你倒车撞上电线杆，你要看什么行车数据？怎么了？
2: 我倒车的时候，那个我没有听到车上的雷达报警
1: 啊。
2: 还有一个就是倒车的时候，我踩着刹车，车辆有一个从2公里到6公里的一个提速。
1: 啊？你踩着刹车往后倒，但是你的车辆有自动加速的情况，就是你觉得有一股力量把它往后闯，所以。

0: 是放在刹车上的，是不是？
1: 刹车一直是绿着的。
0: 啊，我知道，就是上面有记录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明白了。那现在他是不愿意给你数据，还是说给你数据有什么前提条件，还是怎么样？您说。
1: 他4S店的回复说是只有公检法出具公函以后，他才能提供这个数据。
0: 啊，说的这么直接的吗？什么是公检法出具公函啊？那公检法出具公函是你必须得给了，那是强制调取了。你涉及司法鉴定的环节可能会到这一步啊，但是现在是怎么样呢？您觉得您踩着刹车没有踩电门，而且你雷达没有识别嘛，最终导致你撞向了这个电线杆，你不是不认可这个车辆的情况吗？你需要他来解释这个车他们认为的正常，所以他提供一下数据给您看一眼不就完了吗？
1: 对。
0: 他现在怎么跟你解释这个情况？口头上有没有说什么？
1: 有，他口头上就是说倒车雷达当时有报警，是我没听到。
0: 啊？
1: 然后他说那个加速问题是因为我停车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斜坡。
0: 有坡。
1: 他说你这是惯性。
0: 啊，有坡有惯性，刹车踩得不够了，所以导致这个车被惯性的引力作用下给往后溜了。
1: 对。
0: 哦，然后雷达还报警了，是你耳朵不行没听到。
1: 对，
0: 你车上当时
1: 4S店给我的回复。
0: 哎，你车上当时坐的有谁啊？就你自己？
1: 就我自己。
0: 啊，我想问问还有别人有没有听到呢？你稍等啊，行车记录仪来了，我看一眼。哎，往后倒，开始往后倒了吗？等一下，怎么这么快？好短呢，这视频。对，从这个位置开始看一下往后倒的过程，一直踩着刹车踏板，然后速度很慢啊，慢慢往后倒。哦，突然变快。对，确实你有一个感觉速度突然提上来往后撞的感觉。哎，
1: 对，当时就把我也就
0: 是
1: 我坐车上以后也是把我搞得懵了一下。
0: 对，但是你看啊，就是你哪怕最终撞上去啊，你这刹车踏板确实一直亮着，在没有误踩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记录下来的这个动作都是准确的，对不对？
1: 这就是我的一个疑问，都给他要数据他也不给。
0: 我也很有疑问呢，因为我觉得误踩有可能。然后呢，但是你这个刹车灯一直亮着在，没有松开过，但为什么后边突然加速了我不知道，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就要数据来看一下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1: 对。
0: 你保险现在有修好吗？现在
1: 车已经修好了。
0: 车修好了是吧？啊，有没有其他诉求了？咱俩先聊聊。
1: 其他暂时没有，我就是想让他把我这个疑问给我先解释一下。
0: 哎，明白。是这样的啊，通过行车记录仪判断下来，您的脚确实没有离开过这个刹车，一直踩着在。最终快要撞向电线杆的时候，你车辆有一个自动加速的过程，就是往后自动有速度往后冲的这个过程，所以最终你还是比较快的速度撞向了这个电线杆。你这电线杆差都给你撞得一晃，你知道吗？你这水泥电线杆。然后撞完之后呢，你这个还在刹车上，但你为什么会自动的向后加速？为什么刹车灯亮着，你没有踩电门向后自动加速？你是需要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撑的，至少支撑他们说没有问题的这个情况是吧？
1: 对。
0: 然后雷达有没有识别到？如果识别到，后台数据应该会有显示喽。
1: 对。
0: 就想看一下数据，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1: 济宁华境体验中心。
0: 是 4S 店给您的回复说需要公检法调取，还是华境的厂家告诉您的呀？
1: 4S店。
0: 嗯，4S店说他们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厂家的回复吗？
1: 400就把这个厂家的一个就把这个是问题推到4S店，4S店给我们的回复说是这是厂家的。

0: 你就明白了呀。我现在看了这个行车记录仪，我就感觉车主的疑问确实非常的大。他踩着刹车呢，刹车灯一直绿着亮着呢，没踩错电门，你怎么就自动加速了呢？如果是有溜坡的情况，那这都不算个坡，朋友们，它就是一个宽阔的大马路，就有点像我们乡镇的路段，旁边是呢是那种省道的感觉，然后路边呢这种水泥的大的柱子的电线杆，也不像有个坡，一点点吧，这个坡度怎么会溜出去？然后有这样的速度，你给出专业的、准确的判断，结合你的依据，那我相信李先生应该能听懂。但你不能说我想看个什么，你跟我来句得公检法调取，我的车我开出来的数据，你是保管的一方，我要看一眼，还得公检法调取，就我觉得不至于吧？我们没有听说过直接这么面对客户说这种话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四 S 店这么说，来。这是华进汽车还是找上汽通用五菱还是找谁啊？找五菱是吧？来，上汽通用五菱客服中心，喂，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1: 这边工号1058。
0: 1058号工卷，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您查一下，先生，李先生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他这个车辆的问题？他说给你们打过电话。
1: 这边的话，通过前面的那边工作人员给提供了这个李先生那个号码啊，当时未看到有这个来电的一个记录的。
0: 未看到来电记录，您稍等，李先生，你给客服中心打电话换手机啦？
2: 对，当时是我家属打
0: 啊，你
2: 的。
0: 这样不着急，你把这个尾号报一下来。不是尾号，你报给我们导播，全部的好查一些。把李先生电话接出去，他家属的手机号报给五菱汽车，让他们查一下之前反馈的问题。反馈过，我们就要按照反馈过的方式去问，因为你客服中心做的工作就是解答消费者疑问。抓紧时间，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啊？我不觉得你这个坡你会溜下去，这也不像个坡啊。当然不能排除有故障，但是也不能排除确实是厂家和四 S 店解释的这样。但我们怎么证明呢？拿数据说话，就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先看数据啊，留好了是吧？来，先生。能查询到吗？1058号。
1: 对，这边是有看到，此前是有反映过这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的。
0: 好的，谢谢。那您看一下，反馈完之后你们的进展是什么？
1: 对，因为目前的话呢，这个相关的一个事宜呢，我这边看到，因为此前是有过，跟用户这边也是有沟通过的嘛，然后呢，相关情况呢，工作人员呢也是有就说目前的话也是有再次去帮助用户去进行这一个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核实，那这一个当前的话，目前暂时应该还是在核实当中，那这一个相关情况的话呢，如果后续有相应的一些情况结果的话呢，也是会第一时间跟那边去取得一个联系的。
0: 你们还在核实是吧？来，您稍等，我问一下啊，
1: 对，
0: 李先生，您家属是几月几号给五菱汽车打的电话呀？
3: 这么快就打了？
2: 就7月27号，当时就打了，当天就打了。
0: 就当天就打了，当天就想了解了，是不是？
2: 对，
0: 后边有再催过他们厂家吗？有再打过吗？打过。
2: 对，中间大概就是4、5次。
0: 我听到您爱人说话了，您稍等啊，有打过，有催过。那1058号工作人员，你们还需要多少时间啊？7月27号就打了。
1: 对，因为确实像这个，像您这边所说的情况嘛，确实用户也等的比较久了。那为了更好解决用户的一个问题呢，我这边看到工作人员也是有在帮忙去进行一个加急的一个反应。那这一边的话，我同步呢也帮忙去再进行催促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关方案嘛。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情况结果呢，那也第一时间跟这个用户那边取得一个联系。那如
0: 是
1: 果
0: 这样
1: 需
0: 的，
1: 要的话，也让那边再跟您也取得一个联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如果你们后续没有结果，那不就不会和消费者取得联系了吗？就你们这个话说的，我觉得就让人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难判断的因素在里边。比如你们觉得这台车正常，你们觉得这个数据不该给，所以你们觉得没有什么要跟他解释的，所以后续就不会联系他。那么就等于是他从7月27号一直等到了现在快8月中旬了，就是没接到你们电话嘛。然后你们门店来一句数据不能给，因为是厂家的规则，厂家的规定是需要公检法调取。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啊，我们就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抛开李先生的问题不谈，我们就说一下，如果你们华进的车主， 华进 S 的用户，在使用你们车辆的过程当中发生。

0: 交通事故也好，对车辆有疑问也好，需要看他自己的行驶数据，你们会看吗？会给他看吗？可以给他看吗？
1: 是，能够理解。那正常情况下来说呢，如果说是像这种车辆的一个这种相关数据嘛，那这个也是同时也是为了首先为了解决用户的一个问题，那厂家这边肯定是也会全力去配合用户的嘛。但是呢，因为这一个它这个数据呢，它这一个涉及到这个企业的一个内部工程技术数据，它这个调取是确实是需要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个流程的。
0: 什么流程？
1: 来说呢，是通过。那一般来说呢，是通过这个公检法部门去下发这个协查函以后呢，那可以到我们当地授权的一个店面呢，当面去查阅这一个车辆数据，以及这一个提供这一个数据分析，以辅助这个车主这边去理解这一个车辆的一个数据，这也是为了保障车主的一个知情权嘛。
0: 啊，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再说呢，五菱汽车。那这样，我不否定，我也不否认，我全盘接受您刚才的这段话。那我就帮李先生来问一问，接下来他该怎么去找公检法？公检法会给他出函。他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您稍等啊，这不是你们的规则吗？那我按照你们的规则去办，你得告诉我操办的方法呀，对不对？李先生作为一个个人的用户，他现在去找谁？这个找到的主管部门会不会给他开协调函？然后这个协调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你们？然后你们认可协调函的公检法又是哪些具体的部门？他怎么去找？别人会给他开吗？别人会来协调吗？他出什么事儿了？公检法要介入了？他怎么了？来，您说说吧，什么个流程？他怎么去找公检法？怎么找？
1: 对，所以谢谢像你这边所说的嘛。
0: 对呀，你也知道，所以说确实像我这边所说的这样，你办不了啊。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群众，他什么事儿都没，他就是觉得车有问题，他不认可你们说的车没问题，那他想去看一下他的行驶数据，好了吗？你们说涉及到用户隐私，出于对用户隐私的考虑，出于对你们企业数据的考虑，让他去找公检法，闲的吗？就不要浪费主管部门的资源，好不好？动不动找个公检法调取的，他出什么事儿了？公检法要配合他调取了，他没有任何的需要鉴定的诉求的情况下，公检法会给他出这个协调函吗？不会的。那当然了，也可能会啊。那你们就给他一套操办流程，告诉他接下来他做的一二三四五有哪些，他要怎么去找到公检法去出这个协调函，你给他指条明路也行，而不是直接告诉他找公检法去吧？怎么找？
1: 是理解。因为目前嘛，当前我这边看到的一个相关情况呢，也是经与那边去进行一个了解嘛。那这一个车辆问题那边我目前核实到说是这个门店那边在板喷维修处理，然后呢车辆的一个行驶数据呢，它这一个在这个车辆联网的一个数据包括它的一些相关那种像位置什么的嘛，像是您说的那种完整的一个行驶轨迹车内语音那种驾驶行为，还有这一个电池工况，还有这个乘客的一个出行隐私，这些是属于这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个人信息。
0: 高度敏感的
1: 个
0: 人信息，您稍等啊先生，您说的这些涉及到车主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部分，现在要看的人是谁？您告诉我。
1: 对，
0: 是不是就你俩？
1: 是这个能够。
0: 是不是就你俩？哎，那我想问啊，那为什么你们现在告诉他车没问题？你们是看过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吗？还是你没看数据啊？他的数据为什么你们能看，他不能看？那你不是侵犯他的隐私吗？你看他数据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他同意你看了吗？你不是保护他隐私吗？
1: 是，
0: 对不对？是不是逻辑？他的数据你们能看，哦，他不能看。出于保护对他的隐私，高度敏感的部分，你们看过之后告诉他正常，他想看看正不正常，你们说你不能看，你这什么逻辑？你不强盗逻辑吗？哦，我的东西你能看，我不能看，你这什么呀？我自己要看，我得去找公检法。那你们看的时候为什么不找公检法？凭什么？哪个法律规定他作为普通消费者，他看自己的使用数据，他看一眼都看不了？哪个法律规定的？你就告诉我。
1: 是十分理解。
0: 我没听懂哎，先生，真的我没听懂哎。这样的，我不是冲您，我是在冲你们刚才在解释这个逻辑，你们所说的这个话，我觉得你们不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这个东西现在说给消费者那里去，他现在也不能够信服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车辆没有问题，当时你们说雷达识别了，他叫了，你没听到，那你就把雷达识别出来的数据给他还原出来，你说你看，那确实数据不能作假，我们也相信。另外，当时为什么他踩着刹车往后加速冲了，什么原因？你如果说你有坡度，多大的坡度？你4S店的售后到现场看了吗？你还原这个过程了吗？为什么这样？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用户这边去进行一个再次处理一下。如果说有相应的情况嘛，向那边提前跟用户那边去取得一个联系。
1: 这样的，先生啊，我再重申一下，不是说一定是你们车辆故障，没有人说，现在他已经走保险正常修车了，但是车主目前的低诉求就是希望通过，看数据。 来判断一下这个车到底是故障还是它人为的操作不当，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你们给他看解释清楚，问题就拉倒了。你这也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是保管数据的一方，他是使用数据的一方，他的车他开出来的数据，哦，你们能看，他不能看，这个道理说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一下，下午给李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数据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他看，什么时候给他看，以及你们华进汽车。
0: 在消费者使用车辆需要查看自己行驶数据的时候，你们到底给不给看，给个准确的答复。如果你们不答复，那以后我对外就宣称使用数据你们是看不了的，那华进的车主想看都不能看的，要找公检法的，这就是你们最终答案了。所以你们下午会给我回电话的，先生是不是？
2: 是，十分理解。那要是下午给答复的话，那这边我也跟这个负责人去说明一下。
0: 对，您帮我记录好。
2: 用户联系的话，
0: 用户的手机号，
2: 用户的手机号，这样我会留给您的，会把这个李先生的手机号留给您的，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辛苦您，告诉您的相关部门啊，能给我们回电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下午3点钟之前，等你们消息。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公开的消息是能够告诉，不说武林的用户，就华进 S 的用户吧，数据是给看的，或者是不给看的，你要准确的。然后这个事儿到底是车辆的问题，还是我们李先生自己的问题？我没想到刚客服中心跟4S店说的话是一致的，直说的，大家觉得合理吗？确实，一个车的使用数据它涉及到很多方，涉及到车企，涉及到车主。 也涉及到我们国家一些数据隐私保护的平台的相关的使用东西，当然我也不专业啊，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具体他们很在意的这个隐私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但是，车主要看的是属于他自己开出来那一部分，你需要用那一部分的东西来还原事实，并且佐证你车辆没有故障的说法。结果现在我要看我的东西，我不能看，但你告诉我正常的时候，你说你是看了的，就这一点我就不能理解。
0: 那怎么着？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东西吗？只能你看，我不能看，就太强势了。如果这种说法说到消费者那里去，就是太强势了，知道吗，朋友们？咱不能容忍这种。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姓贺。
0: 贺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3: 红旗 EQM5。
0: 红旗的EQM5，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3年的3月，现在应该是大概26万。
0: 哟，你公里数这么多的，网约车吗？
3: 这是我租给朋友了。
0: 你租出去了是不是？
3: 对对，给朋友开。
0: 朋友是做烧烤店的，可能也有点别的用，但是具体怎么用，我肯定是不知道，我也没去参与。
3: 你的车租给朋友，朋友有运可能有运输的这个需求是不是？
0: 好，没事啊，你遇到什么问题了现在？
3: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2023年买来之后呢，然后在2024和2025这个中间呢，有过追尾的相应的事故，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走了保险了，我也查了保险了，因为毕竟好多年前的事儿，查了一下，确实有。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4月9号。 当时车呢是出了故障，在这个屏幕上啊有闪烁这个故障灯，就是有各种灯亮。然后呢，这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车这次怎么还闪烁了？说我说那就拖到4S店去检查一下呗。然后呢，当时呢就叫了保险公司，有免费拖车拖到了4S店。
0: 贺翔，咱长话短说，你贺翔长话短说，你就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什么故障没解决？车。
3: 自动倒车，然后把红旗4S店内的6辆车也给撞了。撞了之后呢，现在呢，他们给我的说法呢是说，这个车，就我给您那个截屏，您看。

0: 知道，你稍等啊，稍等，我等会儿会问你啊，你稍等。你确定你说的话属实吗？一台车静止状态下，没有人在里边开，是不是？
1: 没有人在车里。
0: 好，你我问完啊，
1: 没有人在车里。
0: 突然自动加速向后倒车，撞毁了赛店
1: 的
0: 六台车。
1: 加速倒车。
0: 我知道你没有加。你没有自动往后加速，怎么会自动倒车呢？你肯定有一定的力的输出嘛，向后的扭矩。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撞毁了4S店六台车啊！
1: 对对对。
0: 你这什么灵异事件啊？怎么
1: 可
0: 能呢？我会看的，您稍等。
1: 是自动往后倒。
0: 我会看的，您稍等啊！这不可能啊！你们现在聊到哪一步了？
1: 很奇怪吗？
0: 你们现在聊到哪一步了？
1: 其实我先说明一点啊，就是我走起诉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视频
0: 啊。你现在视频拿，
1: 因为不走这个拿不了视频，所以我走了这个
0: 啊。你就是哎，稍等，你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车主的那种，就是厂家让你是厂家还是赛店让你公检法介入之后调取的，就不给，
1: 对，都不给
0: 啊。然后你看，我们作为个人想拿到这种东西，还需要起诉，所以你这个过程周期就非常久，从4月9号到现在。那我们说重点啊，你现在拿到视频了，你有什么疑问呢？到底怎么解释这个情况？
1: 我的疑问现在我就想要一件事，就是他厂家必须给我个解释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不解释吗？
1: 你不解释吗？现在也不理我吗？走起诉了都不理我。
0: 啊，你起诉，法院有判决吗？
1: 还没有呢，就在等吗？
0: 啊，在等。
1: 对。
0: 我觉得不可能啊，但是呢您拿到视频了，那视频待会儿我看一眼，是不是整个画面记录下来是您描述的这个过程。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现在给出的说法是检测到当时车辆D档位静止状态，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们是当时让我们签了一个东西，说可不可以授权4S店和厂家配合来做个检测。我说
0: 可
1: 以
0: 啊。我想知道他们检测完之后给您提供当时的行驶数据了吗？就车辆自己开的数据也没提供。那他看完之后D档位静止这个东西有展示给你看吗？
1: 这个只展示了，我当时留了个心眼，我就给他录下来了
0: 啊。但是我想问的是D档位静止状态下车辆也不会自动向后加速窜呢？
1: 是啊，
0: 他两个
1: 就很奇怪嘛。
0: 对，就是他解释的这一点啊和实际发生的这个问题他俩不对等啊。你自动加速，
1: 对对，
0: 你自动加速向后输出扭矩的话，你需要很多重因素的 buff 叠加，最终才可以实现。为什么？你看看您说的这个情况啊，那你按照他讲的D档位静止，无驾驶员操作，车辆自己主动的向后输出动力，加速撞上后面的车，你这就是极难发生的情况，全部都汇聚到您当时这一台车上了，因为你是 EQM5 对吧？
1: 对，
0: 它不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单电机前驱的这个车吗？
1: 对对，
0: 纯电的，对不对？
1: 辅助驾驶，
0: 对，它那电子换挡嘛，对吧？然后呢，
1: 对对对，
0: 那个电机它是直接驱动的，所以这个逻辑它是没有传统的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变速箱机械倒档的齿轮，所以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多重的锁止全部越过去之后，它才会突然的自动向后倒档加速。
1: 对。
0: 所以这个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人干的话。
1: 我就跟您做就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之前呢也沟通过，然后给的一个解释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是我这个当时不是2024-2025年出过追尾嘛，然后前面有一个叫行人警示器的东西，他所谓的呢就是行人警示器这个东西当时撞坏了，然后我没有维修好。然后导致呢这个北京的阴雨天下雨了，然后把这个行人警示器给渗水了，然后呢导致的电路问题。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也问过他，我说你这个车不管有什么电路问题，因为它是电车嘛，它是通过电来导致它的前后动的，那你既然有了电路的问题，应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电就应该全部断掉就不动是合理的，是对只对这个车辆安全是合理的，那不能说出现了电路问题它还能自己往后倒。
0: 不是不是，
1: 它也
0: 是
1: 不合理的。我一直认为它这是个质量事故。
0: 不，就是它一定是符合标准的，它一定是符合这个质量安全的，所以才会被生产出来并且用于使用嘛。但是这个你不用，这个你不用猜。现在很简单，那个逻辑是什么？他所谓的这个装置是行人预碰撞的装置，他的意思是说触发了这个，导致了故障，全车电路有故障，没关系，证明吧。证明了吗？
1: 没有。
0: 对啊，你要证明嘛，因为 我还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出现您说的这个结果，它是有多重锁止越过去的情况下最终导致的故障。比如讲你当时你车有自动泊车吗？没有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比如对你比如讲它的这个自主控制电机

0: 那个低档位静止嘛，它这个不前进，它反而后退，那出现了这种电子故障，比如说你雷达的误判啊，网关信号的故障啊，等等一系列的电子故障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这个问题出现，有可能，但这些东西都是咱猜，它需要证明，你不然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很难出现的，几乎不可能。你只说一个低档位静止，你听不懂啊？
1: 是，
0: 就
1: 反
0: 说，
1: 正他到现在也没人理我。
0: 你都起诉了，最后只拿到一个监控啊？
1: 因为我的目标起诉就是去拿监控嘛，就
0: 哦
1: 是你不起
0: 哦
1: 诉肯
0: 哦，
1: 定是拿不到，人家不给。
0: 那数据你不得一块儿起诉了吗？不然怎么看这数据呢？
1: 那数据他也不给，他让我们自己去检测。
0: 不是你起诉了，法院调取这个数据，就所谓的公检法嘛，调取这个数据，
1: 对，
0: 他
1: 给
0: 法院
1: 个
0: 把
1: 调令我们去调的。
0: 调令现在拿着了吗？数据？
1: 已经数据还没拿到，就是调令。我们现在因为得一步一步走嘛，现在在等下一步。
0: 他会就是这个调令给到他之后，他会给你数据的吧？还是说调令有了他也不给啊？
1: 调令给了之后，法院现在是让自己去做检测，就是他法院要求问我们做不做检测，现在在等下一步，我
0: 了
1: 们也得
0: 解。
1: 考虑去往下进行嘛。
0: 哎，
1: 对，但是最重要
0: 我
1: 得
0: 的
1: 先
0: 建
1: 有
0: 议，
1: 视频，没有视频说什么也没用啊。
0: 我是啊，我的视频是一方面，能够完全的佐证和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场景，但是数据呢也是核心。如果最后走到了三方的检测的话，是需要他们提供数据的啊。那你诉求是什么呀，董先生？
1: 我的诉求，我只想知道
0: 啊，
1: 这
0: 贺
1: 是
0: 先
1: 为
0: 生
1: 什么，
0: 啊，想
1: 别
0: 知
1: 的
0: 道为
1: 没
0: 什
1: 了。
0: 么是不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来吧，很罕见啊！来，您稍等，红旗知不知道这事儿啊？车主都起诉了，真难，出什么事儿咱都要起诉，真难啊！真忙，4月9号的事儿到现在，是这样啊？有没有故障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呢，你需要去刹车踏板的信号啊，这个驻车的信号，各种 ECU 的故障码，还有网关开关有没有故障等等，还有它这个系统啊，会记录当时的这个数据和行驶日志。就所有的东西综合在一起之后，你配合你所谓的低档位静止，你才能还原出来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说是他车辆之前追尾事故导致的故障没有修好引发的，也可以，但是你要佐证。你既然不佐证，让普通消费者走起诉的路径，拿到 4S 店的监控视频之后，再考虑让他做第三方鉴定，鉴定完之后才考虑你给不给数据。你这个流程就不对啊，和刚刚我们说到的50的说到那个华静就很像啊。你这也太艰难了吧！来，红旗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9071。
0: 9071号工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
2: 你
0: 车帝
2: 好。
0: 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贺先生描述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已经起诉你们了。
2: 我这边看到董先生之前是委托其他媒体也有给我们来过电话。
0: 哎，我刚念错姓了，抱歉，贺先生啊，贺先生，之前委托其
2: 贺先
0: 他媒
2: 生，
0: 体，哎，给你们来过电话。那你们现在处理的进展是什么呀？
2: 目前我们这边得到的这个回复是说，根据厂家技术判定，属于碰撞事故后，然后人警是系外壳破损进水导致，属于非质量问题。
0: 那您觉得这一句话就给判了，车主能认吗？这工作
2: 对，
0: 原理
2: 所
0: 不
2: 以
0: 需要
2: 说，
0: 解释，
2: 可
0: 是
2: 能
0: 这
2: 还
0: 样
2: 需要我
0: 啊，
2: 们再进一步确认。
0: 就当然需要了。我认可你们说的，你们判断的这个故障，但是呢，车主不认可的是，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和现在所发生的这个事故有关联，这是一。第二，他对你们这个就比如说行人预碰撞这个模块损坏之后进水所导致的一系列电子串联的故障，这个运行是理解的，他不认可。就他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样的过程，最终导致他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才拿。

0: 右道，然后撞毁了这家 4S 店的六台车。你们要把当时在后台这一台车辆信号出现了什么问题，识别到了什么，怎么了，数据给它还原出来，跟消费者解释清楚，这事儿就了了。那么你们为什么走到了法律途径，现在这一步数据还是没有拿到，我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过程，所以我今天来核实，辛苦您记录好这个情况，让你们4S 店也好，或者你们厂家专门处理这个事的工作人员也好，下午给我们来个电话可以吗？
1: 好的，我今天做好记录。
0: 因为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基本不可能，概率极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概率出现这种情况，没人开突然倒档往后撞，这不可能，所以一定是有故障，但是故障是他自己导致的还是你们车坏了，把事说清楚好不好？不认可有第三方鉴定的，但你们得说呀。那您稍等，记录好这情况，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概率极低，有点像我们前两周说的那个风骏五刹车失灵，没有刹车失灵，不可能，手动燃油车刹车失灵，自动加速160几乎不可能，一个单电机前驱的纯电车型，静止状态下停的停的好好的车突然一下往后自己开了，无人驾驶了，然后嘟嘟嘟冲撞向六台车，也不可能，他要有很多道的锁止，越过去之后多重 buff 的叠加给他叠满，才会导致这个结果，你跟他解释一下不难吧，这事明显不可能啊，那你还不快解释。哇，这都什么事儿，来来来，还有吗，我们的热线，来，喂你好，最后三分钟了，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姓李。
0: 李女士您好，什么车？
2: 安安。
0: 广汽安安是吧？来，李女士怎么了，您的安安长话短说。
2: 广汽安安177中创新航电池。
0: 啊，中创新航的安安车主来了，你怎么了，你电池？
2: 他那个就是说趴窝了，静止的情况下趴窝了，他是在就是说在36度，我停在楼下的时候，他就自己掉到了13度，然后就自己趴窝了。
0: 好，36度的电突然掉到13度的电，然后突然趴窝了是吧？那现在怎么解决呀？电池怎么了？
2: 现在 4S 店也没给我检查结果，也没告诉我，就说我的电池不行了，
0: 不行了，
2: 他说要回去检查，然后他就是说我的仪表盘里面的那个行李数跟那个他的后台系统不一致，然后就拒保了，他说要给我签协议交押金
0: 啊，
2: 还可以给我送点。
0: 等一下，等一下，你仪表显示你现在多少公里了？
2: 我仪表盘显示是6万多，
0: 6万多公里，然后他们的保修。8年或多少万公里？
2: 30万。
0: 8年或30万，你不6万公里吗？怎么啦？
2: 但是这个情况我就说一下啊。那个就是说我在应该是大概2025年初，那个BMS 那个行李数已经是停止不涨了，然后在2025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就是说我因为当时要那个，我本来是想因为生活难嘛，我本来是想就是说想进营运的，但是营运那边呢就说公里数那么大不可以，
0: 你调表了，
2: 调了一下那个公里数的表，
0: 不能。

0: 您稍等，不是你调表了呀，女士，不要调啊，不能调的。你中创信号17这个电池有故障，现在厂家有方案有政策，该保修保修，该更换更换，该延保延保。但你说你调了表了，你现在想让他怎么着？对不对？我没时间了啊，你把广西安这个事儿留给他，我们核实一下怎么调的，调了多少，差多少，现在什么故障，签什么协议，能不能保修？怎么会调表的呀？哎呦！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6: 走
5: 了，
6: 走
4: 走。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喂，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对。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科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

0: 聊天的时长都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两个小时。昨天播出的是上半部分节目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孙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孙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嗯，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
0: 茫，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个行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嗯，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他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啊，从初二开始，他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是埃里克森他的人格发展理论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是谁，就我是谁，他开始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怎么去思考自己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的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0: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1: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1: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0: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1: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0: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1: 啊。
0: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1: 对，
0: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你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0: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1: 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我们知道在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形容青春期叛逆的词叫做中二，说中二的孩子就是有一些魂不吝，就是你让我往东我非要往西啊。那到了高二，孩子们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青春期的一个性格共性？
1: 高二的话呢，他选完这个学科组合之后，他其实方向更加确定了一些啊，他的学习的内容也更加集中了。高二的学生的话，他处在一个高一和高三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他的学习难度也是，就深度和难度也是增加了的。这个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有比较有紧张感，比较在乎成绩了。比如说尤其是一些
0: 博弱，高一可能还晃晃荡荡的，
1: 对，他觉得我还没有选科呢，一切还有很多可能性。高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绩的紧张感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薄弱学科上面。然后高二的学生的话，其实他也会出现一些我都已经选定一个学科了，但是我学的还不够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个内耗，以及如果家人不能及时理解的话，会有一个冲突爆发。就是这个阶段的话，就容易爆发出来这些当时没有被看见的需要。
0: 是不是到了高二这个年纪啊，就很多人开始在意成绩了吗？
1: 是的，
0: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努力，自己的成绩都提不上去，有这么一种无力感。
1: 是的，他这个心里面就是缺乏这个灵活性。然后我想就是高二的话，我重点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心理更有灵活性，而不是觉得就是僵化了或者是固执了。那我一般是就是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呢，就跟我同学们说我们班级一个班的名字叫智智班。智智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我们把过程做好，因为智智是一个过程，求知的过程。同时呢我也借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然后那个王阳明提到致良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遇到一些各种念头，各种杂念，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呢回到那种清明的状态，就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稳定的踏实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之后的话，我会让学生呢就是分组的时候啊，比如成绩好的，就是说暂时成绩比较突出的和中等的，还有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我让他们分在一个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组内既有榜样力量，对，有榜样力量，同时呢又有中间的这个稳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些暂时不足的，但是我没有对他进行评判。我觉得每个学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平时我也会通过一些小组的互动给他们更多积极的正反馈，他们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我在这个班里面是有存在感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更会稳住这个节奏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就好了。
0: 到了高二接近高三这个阶段，家长们大家都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
1: 家长的话呢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觉得高考很重要，对吧？
0: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1: 对，
0: 时不我待了。
1: 是的，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一些，焦虑也会比较增强。但还有一些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小孩就这样了，就是我就不管了，你就怎么样嘛。就是好像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好的，我也会争取让我们的家长们都来能够关注孩子，就是比如说有效的陪伴。你比如说家长会吧，家长会的话其实也会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是也会存在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家长呢，他就说我太忙了，然后呢我来不了，或者说我离得很远我来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因为他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说很忙，但是我觉得有效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来不来，听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来不来的话，孩子的感受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感受的话，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成绩波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多一些灵活性。
0: 我跟您分享，我在小红书上面搜到了一个高三妈妈的热帖啊，这个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留言，可见。

0: 戳中了多少高三妈妈的心窝子。她说，我感觉当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我早上5:30爬起来熬银耳羹，怕他上火还特意放了冰糖，结果他喝了两口就说太甜了，我不想喝。晚上陪他刷题到11点，想递一杯热牛奶，他头没抬就说别烦我呢，正在想思路呢。上礼拜的模考他成绩又掉了，我没敢说重话，好卑微啊。我就问要不要跟咱们跟老师聊一聊咱们的薄弱项啊，他说你根本就不懂高考有多难，别瞎指挥。我就躲在厨房里偷偷查了好多提分方法，抄了满满一页笔记，结果呢根本没有机会给他看。其实啊，我不求他考有多好，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吃饭，别太累，可连这点我都做不好。看着紧闭的房门，突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有没有同款的高三妈妈，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自己无用的时刻吗？
1: 家长的付出呢，我们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家长的付出很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期待孩子给他很多。但是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学习上人际交往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暂时无法给到他妈妈过多的这个期待相应的回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关于期待的一个效应，有一个倒 U 曲线。就是说在这个期待比较合理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相应的回馈。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你怎么样，然后你就也能配合我，对吧？但如果这个期待过多啊，这个孩子是无法承受的。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不耐烦，而且这个不耐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跟家长学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说话呀，还有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其实是他的家长也有部分是这样来跟他说话的。对，因为父母跟孩子就是一面镜子，你对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不见，对吧？但是我对你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孩子也当成一面镜子，就像我现在作为老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现这个孩子情绪不是很开心的话，其实我就要找机会和他聊一聊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他的想法是什么。
0: 这个帖子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你这是自我感动。晚上为什么要陪他刷题啊？该睡觉睡觉，其实你不能够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孩子如果渴了的话他会自己喝水的。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三学生的评论，他说你别搞了，我是高三生，我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调节好，我要回家看到我爸妈比我还焦虑。我在学校已经够累了，我回到家还要承担父母的压力，那我肯定会崩溃。
1: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他在学校里面的话，其实有一部分是需要，因为在群体里面嘛，他是有压力的。比如说我在老师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在学生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他再加上他学习的这个知识的任务和难度比较多，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肯定就想，我能不能做自己啊？
0: 对，
1: 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是吧？
0: 所以他们说的，高中家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少说话，多做饭。另外再给足零花钱
1: 哦，是的，是的，确实是，
0: 对吧？
1: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说，当家长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大概都是家长越界了。这个越界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没当家长，当老师了。
0: 说的特别好，角色错位。
1: 对，他就是说管他的学习了，你这个写的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这个不写？其实这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吧？在家里面的话呢，其实家长需要回到他的初心，就是他当好他作为一个妈妈和爸爸。那妈妈爸爸他其实有一种。这种理论也挺好的，就爱的艺术里面有句话说，就是妈妈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那爸爸的爱的话一般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的爱，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是妈妈付出的多一些哈，就是在生活方面。
0: 对，
1: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父亲付出的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呢，就是那最好的话，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父母能给到孩子的爱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给到他无条件的允许、接纳、包容、理解。同时呢，你想对他提有条件的东西的话，也应该是就是两个是有商有量的啊，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要求，因为这就会变成一种评判，那孩子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的。即使你说的不重，他也是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我提出另外一个批评否定，他会去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到了高中，他的思维层面更多的思考就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去想对我提。
0: 你也给我看了一个你们班上的一个妈妈，在她孩子18岁的时候，给她的孩子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个信里面写的内容特别的典型，
1: 对，
0: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 这个的话，是我之前的一届家长，我也跟他沟通了一下啊，征得他的同意，并且我也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十八岁了嘛，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呢，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共性的，我看了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说，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你十八岁的生日，那些绕膝之乐还历历在目，那些童年欢声笑语还回响在耳畔，多么希望你永远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成长却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十八岁，你看。嗯，我就是这一段的话能看出什么呀，就是这个父母他想象里这个孩子还是小时候呢，而且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我自己的妈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他总是梦到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妈妈可能也是比较幸福感比较强的，因为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突然发现孩子十八岁了，就有一种措手不及，感觉没有做好准备。但这个妈妈非常让我感动一点，就是她说，孩子谢谢你，给了我们十八年的陪伴，尝到了为人母的酸甜苦辣，养育孩子就像走钢丝，一路战战兢兢。

0: 就是所以
1: 担心，
0: 对，而这个怕不是爱，
1: 所以担心是诅咒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当他还认为他还在爱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孩子不需要他爱，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接受他的这个焦虑害怕，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承受住这个东西，接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家长的话我们之前沟通的也非常多，因为他之前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据他之前的班主任说就经常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提各种要求，然后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呢，我们现在沟通的特别好，又有一次我们深聊到了11点。我觉得我跟家长们聊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只要这个家长他触动了，他的你都能看到他的流泪，就他内心被触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先理解他的情绪，帮他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以及他的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好，他就说了，他要对孩子说声抱歉，我们如此平庸，却奢望你拥有璀璨的人生，也许这过高的期望给你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我觉得这里面说的很真实。那你说父母最开始是不是就希望孩子开心快乐健康？
1: 当然。
0: 为什么孩子后来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就是开心的话，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两个条件，就是开心的话呢，他首先孩子的需要，两个需要，第一，我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了，比如说你周末带孩子去吃一顿好吃的，他很开心，但这个开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很短暂。那还有一种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他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就，这个开心它是一种持久的，而且它会形成正向的反馈。所以呢，那在这个妈妈的眼里面，可能这个焦虑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时候，她就是可能既没有允许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做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有开心的体验，然后同时呢，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没有她过去比较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她觉得担心。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错位，就是孩子不开心、不快乐，同时呢，她希望给到孩子的爱，然后呢，孩子呢也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局限了。
0: 是的，是的，他说自己
1: 老师们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懂得并不多，但是他觉得他比老师都厉害。
0: 是的，有这样的家长，有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在我接这个班之前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说我们班有个家长，他们初中小学是认识的就是同学之间就是比较那个啥的，他说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挑刺，特别喜欢就是找事或挑刺，但是呢在我这里面他从来没有找事或挑刺，就是因为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听，听他表达，听他表达他对孩子他以为的或者是他做出来一些事情，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会告诉他现在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会发现他很多做不到的他很多做不到的话呢，那我就说那你能做到的部分咱就做到嘛所以就是寻求共识，也尊重彼此的差异就是我尽量不是把它放在一个对立面，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到一起来为孩子做点什么。这位家长的话，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到他说他晓得是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他这段时间在青春期里面，他发现，孩子是青春期，他是更年期，然后呢，孩子的很多美好都被隐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肆意张扬？然后他呢，自己在青春期里面兵荒马乱。那这个孩子呢，他不听，他就是他会用关门、顶嘴、反抗。他说演练一场盛大的独立，而他的妈妈呢，在用崩溃、眼泪和无数次的争吵完成一场艰难的告别。他说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我一生都没有考过。我就觉得这里面我特别的，就是看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很真实因为他首先写了这么长，写了2页纸上，我就没有全部读了。他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自己在他自己写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有遗憾的，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所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晋升，有一种无奈、挫败和不甘。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靠自己

0: 过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也能理解。
1: 那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
0: 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底层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种失控感，所以怕会占上风。
1: 我觉得家长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既要又要，又希望孩子能够保持成绩的优异，又希望孩子有健全的人格，
0: 是的，
1: 乐观开朗的。他们不知道，其实一个人在他的人格真正塑形的过程当中，他是要经过数次的，就像竹子长高一样，数次的拔节的疼痛的。
0: 就像你说的，一个竹子在成长，你旁边的竹子只能在旁边陪着他。所以呢，我跟这个家长也说啊，他希望孩子过好的生活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的期待需要合理期待，因为如果合理期待的话呢，孩子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个爱和动力，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自驱力。但如果呢，这个期待过高，或者是孩子感觉不到他自己成长的需要被满足的话，他其实变成一种压力。
1: 你带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1: 优秀的标准就是大家看孩子性格阳光开朗啊，或者是成绩我觉得中上。跟待人接物非常的大方，我觉得首先他的性格底色没问题。那还有一种优秀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最后考上了好的大学，这你当然无可辩驳，这是一种大家评判优秀的一个标准了。
0: 是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呢是会放手的，就是给孩子很多自主的探索的空间，然后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但他们会跟老师沟通，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点担心，他会表达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应，给他一个反馈，然后引导他怎么去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这样说，因为很多家长就执着于说他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他回到家的时候反正啥也没干，就是没学习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怎么来帮他缓解焦虑呢？我就从教育规律来说，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在家里面特别听你的话，就坐在那书桌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啊，然后呢就说明什么，在家里紧张他必然在学校放松，你想看到哪一种？对，
1: 你这句话给我松绑了耶。
0: 是呀，你想看到哪一种？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学习比较充实的，比较紧张的，是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必然是想要放松一点的嘛，这才是正常的，正达到一个平衡，他的身心又才是稳定的，才是平衡的。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家里面好学习好认真好乖哦，他一定是压抑了自己来满足父母对于好孩子的期待，他在表演。
1: 太好了，
0: 他在表演，那这个表演就很可怕了，因为表演不真实。就你看到的，你觉得孩子很努力啊，他为什么成绩就不好呢？他为什么就这么是笨吗？还是什么呢？是吧？他以前也不这么笨呀。所以就是家长就不能理解，是孩子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来成全父母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1: 我曾经也有一度当过那种时间推进器的那个家长，看书看过五分钟，我就在旁边想，哎呀，看五分钟了。这还有好多作业呢，要不要催一下？见不得孩子闲下来。
0: 其实你相信一点，现在孩子他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的，甚至因为我们的就是期待很高，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他不敢行动。所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他觉得我努力了我也做不好，那我是不是太笨了？家长会很失望，我还不如不努力。我发现一个教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把过程做好，过程管理好，他的结果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而且他的心理压力就会转换成一种动力，不会内耗。那所以的话呢，
1: 那你说的过程做好具体是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做呢？
0: 就是你发现如果是结果导向的话，你会盯着他每一次考试的结果来去否定他过程的努力的话，其实不利于帮助孩子的，反而形成挫败感。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过程。因为你相信他只要过程在学在思考，对吧？在解决问题，他的结果不会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考试它有多种因素，它有六种因素，据心理学家研究，学习心理学啊，有一种呢是能力问题，就可能他长期以来比较擅长的和不太擅长的，还有的话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他最近的身心的状态，还有一些就是考试的难度，还有一点你不能否认的是运气，像我们语文啊，有的时候作文确实写的挺好的，但他运气不太好，所以作文分比较低，但不代表他们学的不好。还有一种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而且这些因素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他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老师和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 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努力，而且去肯定自己的努力，来去当我们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别急着评判和担心，去肯定他，引导他继续努力。所以我有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从别的地方学到的啊，特别好用。我们班学生就经常这样去讲，第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是完成一步，哎，他获得一步的成就和踏实，他最后结果呢也是完美的。但如果说我得完美了，想好了我才去做，他反而不敢去做。第二，他为谁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是为了父母或老师而努力。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会把这个过程陪伴好，对吧，教育好，但是你们呢不是为了我去学习的，也不是为了家长，你是为了谁，为了自己。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在每天持续的做一点小努力，让自己很满意。是的，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且能把这个过程去一步步的坚持下去，结果都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所以就是过程竭尽全力的努力，结果呢是顺其自然的优秀。如果按你刚才讲的优秀的标准来说的话，
1: 你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啊，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今天的高中生和你当年做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0: 今天的高中生他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他们的思想也更加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早都比我们知道的很多了。那可能我们过去的高中生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比较个性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话还是按部就班。因为他比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发展的确定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是吧，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那孩子他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在面对不确定性也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心理的不适应。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对吧，尤其是带着我过去高中的经验，怎么能够说不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还能够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呢，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就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带孩子找到这个学习也好，还有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心稳住，就是或者说立心吧，把自己的心立住啊。第二的话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允许有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但还有可能有好的东西，我们试着去看那个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接受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方法和这个心理准备去应对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立德树那个德和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就是说你把自己内心稳住了，立住了啊，确定性找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东西都是很有秩序的各行其道，就不用特别的去就是做很多干涉很多，他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有没有哪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高三让你刮目相看的？
0: 有的。而且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大部分是家长给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他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呀他也参加。
1: 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一个以社团活动、
0: 对，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非线课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系统。所以呢他会多去尝试，然后多去参加，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试错的过程。因为他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有灵活性。他们既能够安在当下，去把当下的事情去尽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努力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啊。然后的话，这样的话，

0: 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样的一张卡片，
1: 嗯，
0: 就是我的学生在高考之后给我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我就是他们进班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无意之间的话，
1: 嗯，
0: 他在这里又给我进行了一个呼应，
1: 嗯，
0: 我能读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0: 他说，这是高考之后写的哈，他老师，我真想做您一辈子的学生，忘不了每一个您耐心开导我的夜晚，忘不了您在课堂上认真用心的鼓励每一个同学。老师上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用心准备的，每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您总是能完美又细致地解决。几乎每一个早读您都和我们同时来，晚上晚自习也总是陪伴着我们。还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您说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面跟他们说的，当时那个教室是空的，我说我邀请一些同学来，咱们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两年收获的不仅是学业的成长，更是一场心灵的奇旅。老师您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老师您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祝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实现理想。哇，这个实现理想真的是就是有种被懂得的感觉，就是我当时说我们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那大写的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这个致知这个文化呀，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大学之道的话，大学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学着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把它和我们的班级文化相联系了。
1: 这是不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就是我的付出和我的理想能被看见，能被他懂得，而且在我们相互的接触的过程中，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成长。
1: 我昨天听了一个教师他的播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做老师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这么大，背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当班主任跟以往当班主任完全不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又那么多，就是各种压力都背在身上，做老师是非常非常累的，如果还不能够从学生身上获得这种回馈的话，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对一个正常人的要求，他这份职业他是坚持不下来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上的这种回馈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被看见，被懂得，你对教育的愿景真的是在实现着的，这种成就和幸福感。
0: 是的，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当老师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升官发财，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体现啊。我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想明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个点是我觉得生命这一程啊，可能是我想要达到的。我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我找到了我的自我的理想，就是教育。就从小的时候那个朦胧的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到现在带班主任接触很多家庭，然后很多家庭他也有社会的影子在里面，对吧？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要带我的家长、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因为我先找到了自我的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一起既能够确定的去学习、享受学习，同时呢，又能够来应对以后面对就业呀、面对生活的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化繁为简就找到的我自己坚守的一个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东西。
1: 我看到你有个公众号叫做诗和远方啊，就是带着班级的孩子
0: 对
1: 在课程之外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0: 是的，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少，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孩子们很辛苦很辛苦，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初三的学习的这个量级远远大于我当年初三的，我觉得两到三倍都不止。我看到你那个公众号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除了分数之外的去看自己的理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哪个孩子分享的哪一首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有的，就是泰戈尔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那也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哇，生命也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就相当于是我作为老师，那我为什么能够坚定的要成为一个即使有很多外在的困难或者声音，但我依然坚定这条路呢？那肯定我也遇到好的老师，就是这个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了，就他的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有一个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上讲台就很开心，然后就很青春的那种感觉，他带我们去读一些诗歌，同时呢他在我们面前敢于示弱，他说我写了哪个错别字你们要告诉我啊，我写错一次你们告诉我一次。

0: 就很平等，就跟他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很平等。然后呢，他就是能感觉到他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发光。然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私立中学，他原来是老师，退休之后啊，他依然在做教育，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还每天带学生跑操，一辈子来做教育，他依然乐此不疲。
1: 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灯塔。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也希望
1: 能够，你会希望自己成为学生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吗？
0: 是的，哎，我们现在学生都叫我什么啊？我的名字不是孙吗？就是那个他们就说就太阳，小太阳。
1: 哦，太好了。
0: 然后的话呢，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又给我起了个名字，我的拼音字母缩写孙丽娟不是 SLJ 吗？他们叫我士力架，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
1: 巧克力。
0: 对对对，
1: 充电宝。
0: 是的是的。还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我打开心扉，但现在有的家长就说现在孩子怎么就不懂感恩了。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他们可能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就是考虑我们怎么想，他们更多的想我要做什么，这很能理解的。但是也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每次都会把学生的手写卡片留下来，就是可能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加冕吧。不要求所有同学都会能给到我这个东西，我不做这样的期待。但我是期待这个孩子走出去之后，他能想到哦，当时我们一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他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能形成一个就是像射回来的子弹一样的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就像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的话，就同学们对自我的评价比较高的时候，他挫败容易自我否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有点土的，然后你看这个娟是不是好多好多年纪很大的人也有这个名字嘛？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嘛，他们可能也就是别人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是谁。然后比如说这个娟有一首文言文里面叫娟然如是，娟就是美好的样子，是就擦亮，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永远去擦亮自己的内心，然后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生活只有美好吗？我觉得现在压力好大，有很多不美好。然后我跟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有不美好吗？所以呢，那你那个同学还喜欢批判吗？我说其实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所以呢我选择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创造和建设我们自己当下这个教室里，对吧，我们自己当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回忆起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娟然语文，它就是一个记录，我就希望很多学生他今天在课堂上非常光彩的这一面，非常呈现出自我真实表达这一面，他很多年之后哎回来还能看到。我以前有学生就说过，他以为自己在高中是个小透明，后来他发现我当时就记录了他的一些活动，然后他的一些照片，他就很感动，就是在回望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地方。就我是希望能够给更学生创造更多这样看见自我美好这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
1: 你有想过自己到了老年白发苍苍，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慢慢的回看以往跟孩子的那些照片的那些场景吗？
0: 我还没有畅想过，但是我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教育这一生里面，我会和学生一起长大，就像我说的，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我一定是在不断学习的。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心理学，还有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相通的。他们真的相通了，就是有的东西课堂上也会进行一些，哪怕是高中的时候节奏比较紧张嘛，也会进行一些分享，也会进行一些感悟，然后学生也能从我讲的内容里面看到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1: 谢谢，谢谢孙老师今天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虽然这句话很老土，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你，祝福你桃李满天下。
0: 谢谢，一定会的。
2: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 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陈庆所翻唱的《心动》，这首歌最早呢出现在张艾嘉所导演的电影《心动》当中，由林小培来演唱。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林小培唱过最动情、最温柔的一首歌。而这部电影所探讨的关于爱情、关于友情以及关于青春的那些心动的瞬间和往事，也让很多人痴迷不已。后来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所喜欢并且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一个版本。庾澄庆50岁之后又再一次结婚，又再一次当了父亲。还有一位男歌手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就是黎明。黎明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自己当了父亲，也承认另一半是经历过婚姻的人。他的另一半被媒体挖出来比黎明小19岁，原来是黎明的女助手。尽管呢，香港媒体对这位女助手是颇有微词，也挖出来不少关于她的小道消息，可是你会发现，当人谈起恋爱的时候，其他人的质疑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是盲目的。黎明在自己的经典的爱情电影代表作当中扮演的是陷入到爱情之后没什么主意，有点拖拖拉拉，但是女人还是挺爱他的那种角色，好像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现实里面的黎明最出名的两段感情，一段是舒淇，还有一段是乐基儿。前两位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所以才有了黎明现在的这一任的妻子和婚姻和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时机的重要性，不是这个人最好，而是这个人跟你遇见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刚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永远等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往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林忆莲。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嘉译在我的印象当中，作为一位国民大叔，张嘉译在2017年的电视剧统计数据当中杀出重围，照样拿下了收视的宝座。所以说什么鲜肉啊、流量啊，其实见到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叔也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

0: 加油干。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年夏天和朋友去了趟汕头的南澳岛，那是一座有着94.3千米海岸线的海岛。租了辆车，一路走走停停，那浪漫悠长的沿海公路，孤独浪漫的多彩灯塔，海边渔村的烟火气，还有可爱的海岛蒸蛋和销魂的紫菜炒饭，会让人分分钟爱上这座岛。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岛的吟唱。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来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岛。

多年前在《乐队的夏天》这档音综当中，有一支台湾的乐团，一张口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温柔。他们就是椅子乐团。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椅子乐团的《岛》。歌迷们说，他们的歌声就像台东的海风，对治愈生活当中的不美好有奇效。椅子的音乐和生活态度是相吻合的，他们的歌总是能够治愈不美好，却并不粉饰太平，不曾用旋律和歌词去为听众造出回避现实的幻梦，吹出那些类似的粉红泡泡，在阳光下转瞬即逝。椅子乐团，他敢于承认和面对生活属于灰暗和低落的那个部分，并会告诉我们，软弱没有什么不可以。岛这首歌，它描述了少年们幻想当中的美丽家乡和如今被污染的家乡，隐含着对于环境保护的一种思考，孕育、承载、回归、离去。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期待当中的岛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任然，《无人知道》。

无人知道不是一首特别畅快的歌，他想要表达的是消失或存在，你都在我的记忆深处。他是作词人写给自己已逝的一位朋友的，在这首歌当中构造了一个足够美好的精神世界来思念自己的朋友。无人知道，无人知道，只有自己才能够触及到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无法描述矛盾在哪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怎么遗忘，那些记忆的碎片总会藏在那个角落，不愿意出来，又渴望被发现。无人知道这首歌，它主歌的旋律其实有一点平平，但是副歌的旋律非常的抓耳，弦乐上爬音很推这种氛围，仿佛能够体悟出无人知道的作词人申明利的意念，走得匆忙，来不及道别，这样也好，我们就永远不会道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岛。

这是来自赵乃吉的《岛屿森林》，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生孤独感的深刻体会。歌声当中，通过承认对某人的喜欢和面对对方离开的勇气，展现了即使有再多善解人意的勇敢，也未必能够换取对方的关爱和心疼。作为曾经的超级女声，赵乃吉的声线呢，还是蛮优质的。反复吟唱的云层、岛屿、海底、森林，风它会忘记风景，人会失散人群，不是我全力呼唤会得到你回应，让那些苦涩和无奈的疼痛在深夜里与你共情，然后在未眠的枕边单曲循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荒岛》，来自谢春花。

荒岛这首歌创作的时间是2015年的2月底，当时的谢春花和大多数人一样，经历着南方潮湿的冬天。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冬天她整日都困于自己的房间里，和自己进行着无休止的对话，即便。

0: 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岛。

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群岛漫步。逃跑计划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着很多浪漫的指向的，它可以指面对冰冷现实时希望逃跑却又无路可走的念想，因而逃跑只存在于计划之中。而在毛川这里，逃跑是一件和青春有很大关系的事，带有一种

火气，营造了慵懒又迷幻的日落氛围感，好像在听一个有些许浪荡的青年在黑夜到来前的最后一个小时，身上依然散发着无限的能量，唱着是否已经不在乎，我还忘不了他。每首歌对于每个人的听感而言，都会掀起他不同的岁月的回忆、纪念，甚至是憧憬。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它叫做《绿岛小夜曲》，是一首经典之作。今天为您分享的是蔡琴的版本。

优雅、空灵、飘渺，《绿岛小夜曲》透着古老而神秘的美感。那个梦幻般的绿岛，带领我们走进时光的隧道，寻找渴望已久的新的宁静。轻纱漫去，星光闪烁，心底像注入一池幽香纯净的清水，洗涤着岁月里浮躁的星辰。辗转难眠、心绪不定的夜晚，让它陪你越过星光，安然入眠。那些歌儿继续为您分享好歌。那今天为您带来的音乐主题是关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思南的声音，《相拥孤岛》。

这首歌以一张单程票换一个拥抱向海中孤岛，把自己环绕作为开头，通过孤岛这样的一个意象，传达了一种孤独但又寻求连接的情感状态。这种孤独不仅是物理上的孤立，也象征着心灵上的隔离和寻求归属感的一种渴望。后面远距离相交换了停靠，在心上搭建座桥连接信号，表达了即使在远距离的关系当中，人们仍然是努力寻找沟通和连接的途径，以期获得心灵的慰藉和支持。所以斯南的这首《相拥孤岛》，它表达了对爱情、对时间和人生意义的一种探寻。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岛。最后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丝丝雨帆的这首《岛屿之风》。丝丝雨帆的《岛屿之风》，它记录了一个慢放的折角瞬间。歌曲当中的他希望朋友们能够抽离出情绪的漩涡，享受以及认真地面对每一个瞬间，从而与之产生共鸣，鼓励大家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认真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和机遇。声音的世界单纯且美好，丝丝雨帆的清澈之音仿似两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吟唱着属于他们的音乐记忆，让人在聆听他们的同时会有一种清风拂面的舒爽质感。最后我们就在这样一种清澈之音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来自丝丝雨帆的《岛屿之风》，此刻与你共享。明天同一时间，那些歌儿，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那么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的表现不如昨天啊，三大指数呢是涨跌不一的。在个股方面 ，MLCC 和 CRO 概念股是走强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934.09点，跌了32.50点，跌幅是0.82%，总成交金额是1.07万亿，市场家数718家，下跌家数1574家，平盘家数59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259.44点，跌了57.52点，跌幅是0.40%，总成交金额呢是1.25万亿，市场家数858家，下跌家数呢是1975家，平盘家数99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549.16点，涨了11.95点，涨幅是0.34%，总成交金额呢是6012亿元。科创50是绿色包收，包收在1709.50点，跌了28.27点，跌幅是1.63%，总成交金额呢是1104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影视院线涨了1.98%，装修装饰涨了1.83%，医药商业涨了1.74%，机器人涨了1.28%，合力发电涨了1.03%。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5.05%，稀土跌了4.81%，航天装备跌了4.76%，小金属跌了3.95%，能源金属跌了3.19%。好，我们再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重组蛋白涨了2.37%， MLCC 涨了2.00%， CRO 涨了1.99%，国资云概念涨了1.78%，彩票概念涨了1.42%。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小金属概念跌了2.86%，纳米银跌了2.85%，稀缺资源跌了2.36%，黄金概念跌了2.35%，锂矿概念跌了2.21%。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有三只新股上市啊，除去这三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9只。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3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廖老师，周二啊，市场出现了一个调整啊，其实也很正常，因为4000点嘛，肯定有压力，对吧？然后要有量，然后得有承接力。这个震荡是整个八月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一波我们的一个反弹，整体来看，其实还算是比较的符合预期啊。
1: 嗯。
2: 我们从大盘来看的话，已经走出了一个5连阳，那么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呢，我们的大盘指数呢也是涨上了一个连线。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几大指数呢实际上都是涨上了我们这个连线，也就是说我们趋势呢其实已经回来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在再次挑战连线的时候呢有所回落啊。刚才主持人其实也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这个量能啊，最近其实虽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跟之前比啊，我们来说的话，这个量能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缩量当中吧。那尤其是今天呢，还是整体上缩量了将近超过了2000亿啊。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差不多是在2.4左右。那这个成交量来说的话，缩量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个回调有缩量呢，倒不是坏事情，因为至少证明啊，在这个位置呢，市场本身来说的话还是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因为量能的这样的萎缩，虽然今天有所回调，但是至少证明吧，在产的里面的这个存量资金呢，可能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一个获利了结，或者说这样一个调仓的一个行为啊。那么从缩量至少证明啊，这个资金并没有说大幅的一个离场的一个情况。那从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回调呢，倒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啊，因为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快进入到我们八月的这样一个遵循了啊。市场来说的话，在经历了整个七月漫长的这样一个下跌吧，或者说一个回调，大家也比较的痛苦。那么随着八月份以来吧，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一些大科技的方向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些企稳的迹象。但是很多朋友呢现在想很快的再回到我们六月中旬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大科技比较亢奋的这个时刻，应该很难啊，怎么说涨势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第一个就是量能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本身的这种市场情绪其实遭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打压之后呢，它恢复期呢也是比较漫长的啊。那整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市场啊在进入到了这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呢，它至少证明了啊一点，就是在3700点左右吧，或者说3700到3800这个位置呢，它还是比较稳健的啊，比较稳健的。那么暂时短线，我觉得是很难达到这个底部的。所以今天这一天的回调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因为从底部上来的话，它实际上是存在的一些这种获利盘的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再往上调的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要到了4000点的样子，那么4000点作为第一个，我们从走势上看，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这样一个回补的一个需求，也就是说缺口呢，之前呢我们讲它往下的时候它可能更多的是支撑，那我们向上去修复缺口呢也是有一定的压力。那么第二个，4000点作为这个整数关口，其实在

0: 之前漫长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形态当中呢，这个位置其实是有很多的啊，这个说抛压也好，还是说有很多的筹码的这个交换，它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它肯定会反复的啊，这个回踩确认，最后呢，最好啊，我们需要的是一根不错的大阳线，甚至说光头阳线，再加上补量的一个动作，把这个指示关口或者说我们讲这个缺口的位置给它打上去。那么从今天的这个整个盘面给我们反馈来看的话，还是我们上周也聊到了，就市场在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啊，还是比较的均衡了，就是不是之前的那种单方面的或者说交易比较拥挤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它会有这种跷跷板的效应。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方向呢，整体上来说啊，走得不好，但是科技小题材方向，你比如像机器人方向啊，还有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这个其他的小题材的方向，它自己走的还是不错的。
1: 机器人是不是因为宇树科技？
0: 对，这个宇树今天这个正确率出来了，但是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个对低的话，其实对于市场来说预期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物以稀为贵嘛。
1: 但是太低了，只有这个0.0181，就是等于是5525个号中一个。对吧？
0: 对，这个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从侧面来说的话，它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定的比较高嘛，
1: 对，
0: 所以它发行的这个股数可能就是比较的低。那其实今天在午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机器人板块是向上冲的啊，向上冲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呢，确实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东西是
1: 刺激了一下，
0: 我们没必要，
1: 对，
0: 肯定是有刺激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创新药这个方向也是最近反复的一个活跃。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觉得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业绩吧，包括一些龙头吧，最近也出了一些好的消息。那具体标的我们不能讲，但大家如果是跟随市场肯定是知道哪个标的。它也是对于整个的这个板块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啊，带动作用。那实际上今天来说的话，市场走的相对较差的还是有色板块啊，包括这个环境板块啊，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啊，是一个回落。那么整体来看呢，市场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均衡。虽然说今天的个股下跌的加速是比较多的，今天有3700家个股这样的一个下跌。整体上赚钱效应稍微的差一点，但是我们的观点啊，认为呢，这个回调呢，只不过是在目前反弹过程当中啊，一个最这个正常不过的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那么在明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树的一个交款啊，一个交款，它整体来说的话，对于市场的这个虹吸的效应会比较的小，跟之前我们说长青，它其实这个级别上肯定是不一样，对，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对于市场的扰动来说呢，不会有很大啊，不会很大，那最多可能是对于提前方向，比如说今天这个有一些提前标的在下午突然这个一根直线拉起来了，那么如果明天宇树非常超预期，也就是说打得比较的满的话，那么这个方向可能还会脉冲一下。但如果说不是很符合预期啊，这个不符合预期，只是说大家觉得它因为你不管它是涨了多少啊，都会有人觉得不预期，或者大资金不预期。那么今天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有量化资金的一个推动，那么明天相关的这种关联性的板块或者说有参股的方向，大家还是尽量的保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我说要定盘一下，因为会很快，尤其是在早盘的这个几分钟之内吧，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那么整体上走势上来看，我觉得各大指标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走势啊，或者说这个 K 线形态以及 MACD 啊等等的吧，都有了一个不错的一个修复。因为从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从7月中旬吧，到今天来说的话，已经差不多有接近一个月的这样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在空间上来说呢，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三大指数啊，都已经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多空或者说牛熊界限嘛，就我们讲连线的这个，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就至少说有重回到了我们从924以来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对于今天的这个盘面，我们的一个观点吧，或者说给大家的这样一个分析呢，是这样的。
1: 好啊，这是刘老师对于整个盘面的一个分析，而且还点到了大家伙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创新药连着两天走强，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这个宇树，对吧？宇树这个发布的这个中签率的这个公告啊，大家伙关注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大家伙体感都不好，就包括昨天其实

0: 还行，对吧？当然，打开账
1: 对。
0: 户还是绿油油的，因为它热点比较散。昨天是药比较强，还有电网设备，包括这个大消费，还有金属，包括那个中兵系也有异动，对吧？然后今天看似不一样，但其实也有啊，热点也很散。比如说像影视啊、房地产啊，也有药，对吧？然后就赚钱效应就很差呀，
1: 是的，
0: 主
1: 就是
0: 线
1: 现
0: 又没
1: 在这
0: 有，
1: 个，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就是它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一个什么呢？就是短线资金或者说一些热点，就是炒热点。它这个热点轮动会非常的快，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市场现在开始有一些标的啊，而且是小盘股，它开始走妖了啊，开始走妖了，包
0: 对，
1: 括这种几连板的，或者说这个多少钱多少
0: 卖
1: 板
0: 卖魔
1: 啊。
0: 呀，真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体体感来说，不太好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更多的啊，就是第一个呢，可能是之前呢这一波下来啊，比如说一波下来回撤了50%，但是这2天反弹来看的话，可能只有10%，到20%，就是这种对比来说的话，好像不太够，所以说体感比较差。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了，秋风老师也说到了，包括昨天的这种情况，就是还是市场目前处于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种均衡的状态呢，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市场呢就趋于健康了，因为它本身就应该是这个涨到那个涨，就是它不能是一个板块过于集中。就像我们在6月份的话，科技过于集中，它导致了这样后面的一个大面积的回撤。那么第二个呢，这种均衡呢也会让市场的操作难度再增加，因为我们讲市场，其实最好的市场呢，就是有主线啊，就是大家知道哪个方向呢，它有这种延续性，或者说有赚钱效应。但现在来看的话，它好像没有
0: 不
1: 那么
0: 明
1: 多
0: 晰，
1: 啊，没有那么多，不是很明确。虽然说我们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复盘的话，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川西药方向，它好像是最近走的相对比较强的。那还有一些这个零零散散的啊，就今
0: 那
1: 天
0: 也
1: 涨，
0: 是
1: 明
0: 多
1: 天
0: 少
1: 跌
0: 年
1: 的，
0: 没动了，对吧？
1: 对，多少年没动的，对，
0: 三四年，
1: 也是。前面一大波回调，或者说也是在7月份的一波科技，回落之后吧，资金出来了，找了一些可能前期的一个高低位的这样一个切换，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我建议大家在整个8月份，在整个的操作上来看的话，觉得可以偏积极一点，因为我的观点啊，包括这个最近我们去观察的市场啊，当然观点仅供参考啊，不作为投
0: 您
1: 资建
0: 说，
1: 议哈，
0: 好，对，明
1: 就
0: 白，
1: 是。现在我觉得整个8月份呢，它还属于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前期的话受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吧，或者仓位的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撤，那么在本月的话，至少从目前来说的话，我认为从环境上来说啊，包括外部的或者内部的，都还算是比较的配合。大家在操作上可以偏积极一点啊，积极一点。那么如果像。

0: 这个位置，如果你相信整个的 AI 的一个宏观趋势的话，那么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多关注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均衡，均衡就是现在市场它不是一枝独秀了，那我们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去集中某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如果说压错了，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回撤来说还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尽量的还是要找准几个，比如说现在当下走出趋势的创新药也好，还是说未来吧，在榆树上了之后啊，你任何提前承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去观察一些零部件的机会。所以说仓位上来说，在八月我建议大家可以积极一点，比如说之前三成呢，现在可以上到五成到六成啊，尽量不要满仓啊，就是大家在七成下方都是可以滚动操作的。
1: 就是偏积极一些，整个八月份对吧，我们根据市场的表现、还有自己的偏好。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这个放量来说的话，其实温和放量是最好的。如果说今天明天一下子到了3.5万亿，它反而是不好的。对，因为你就会发现你这个量打进去之后，如果后续不足的话，那么接下来它就是对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缩量。因为我们其实观察到市场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这种上升或者回落都是一个极致的地量之后开始出现反弹，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出来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波回落。所以我们认为最好它是温和放量，比如说今年2.3左右，那明年2.5、2.6、2.7这样的一个放量，那是一个最好的。当然了，如果说如果能够维持在3万亿，那是更好的。但是我觉得当下市场呢，恢复信心也好，还是说资金恢复活力，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更多的呢，这个把八月份作为这个修复反弹来看。
1: 好，最好的就是量能一点一点的健康的放出来，然后大家伙的仓位的慢慢可以上来，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均衡配置
0: 温和一点，大家都能进来。
1: 然后能吃到肉，这最重要的。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解答呢，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这好比高铁来站多少钱？
4: 20块钱，
1: 离合箱、金箱分了两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5: 好、哦，是吧，李哥，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4: 那不着价呢，32个砖。
2: 我20。
4: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我不要钱了，上去。
2: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5: 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5: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无体管人家玩
5: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0: 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儿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往下发行、往上发行以及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等方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通过向往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来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也可以通过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在2000万股以下，并且没有老股转让计划的，可以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来确定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意向书或者是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当中披露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定价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往下发行应该和往上发行同时进行。往下和往上投资者在申购时不需要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应当自行选择参与往下或是往上发行，不能够同时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认定的试点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或者是存托凭证的，可以根据需要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一起了解一下作为一名普通投资者如何识别非法的洗钱行为。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洗钱的主要形式有哪些。第一就是现金走私。在许多的国家并未建立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所以呢将犯罪收益通过走私带入这类国家然后存入银行是洗钱的重要方式。第二是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一些国家建立了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超过限额的现金交易，银行必须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告。所以洗钱分子往往将大额现金拆分成低于报告标准的金额分散存入银行，逃避监管。第三是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进行洗钱，他们以娱乐场所、酒吧、金银首饰店作为掩护，通过虚拟的交易将犯罪收益宣布为经营的合法收入。第四，直接购置各种动产和不动产，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直接购买房产、高价值交通工具、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种金融证券等，然后在转卖中套取现金存入银行，逐渐演变成合法的货币资金。 第五，利用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洗钱。由于证券业交易资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繁多而且复杂，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这都为洗钱提供了掩护。所以许多的洗钱犯罪是通过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在内的证券交易形式进行的。还有许多的洗钱者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将保费以退费、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以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第六是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天堂等国家和地区对个人资产过度的保密措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允许成立匿名公司，要么对个人资产有着过度的保密措施，使得犯罪收入进入这些地区之后，真实来源很容易被隐藏。第七，开展显示公平的进出口贸易，甚至是注册皮包公司开展虚拟交易。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通过开展一些与标的极不相称的进出口贸易，实现洗钱的目的，或者呢是以皮包公司伪造的经营业绩，把犯罪收入变成合法的经营收入，这也是犯罪分子经常用的手段。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样识别洗钱，避免卷入洗钱案件呢？首先，我们要远离地下钱庄，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逃避监管，不仅可能为犯罪分子转移资金、清洗黑钱，成为社会公害，而且无法保护客户资金和财产的安全。第二，主动配合反洗钱义务机构进行身份识别。为避免他人盗用您的名义窃取您的财富，或者是盗用您的名义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当您开立账户购买金融产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的时候，要记得您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如实地填写您的身份信息，配合金融机构通过现场核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或者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您确认身份信息，并且回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合理提问。再有呢，我们要记得不要出租或者是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账户、银行卡和优盾。最后，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你以为高富帅爱上我，每天甜蜜语嘘寒问暖，实际上对方可能是抠脚大汉，用虚假照片和身份骗取你的信任，最终的目的是骗钱。网络交友有风险，不要轻信花样理由让你转账的网络对象，警惕婚恋交友类诈骗。你以为动动手指刷单轻轻松松赚钱，月入过万不是梦，实际上前期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甜头，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直接拉黑跑路，让你血本无归。要求下载未知APP 做任务的需注意，声称垫资刷单返高额佣金的都是刷单返利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客服电话被告知商品有问题可以退款或赔偿，实际上骗子冒充客服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让你提供手机验证码或要求屏幕共享，最终转走你的资金。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务必要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警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你以为跟着大师投资稳赚不赔一夜暴富，实际上那是骗子搭建的虚假投资平台，利用高收益诱惑你投资，最终卷款跑路。盲目投资有风险，网络理财需谨慎，切勿轻信稳赚不赔的项目，警惕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公检法电话你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将钱转到安全账户，实际上所谓的工作人员都是骗子冒充的，意在恐吓你诈骗钱财。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没有安全账户，警惕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好事找上门，实际上骗子套路深，处处是陷阱。警方提醒，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贺老师将会用奥特维公司来举例，教会我们如何看懂上市公司报告。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贺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拿一家上市公司举例，一步一步的去看如何初步看懂上市公司报告。我是用科创板上市的光伏设备龙头企业奥特维来举例，在巨潮资讯网站下载它的2021年的年报，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拆解。如何呢？按照我们的七步分析法来看懂上市公司报告。在此呢，先做一个合规提示，该公司是仅作为教学案例，并不作为个股推荐，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聊过，要看一家上市公司报告，先去看一下这家上市公司的会计意见。我们直接在下载好的 PDF 文档里面去搜索意见二字，就可以看到奥特维的2021年年报是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以呢，这第一关是 OK 的，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第二步呢，了解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一般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介绍会出现在年报的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一章节展开，里面呢会有很详细的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和行业介绍。我们详细的看完这一章节呢，基本上就会对这家公司有一个大体的判断。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按照三步法去看。第一，公司是做什么的，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第二，公司为谁来提供产品和服务，目标客户群是谁。第三，公司用什么方式去赚钱，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是什么。第四，所在的行业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宏观环境对它是有利的吗。我们按照

这个流程啊，一步一步去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点，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按照奥特维年报这一章节来看，这家公司主营业务是高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高端制造企业。那具体是做什么相关的设备呢？我们继续看，在公司的主营产品及服务这一章里面提到，奥特维做的设备是主要用在光伏行业、锂电行业和半导体行业的封测环节。一些非常专业的投资人呢，就会通过这家公司所说的这三个方向去具体分析他们的市场占有率、竞争格局的情况。我根据奥特维在2021年年报里面对自家业务的描述做了一张脑图，方便大家去理解。根据这张脑图呢，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奥特维在光伏布局的产业链里面是最广的，它的产品涵盖了光伏的硅片、电池以及组件三大核心产业链的设备。还提到公司还为客户提供了已有设备的改造、升级服务和备品备件。核心产品光伏串焊机和硅片分选机，年报里面提到这两个产品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市场地位是非常高的。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这家公司是做什么、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的问题。我们继续用奥特维这家公司的2021年年报为大家展示如何呢看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上一节呢，我们通过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这一章节，看一家上市公司是做什么的，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本期呢，我们继续了解接下来三个方面。二，公司为谁去提供产品和服务？目标客户群是谁呢？我们再看这家企业主要是做光伏设备的，也就是 2B 的企业，给光伏环节企业提供服务的，它的客户呢是光伏的上下游企业。也就是说啊，光伏行业发展得非常好的时候，它作为卖产人给光伏赛道的企业公司提供设备，让他们呢能生产出可以造出光伏的各个环节的产品。光伏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呢，它的收入呢也水涨船高。同样呢，整个行业比较低迷的时候呢，它的业务增速呢也会放缓。三，公司用什么方式赚钱？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是什么？了解完呢前面两个问题以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家公司的盈利模式。只要在 PDF 里面搜索盈利模式，就会跳转到这一章节的内容。年报里面讲的也非常的清晰，盈利模式呢就是向客户销售设备以及提供服务取得收入和利润。企业的客户呢就是一家又一家的光伏企业，由于呢不是 2C 零售企业，销售方式呢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国内呢采取的是直销模式，境外呢采取的是直销和经销的相结合，也是呢经常有熟悉的企业客户，只要跟这几家重要的企业客户沟通好就 OK 了。所以呢这块讲的也比较简单，还把企业的研发模式、采购模式和生产模式都写在里面了。第四，所在行业发展的前景怎么样，企业竞争力是如何的，这部分内容可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第一小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详细展开。它的第一句就是光伏行业的整体保持稳健发展，光伏产业规模稳步增加。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拆解详细的报表，也可以看出来，这家企业所处的行业最重要的呢，就是光伏行业。因为光伏行业整体保持稳健的发展，公司产品终端呢，需求旺盛，而且呢，也提到了新能源车行业和半导体行业的情况。这也是这家企业呢，目前都在涉及的。他提到了中国锂电设备需求。

国产化进程加快，这一块说明了公司的业务占比并不是很多。说完了行业呢，又提到了自己，说2021年公司持续高速发展，串焊机和硅片分选机几个核心的光伏设备产品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同时呢，锂电也首次获得了首单超过1亿，半导体设备呢也获得了首批订单，子公司生产的单晶炉也取得了批量的订单。报告里面的第二小节主要业务情况会提到所在行业的环境如何，也就是宏观环境。他说2021年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出现持续上涨的一年，光伏行业上游的硅料价格持续的攀升，锂电上游原材料锂价格也上涨幅度比较大，确实会影响下游客户的扩产计划。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如果呢一切恢复正常了，上游原材料也不用这样一直涨了，那我的金主爸爸们的扩产计划就进一步实施，那我们的公司的业绩是不是就比现在要好了呢？这段里面还提到，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就是串焊机和硅片分选机，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其他的设备呢也随着市场的整体规模扩大而提升，一些新的设备也开始有了订单，也提到了今年准备开始怎么干，我们要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提高核心的竞争力。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基本了解这家企业是做什么的，为哪些客户进行服务，盈利模式是什么。下期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7: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6: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8: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9: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6: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8: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7: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9: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 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悬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十天的时间，神舟二十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十一天之后，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十五号、神舟二十一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七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8: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6: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8: 神舟二十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十五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二十一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二十一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二十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6: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8: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6: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7: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声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 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6: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伍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7: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6: 2025年10月，32岁的伍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7: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6: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在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在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10: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界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预案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6: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10: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6: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10: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 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6: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8: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十五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舟、天舟、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6: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7: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6: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10: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 励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6: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8: 神舟二十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6: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五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驼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驼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两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

0: 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2: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齿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海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余下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凡坨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

0: 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再次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两人一组，轮流登上无人凡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潮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2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凡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10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凡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2: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10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10多种鸟它种群的10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

0: 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1: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0: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那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1: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0: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1: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0: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1: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真性。
1: 今年7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 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凡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是有三条线共同努力。哪三条呢？那就是
0: 话题、做题还有
1: 对对对，话题、答题加资讯啊。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你有没有幻想过继承遗产的事儿？就是
1: 审题啊，审题。
0: 就这个继承遗产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怎么讲呢？它不一定是来自、
1: 你该继承的
0: 啊，
1: 不一定是来自你该继承的嘛。你幻想的肯定是你突然间

0: 好，这是今天的话题啊，大家可以脑洞大开一点点啊。
1: 你不就像那个叫什么来着，西红柿首富，
0: 对，
1: 马腾，不是沈腾一样吗？
0: 有不少影视剧里面都有这种描述
1: 啊，
0: 比较脑洞大开的啊。大家也想象一下吧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0: 在6:15之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便民资讯。今天呢，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照常为大家发送到了这个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

0: 检票窗口越多，肯定是检票时间越短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了，那个就是这个话题啊，这个题目啊，大家如果还听不懂的话，毕竟他自己也没看懂，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发222自己看一下题啊。
1: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阿子，听讲你最近攒了不少零花钱嘛？
2: 对呀、啊，爸爸，你个，哎呀，这么黑一大钱啊！
4: 哎呀，乌鸦阿子真能干。不过呢，我看这么多啊，都是一块一块的零钱，对吧？对呀、啊，爸爸呢，给你换成整钱搞啊，免得你搞得这包里面鼓鼓囊囊的，搞丢的了。
2: 对呀、啊、哈，那谢谢爸爸哈。
4: 嗯，来。数数看你有多少钱。
2: 好的，爸爸。一块两块三块四块66块67块68块。

0: 我不喜欢遗产这个词，因为有遗产必定代表着有生命的失去，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你的直系亲属还是你的拐弯抹角的亲戚，对吧？所以这个我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
1: 但人生总是要面对这些问题，
0: 就是
1: 你只现在没有面对不代表以后不会面对，以后还是
0: 会面对。这就你说的那种飞来横
1: 横财吗？
0: 飞来横财，飞来横遗产，就是确实是
1: 这种飞来横遗产，它是从哪里横过来啊？
0: 就你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不认识的一个远房亲戚突然跟你讲他无子无女。
1: 也有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一个老板，只不过你天天到他们家去吃他们家的鸡腿饭，老板觉得你太懂他了，然后决定把他的这个垫子给你。
0: 你最近看什么东西了？
1: 红果短剧啊。
0: 是吧，短剧有点上头是不是
1: 啊？
0: 嗯，这个所以这个我确实没有想过，确实没有想过。
1: 你没想过？
0: 对，
1: 我想过，我想过。
0: 你想的是正经途径的还是
1: 非？正经途径的，正经途径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这个事情呢？我在合肥这边算定居了，所以如果以后爸爸妈妈的在老家的那个房子，我可能会要把它处理掉。
0: 嗯，
1: 这个是肯定的。你肯定是要把他们的在那边的房产，你肯定是要处理掉的。
0: 嗯，
1: 你未来。你说回去的日子多不多？可能也就过年的时候。
0: 你指的老家是爸爸的老家对吧？
1: 不是，是就现在湖南岳阳。
0: 哦哦，就现在哦，你就是考虑要全家举家搬迁了，是吧？
1: 对，就如果说有一天我继承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财产全部由我来继承的话，那可能那套房子我可能是要先把它处理掉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啊，你是家里独子啊。啊？
1: 也有可能你会把它留下来，就是把那套房子留下来。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想法是这个处理掉是吧？
1: 肯定是要把它处理掉。你人就是房子，你长时间的不住，它就会少了很多的生气。
0: 是啊是啊。
1: 然后就很容易像那个什么掉墙皮啊，然后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就陆陆续续的会出现。
0: 嗯嗯。
1: 所以我想过的是这个。
0: 你是短时间内就想要去，就是这已经是你需要思考怎么去做的事情了吗？还是说只是一个远期打算？
1: 远期的一个打算。
0: 嗯嗯嗯。
1: 在这个事情之前，因为家里面有长辈，检查的结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就他的那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想到了这些问题。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人总是在不断的成长和不断的面对一些事情，好像我们去逃避和不面对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样。
0: 嗯，是是，
1: 不会，它依旧会悄无声息的发生在你
0: 身边。这点我承认，我的确是不太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就是离别，这个特别是死别。

0: 他那个房子到现在也
1: 没卖。
0: 我他说第一呢是卖不上价，第二呢他说我总觉得希望留个念想，就是他的就是其他的亲戚都说的你就卖了嘛，卖了还能补贴一点家用啊什么的，但他一直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这个东西，它不仅仅代表一个货币的价值，他想的是我跟就是家里这些爸爸妈妈呀亲戚朋友啊，就他那个美好的回忆啊，他在那个房子周围，即使我不住了，但是他希望那个东西还在那里，
1: 也能理解。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思想其实也能理解，所以人和就是大家就是处理这个方式去不一样嘛，对吧？嗯。那这么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已经要开始，
1: 你可以
0: 开始。
1: 像你这个岁数，你也可以幻想一下，就万一哪一天天降横财，来了一个老板跟你说你就是，
0: 哎，你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有没有跟你讲过你有一个什么远房亲戚还挺有钱的，有没有过？
1: 有。
0: 我家我也有过，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1: 我也没有见过他。按我妈妈的说法来讲的话，我外公那边应该是兄弟好几个，外公家兄弟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小外公，就是我外公的弟弟啊，我曾经在幼年时期和他有过生活上的交集，会在暑假的时候到平江县城。
0: 那你不是说见过的吗？又不是没见过。
1: 这个我见过，但我小外公的资产又不可能说会给我呀。
0: 啊，对啊，
1: 他当年
0: 就是，那你想象，你只能想象这个环境，就是你跟你有点联系，但是又不是很近的那种亲戚，你只能想这个，对不对？
1: 我还能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据我妈说啊，刚才不是讲到了我的小
0: 据我爸说，据我妈说
1: 小外公嘛，他说还有一个比较有钱的外公的兄弟，之前也在湖南岳阳，但后来他们搬走了，搬到外地去了，但很有钱，不知道是做什么生意，
0: 那
1: 很
0: 有
1: 钱。
0: 有没有见面？有没有联系呢？
1: 没有，再没联系过了。
0: 你看看，
1: 再没有联系过。
0: 因为我
1: 你说通过公安系统的那个软件
0: 查到了又怎么样呢？
1: 查到我就如果查到最后面就他那边的那一脉就
0: 也不好，这样说也
1: 不
0: 好，
1: 也不是什么好讲法，
0: 就是分你一点是吧？
1: 也不是什么好说法，
0: 就是想分你一点。
1: 哎，不是什么好说法。
0: 所以我就说嘛，就这东西不太好说，他因为他不仅仅关系着法律问题，还关系着伦理道德问题
1: 啊，
0: 是不是啊？大家就想象一下吧。或者你们现在比如说你父母年龄比较大了，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家里的这个房子什么换换名字啊，这种
1: 特别是你爸妈他们也有兄弟姐妹的，按照那个继承法的那个讲法来讲的话，就
0: 他们也有继承权。
1: 就比如说你爸妈的那个房子啊，虽然说你爸妈一人各一半，但如果他要把它给你的话，还得问一下你爸爸妈妈的那个，
0: 不是吧？
1: 兄弟姐妹，
0: 应该只要问，就爸，如果是爸爸的名字就问妈妈，如果妈妈的名字问爸爸。
1: 如果你爸爸他还有兄弟姐妹的话，还要问他们。
0: 哦，是吧？
1: 哦，他们还要放弃，写放弃，然后才能给你。
0: 哦，
1: 没了解过吧？
0: 太复杂了，这个
1: 你没有了解过吧？
0: 没有，我真没有了解过。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好，
1: 简凡说家里面没有遗产可以继承，我只幻想过传承给我儿子几千万，虽然现在没有，我幻想以后可能会有吧。
0: 你可真没有啊？
1: 他前段时间在跟我说才把外债还完嘛。
0: 哦，是吧？然后又让我们背上了外债。好，接着来
1: 啊。
0: 曼
1: 说，那我就不一样了，我幻想我儿子以后挣几个亿带我花带我玩啊，就是反向过来
0: 人啊，不是指望爹妈给你挣个富二代的身份，就是指望儿子女儿给你挣一个幸福的晚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努力是吧？
1: 我还是想让我爸爸妈妈努力一下，我做富二代能不能不做富一代啊？
0: LIC 说必须呀、啊，我经常想，我忽然得到了5亿该怎么花？是个地球人应该都幻想过吧？就是个地球人都幻想过飞来横财倒是，

0: 但是这个来源就不一定，他需要是不一定是遗产这个方向是吧？
1: 就像沈腾的那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样，你有可能就是他的什么二奶二
0: 什么，
1: 哎，那个二爷爷。
0: 二大爷
1: 嘛，是吧？他爷爷的兄弟嘛。
0: 二大爷叫谢谢。
1: 对，就我爷爷，
0: 基督山伯爵是吧？是这个吧？
1: 不是，西红柿首富吗？
0: 他那个话剧，
1: 乌龙山伯爵，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是，
0: 是基督山伯爵。
1: 我们不是才播的嘛？等会还要播的嘛？
0: 对，乌龙山伯爵，对对对。谢谢你的二大爷跟你说。
1: 小苹果说，俺们现在的人生终极幻想啊，就是天降远方的亲戚给我留个10亿的遗产啊。先给那位亲戚道个歉，实在是我想不到别的不劳而获又可以发财的办法了。
0: 嗯，
1: 钱一到手呢，我就会注销掉所有的社交账号，然后我就要去学校镀金，去坐头等舱环游世界，买10辆喜欢的车。
0: 买10辆，你
1: 啊，
0: 有必要吗？
1: 早餐就专挑最贵的酒店自助餐厅吃啊！果然，我们能想到的也就
0: 这样，
1: 就只有自助餐。
0: 就刚才那个 LIC 说他得了5亿，然后人家说你做梦都做得这么保守，5亿还保守啊？你们的想象力有多大呀？我天哪！
1: 好，你们已经很不错了。我只是敢想1000万以内的事情，你们敢想
0: 我只敢想500万，你们能想到5亿了，已经很好了。
1: 我只能按千万级别的算，你们可以想到按亿级别的算。
0: 无聊的人说，我确实幻想过突然出现一个不认识的亲戚，让我继承上亿家产。然后呢？茉莉说，如果有这么多钱，我就买个大房子，买个好看的车，然后剩下的钱呢，就是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就给谁发红包。涛说昨晚就梦到了，好像是我莫名其妙的继承了一个黑帮老大的遗产，然后他的手下都听我的话，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做了什么引起了部下的怀疑，千钧一发的时候我被台风搞醒了。
1: 就
0: 要不是白海豚，我差点就被我当时的手下干掉。你是做梦做着做着一阵风吹过来把你吵醒了是吧？
1: 今天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这种不切实际的
0: 幻想。
1: 好吧，我们也承接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回答。
0: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现实太痛苦，不如幻想来得更爽快一些。
0: 嗯，
1: 现实里面我们就像怡子所说的那样，遗产它往往连接着的是亲人的逝世或者一大堆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0: 嗯，
1: 但幻想出来的内容就不一样了，
0: 它摒弃了这个悲伤的情绪。
1: 幻想的内容里面，电视剧和电影里面演的这一段可以跳过。
0: 嗯，
1: 他也会只花小部分的时间，
0: 台湾喜剧都是这样。嗯，
1: 对，来告诉你你是怎么获得这个内容的，
0: 那个部分
1: 不会给你
0: 对
1: 前面的
0: 对
1: 有各种忧伤，直接带到你爽的过程。
0: 对，这就是喜剧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的原因是吧？不要思考。
1: 嗯，啊，来自黄霄云和刘瑞瑞带来的空心。
0: 哦，这首歌很好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5: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4: 好，小美，这100块。
5: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4: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5: 怎么啦？你想干嘛？
4: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5: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4: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5: 那当然啦，
4: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5: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4: 哎，是，哎，想起来了。
5: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4: What do you say？
5: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9: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怎么着，这么好的幻，这不对不对，
1: 不是我嗓子
0: 这么严重的幻想都记不起来你的情绪了，是不是？
1: 我嗓子疼啊，我感冒了。
0: 我知道，疼又怎么样？
1: 我现在
0: 在你没有遗产继承的情况下，你就得好好工作。你说是不是？
1: 爷爷，你当年走的时候怎么没给我弄点钱呢？
0: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就当是一个脑洞话题啊。你可以往现实了走
1: 啊，
0: 也可以往脑洞的方向走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以衡量的事儿啊。说的是你有没有幻想过继承遗产的事儿？
1: 嗯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族当中对于这些东西都比较避讳，就是从爷爷辈儿到爸爸辈儿都是这样，所以就是我确实没怎么细想过这个。但是你刚提醒我说一个，就是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需要解决的或者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之一，那的确是这样啊。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小鹿说，我看过公主小妹之后，就老是感觉自己是遗落在。

0: 额外的公主，幻想某一天有一帮穿着西服开着豪车的人来接我回家继承遗产。当时那个偶像剧拍的都是这种霸道什么总裁爱上平平无奇的女孩，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女孩身份
1: 不
0: 简
1: 单
0: 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嗯、什么落难小妹，
0: 对对对，这公主小妹是杨丞琳演的好像是、啊、嗯，
1: 这种剧也很多，包括美国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公主日记，嗯，什么她爸是哪一个什么小国家的国王死了，然后只能她来，嗯，我们这个概率太小了，主要是
0: 什么概率？现在不可能有这个概率啊！
1: 就你嗯，确实这个概率没有。
0: 你看你还想着你是谁家的小？你看你跟你爸爸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1: 但人
0: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就是有段时间就那个韩剧很流行，说什么抱错了啊这种桥段，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是爸爸妈妈抱错了。
1: 你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0: 我跟我他们太像了，你说是怎么整，对不对？你不可能有这个怀疑。随风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遗产这个东西呢，感觉首先家里面本身家庭条件不太富裕，但也会想到以后爸爸妈妈老的一天会怎么样怎么样，心里难免有一些忌惮，就是挺难受的，所以不太愿意想这种事情，希望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啊，乌龙山伯爵对 LIC 提醒，二大爷。
1: 小季说爸妈说挣多少都是我弟的啊，不给你吗？
0: 为什么？因为你比较，
1: 你是女生吗？
0: 因为你自己比较能挣。你看我俩的思路就不一样。我以为爸爸妈妈讲这个话是因为他的条件好一点，弟弟条件差一点。
1: 我明后天就要讲一个话题，是关于重男轻女的事情。嗯，你看这就是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你爸妈说挣多挣少都是你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重男轻女吗？
0: 还是因为你弟条件比你差？
1: 那弟条件比我差，那我们也要公平一点吧。你条件比我差，但我也是我爸妈的儿子啊，的女儿啊。嗯，群 Queen 说这种幸福的烦恼我没有，嗯，就确实没有。
0: 就是虽然没有想过继承别人的，但是已经想过我的遗产怎么给孩子了。有位朋友说我有两个儿子，我以后尽量的两碗水端平。嗯，他说他是自己是独生子，所以他没有什么顾虑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之所以我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会以为作为独生子理所当然的都是我的。
1: 对，
0: 但是就算是理所当然，就是有一些那个程序你还是要走的。
1: 我好想加入那种叫什么来着，就是豪门恩怨啊，嗯，好想体验一下的那种豪门恩怨到底是什么样的。最近一次我们碰到的现实当中的这种豪门恩怨应该就是娃哈哈集团了。哦哦，对吧，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有小孩就留给小孩，没有小孩就留给兄弟姐妹的小孩就行了呀。哦，你要这样说，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这个阿姨已经六十多岁了。然后虽然她说她现在可能在谈恋爱啊，但是
1: 阿姨在谈恋爱吗？
0: 是她自己在谈恋爱，因为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啊，她没有后代，她现在是没有小孩的情
1: 况。那她谈恋爱的那个对象有？
0: 我觉得她应该不至于这么傻吧，就是六十多岁的时候跟人家领结婚证吧，因为一旦她领了结婚证，她的遗产就有可能是她。就是这个老伴儿的小孩的可能性了，对吧？
1: 有，
0: 对吧？
1: 有，
0: 因为这个他没有自己亲生的，但他有侄子侄女，然后这个阿姨，而且这个阿姨还是个女强人。
1: 你的意思就是他还有不少，
0: 他不少钱，他不少钱，他在肥西有好几个门面房。
1: 这样的阿姨，
0: 就这个阿姨她
1: 之前怎么
0: 从小就之前怎么了？你还愿意试一试吗？他年轻时候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那种，然后他后来自己创业，然后是就第一批就是下海的人。反正
1: 你指的下海是
0: 就是做生意
1: 吗？到沿海打？
0: 不是，就是在就是做生意啊、哦，做生意，然后
1: 下海经商。
0: 就一开始经商，后来就是买了好多门面房，然后就是收租金，然后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我是听过他传奇的故事的。我说实话，这个阿姨长得不好看。但是呢，他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年龄大了，没有结婚，然后渐渐的他也想过继一个侄子侄女，跟他一起生活。后来可能也有一点什么事情不欢而散了，因为他过继的时候，那个侄子侄女已经挺大的了。 就年龄挺大的养不就是养不了那个亲子关系，你知道吧？
1: 养不熟了。
0: 所以你看他现在其实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一旦如果他去世的话，他的遗产大概率就是他的侄子侄女的了，对吧？或者他的兄弟，因为他自己有兄弟姐妹，有亲兄弟姐妹
1: 啊，那他兄弟姐妹应该先是第一。
0: 对，所以想想也是挺
1: 对。之前上海那边不就有过类似的这种民生新闻吗？一个叔叔还是一个阿姨，然后走了以后身边没有人了。
0: 哎，对，他可以写遗嘱，然后指定这个给谁。
1: 哎，就是因为写了遗嘱这个事情才多呢。那个叔叔给的是那个保姆。
0: 怎么了？我就要他怎么给他怎么了？他这几年都在伺候我。
1: 对，因为他讲最后几年都是他在伺候着我，他的侄子侄女就不愿意了。
0: 对啊，
1: 说那按照继承权来讲的话，那你也应该留点给我们，不是所有的都给他。
0: 为什么你们会从遗产这个问题聊到超生这个问题？是这个话题转的有点太快了，你们
1: 来
0: 说一下啊。这个今天什么怎么了？
1: 没有听男人好男大哥说。
2: 大胖，我幻想着就是每年冬至清明去给我爷爷上坟的时候，希望他托梦给我一注双色球大奖的号码，但这么多年来我爷爷一直没有托梦给我。
1: 很正常，我这么多年我外公也没在我的梦里来找过我。
0: 我真服了你们了，真是。我觉得这个很少有女生会有这种想象，真的。真的就是一旦有去世的亲人来到梦里，还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的。说实话，我问你们还在想着问他双色球的号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哥你已经这么有钱了，你还要再想这个途径吗？
1: 大哥还给我们发了另外一个问题，等会儿再来听吧。
0: 好，那先听歌。今天这个话题呢，你可以分两步走啊，一个是现实当中的，一个是脑洞大开的情况下的，都可以来聊啊，说一说你对这个继承遗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幻想，对吧？是幻想吗？
1: 算吧，算幻想吧。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周深，全世界的雨。周深和陈嘉桦。你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好，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是资讯的时间了哟。你先想跟大家讲什么，你说。
4: 先跟各位马上要走入到社会的学生朋友们提个醒。
3: 嗯，
4: 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过了今年9月份，其实7月份以后他们就已经进入到社会当中，就有一些已经就业了，
3: 实习就业。
4: 对，还有一些呢学生呢可能还在实习的一个状态。你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厂子或者是这个公司他没有宿舍，那你可能还要自己租房子。但租房子这个事情里面的水就很深
3: 啊。对，就是进入社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4: 租房子。
3: 对，
4: 大学生小张啊，他在杭州实习，他说遭遇了一场租房骗局。怎么回事呢？小张在网上刷到了一个非常心仪的房源，房子好，租金合适。联系中介以后呢，对方让他交了800块钱的租房信息费。之后中介表示呢，这套房子小张不符合条件。

0: 跟各位大学生们说一说中介费出是要出没问题，但你也要先把房子看了以后再出吧。而且你在租房子之前或者是找中介之前一定要先问好的是这个中介费怎么收，对不对？有一些中介公司的业务员会跟你说你这笔钱是房东来掏，你不用掏。也有人说呢，是会跟你讲是你跟房东两个各掏百分之几。
1: 嗯，你而且应该是
0: 成交了以后
1: 才会
0: 付。
1: 你租成功了，
0: 哎，你没租成功之前，那你给什么钱？给什么钱？我就问你给什么钱？
1: 这是基本常识，
0: 孩子们，这是第一个中介啊，房屋中介。第二个中介呢是用工中介，啊，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每到毕业季和就业季的时候呢，就会提醒各位，有一些中介公司呢打着信息费、打着实习费、打着体检费的名号和由头，让你们交钱啊，去体检。体检完了以后呢，说你可以到这个公司去工作了。结果对方的公司表示说没有啊，我们根本没有跟他们合作。
1: 嗯，
0: 啊，类似于这样的新闻呢，每年都会有，所以各位擦亮双眼。不管是
1: 质疑所有的第三方，
0: 也对，就你保持一个
1: 保持质疑态度，
0: 质疑的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两个跟 AI 有关的事情啊，一个是对老，一个是对小
0: 啊。老的那个怎么说？
1: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什么情况下会跟 AI 讲话？问他什么事儿？你会把他当成搜索引擎吗？
0: 会。
1: 对。
0: 啊，
1: 你会，老人也会，小孩也会。最近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一位刘女士，她因为工作繁忙，于是开始让5岁的孩子

0: 李清霞。刘女士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聊天内容比较多，这个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放大他的猎奇心理，甚至不断的编造一些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医生说呢，近一两年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呢呈爆发式增长。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但是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和社交能力退化。也就是说，你生活当中跟任何人交流，对方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接纳你，
1: 对，
0: 哪怕父母都不可能，但是 AI 就有可能百分之百接纳你。于是你把这种虚拟的交流认为现实生活当中的交流也应该是这样，一旦不是这样了，你就情感上接受不了了。

0: 的除虫建议喷洒农药，结果他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
1: 哦，
0: 然后吴大爷还质问 AI
1: 说
0: 你怎么搞的，我这怎么怎么，然后他对话当中才有一行小字被他看见，说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所以 AI 的使用风险需要多次提醒，不仅是对我们就可能使用的比较多的这个中青年人，对于小孩，对于老人更要多次提醒，
1: 特别是对一些没有鉴别和甄别能力的老人和小孩。
0: 我爸妈现在特别信 AI， 什么都要问一下豆包，
1: 内容都是对的，
0: 就是甚至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问他。
1: 但是 AI 它有很多的内容它可能还是瞎编的，当你指出来它是瞎编的时候，它
0: 啊，对不起，那我现在再修正一下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所以他无条件接纳你的脾气，
1: 因为觉得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他编一个这个假的内容以后，你不通过其他的渠道再去交叉求证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他骗。
0: 对对，一定要交叉求证，你这个词用的对。嗯，
1: 关于这个农业方面的问题呢，我的建议是可以求助 AI， 但更多的向当地的农技部门啊，或者是
0: 专
1: 业人士交叉求证一下。
0: 嗯嗯嗯。嗯嗯，
1: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最近准备出去玩的朋友提个醒，很多的景区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比赛，有什么吃西瓜比赛啦，最近青岛呢有喝啤酒大赛啦，
0: 嗯，
1: 武汉呢他们最近举办了一个吃辣免单的比赛。
0: 嗯，
1: 有一个23岁的女孩梁默默，她平时呢无辣不欢，连痛经他都可以硬扛，和朋友去参加了这个吃辣免单的活动，才吃了两口加了12勺魔鬼辣的特辣菜品，
0: 才吃了两口，你这12勺你开什么玩笑，
1: 几分钟后他的胃部就灼烧到蹲地不起，
0: 嗯，
1: 直接被120抬走了，确诊为急性胃炎。这种魔鬼辣辣度是普通小米辣的20倍，
0: 我的天哪。
1: 武汉中心医院消化科医生提醒说，超高浓度的辣椒素会灼伤消化道黏膜，可能诱发胃炎甚至消化道出血，耐受程度因人而异，不要跟风网红吃辣挑战，切忌空腹猛吃重辣。
0: 小米辣，我有的时候吃那个小米辣炒的辣炒的菜的时候，
1: 就已经很辣了。
0: 我已经不行了，20倍是什么概念？我天哪！
1: 20倍的概念就是 triple，
0: 无数个 triple 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你还而且你自己身体还在不舒服的时候，
1: 嗯，不舒服没关系，不舒服了你可以到医院里面去看，
0: 嗯，
1: 去看病，
0: 嗯，
1: 但你别自己在家里面熬药，
0: 怎么搞的？就是
1: 就以为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
0: 秘方
1: 去熬药啊。广东有一个老人呢，听信了止咳的偏方，在自家小区里面采摘了数片青草药，煮成一锅青草水。他老婆饮用后呢，昏迷，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儿子出现了严重的幻觉，摔得遍体鳞伤，所幸救治及时，目前两人已经转危为安。经过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确认，所谓的青草药呢，实为曼陀罗。曼陀罗你们知道，
0: 嗯嗯，
1: 有强烈的致幻效果，
0: 毒药，
1: 哎，就全株有毒，嗯，古代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面说，我给我搞一包蒙汗药，这个就是蒙汗药的主要的成分。
0: 嗯，
1: 饮一碗青草水呢，清热解毒，去暑去湿消暑，确实是不少广东人夏季的必选题。但是这个习俗的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叫野外的植物种类太多了，
0: 嗯，
1: 形态相似的呢不在少数，你问豆包或者问 AI 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分辨得出来，
0: 嗯，
1: 几亿物才有毒的品种，所以不要自行
0: 用药，
1: 用药
0: 这就是药，哎，叫中草药，
1: 你就煮一碗水叫青草水啊，止咳偏方，
0: 而且你家里人都听你的，
1: 哎，
0: 你在家是不是一言堂啊，你煮了他就必须喝呀，
1: 啊，我是你老豆啊，老豆话个话你不听，你个 扑街仔。
0: 唉。

听歌吧。来自大张伟《心无言的结局》。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着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 赤南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七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8: 莎莎，
19: 我玲儿。
18: 我还以
16: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2: 抹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2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3: 下班之后，你是
2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

0: 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这个话题呢，
0: 说遗产，
1: 说继承，会不会好一点？
0: 行吧。幻想，
1: 你有没有幻想过继承遗产的事儿啊？我上半段已经说了，你可以分两个方向，一个呢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要面对这个事儿，对吧？也有可能呢，就另一个方向呢，是你幻想的这个天降横财，是吧？都可以来聊啊，我们脑洞可大可小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嘞，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墨迹说，前两天刚跟我妈聊过这事儿，他们看新闻说老人突然走的继承很麻烦，就想存我这儿。我说我也怕自己哪天嘎巴一下太突然，家里也不知道我什么资产，我就想提前立个遗嘱，虽然名下也没有多少钱。你这么年轻就想着自己要嘎巴一下了？我觉得就是你爸爸妈妈还是很信任你的，把钱都放在你这儿。你说他大胖的爸爸妈妈应该就不会这么信任他
0: 啊，
1: 因为放你这儿约等于
0: 花完了。
1: 对。
0: 花完了。在整点之前，男人好男大哥还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回答，对吧？这个是
0: 这个问题
1: 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应该问律师。
0: 大哥，你问一下律师就行了，因为我简单的跟你讲一下啊，他是问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老婆有四个兄弟姐妹，然后呢，岳父岳母呢是再婚的，他的老婆呢是现在岳父岳母再婚了以后的子女，前面三个子女呢是他岳母之前和前夫所生，然后现在岳父岳母有一套90平的房子。就想问一下，就如果等两位老人百年之后，这个房子怎么分？明确几点吧。第一个，这三个孩子有没有给老人尽过赡养的义务？就他们有没有做过赡养的事情？有没有尽过赡养的义务？如果有，房子是这两您岳父岳母两人各占50%，那百年之后的话，岳父的那一份50%是肯定给你老婆的，您岳母的那50%呢，可能就要跟其剩下的三个兄弟姐妹们分了。简单的讲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1: 这个不要问一问，这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吗？这套房子，
0: 这套房子是他们两个岳父岳母的两个人的。
1: 对啊，那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还是挂了谁的名字？这应该有区别吧。
0: 所以你要具体的看一下，这是他们两个结婚以后买的还是结婚前买的。房子到底是先属于谁？
1: 可细致了
0: 啊，可细致了。
1: 有朋友提到刚才那个说把遗产给保姆的事儿，他说我爷爷今年83了，如果不是我爸和两个叔叔以断绝父子关系威胁他，就要跟他的对象领结婚证了，全村都知道他是图我爷爷的退休金。83岁的爷爷的对象吗？所以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李阿姨那个纪录片，那李阿姨叫什么我忘了，不就是把这个纪录片记录下来之后，好多人就引起了一些讨论嘛。现在毕竟是老龄化社会，其实就是老人家的婚恋问题，他的确非常复杂，因为他涉及子女，涉及财产，对吧？那个阿姨不是说照顾那个叔叔，那个叔叔不是患癌了吗？首先他俩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但是没有打正。后来这个叔叔呢患病之后呢，这个阿姨又去照顾他1-2年，也没有打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叔叔的女儿呢对这个阿姨呢非常不客气，也非常的就是好像没他这个人存在似的。后来这个阿姨心寒了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这个叔叔连去世家里人都没有通知他，就属于这10几年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结束了。但是你说从这个叔叔的子女角度来讲，他不让你们打结婚证肯定是他有他的原因的，他不就是在担心财产问题吗？你要照顾的时候想起这个阿姨了，是吧？分财产的时候又不跟他说了。
0: 这个
1: 人性啊。
0: 自此说 我也想过继承财产和继承遗产的这个事情，我要是有了，我就可以不用再为薪资妥协，我也可以不用去应付我不喜欢的人和工作。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呢，是没有天降遗产的运气的。
1: 嗯，
0: 所以安稳过日子吧，你还是要靠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去换吧。而且真正的遗产不只是金钱，可能还有长辈留给我们的一些处世之道啊，他是善良的品格啊，这些才是伴随一生的财富嘛。就家风
1: 啊，你是
0: 家风的传承，
1: 嗯，他对你的教导啊，
0: 橘子汽水说，哟，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干？
1: 嗯，怎么干？你讲。
0: 先把债还了。
1: 哦。
0: 然后再留一部分。
1: 嗯。
0: 保障家人的生活，然后再去学我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一些爱好，剩下的我再来做个稳健的投资。哇，你想的这么好啊！还有这么多钱可以给你，
1: 你这个是细想过的。
0: 还有这么多，关键是你这个财产的来源，大致的方向，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可以有这么多。
1: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其实啊，都知道是幻想，但是呢，只要你哪一天发现自己没钱，经济压力大，贷款压力大，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哎，如果说啊，现在怎么怎么着，能够让我来解决眼前的一切困难，哎，确实是很开心。但是我分得清幻想和现实啊。
0: 嗯，这个讲经常刷短视频，确实会刷到继承遗产的故事。刷到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跟他们想，我也不止一次这么想。如果我有一笔遗产到我自己的身上，我肯定不会像里面的那个主角一样什么都不懂，我先打把它存到银行去。
1: 嗯，你以为主角没有存过银行吗？
0: 我要先把它存到银行去，存到银行去以后，然后先看一下哪一个银行给的利息高一点，再算一算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多少钱。
1: 嗯，
0: 这样我就有底气去面对我不想面对的那些工作。每当我想在工作里面发火和忍不住的时候，我就可以努力的发出来，哪怕老板说你要是干不好，你就给我走，
1: 走就走，
0: 我就可以跟他说走就走，但是你得给我赔偿，因为我
1: 有底气，是吧？
0: 对，因为我有底气啊，我大不了给你拖，对吧？我不就是耗的时间久一点吗？我有的是时间，我有的是钱，我给你拖就是了，我还怕你这个不成吗？真是的，人果然是有了钱以后的这个就有底气，
1: 就嘴脸就露出来了，是吧？那你今天这个话题就跟那个突然间中了什么多大奖，这个你这样的思维方式就是一样的了，对吧？就突然间变有钱了，是吧？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自从上次被老丈人搜刮完私房钱以后，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呢。还好最近接了个私活，挣了800块钱哦。哎，这个钱我得偷偷的留下来，不能让小美知道。嗯，藏哪里好呢？银行卡已经被没收了，这钱啊也没办法存了。哎，有了，把钱藏在微波炉下面，最关键的一点，写一张纸条塞在钱里面，以防万一。我真是个机智的小胖子啊！
4: 哎呦我去！
5: 大胖，你来一下。
3: 不是吧，才3天就被发现了。哎，好的好的好的。
5: 我今天啊打扫卫生，在微波炉下面发现了一沓钱，是怎么回事呢？
3: 果然我的命好苦啊，幸好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哦，小美你看一下那个钱里面夹了一些什么。

0: 有一张纸条，哎，我来看看，上面写的给小美买礼物的钱。哎呦，大胖你，
1: 小美，马上不是到你生日了吗？我想给你买一个好一点的礼物，但是钱要慢慢攒。这是我每天中午省下的午饭钱，应该有800块钱了吧？我打算凑够1000块钱再给你买礼物的。
0: 哦，大胖，你真用心。
1: 小美，要不你先把这800块钱给我，等我攒够了1000块钱就给你。
0: 嗯，大胖，钱先给你，不过真的谢谢你。
1: 小美。
0: 大胖，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要奖励你200块钱零花钱，感谢你的付出。
1: 嗯，谢谢小美，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机智的生活。
0: 等一下，大胖，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了？
1: 你等一下，我数一下啊，1000块啊。
0: 好了，已经攒够了，那把钱给我吧，谢谢大胖。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悲惨的生活。
2: 来自梁博的喜剧。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则这个大家身边的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资讯了。首先还是关注天气情况。这个白海豚虽然现在已经是热带风暴级了，但是我们省的这个雨啊还是在继续当中。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而且这是刚刚这个半个小时之前发布的一个未来三小时的天气预报当中，就是明确这个说，就是在6点到7点到8点这三个小时，强降水主要是位于合肥、六安、宿州、芜湖、亳州等市，合肥最大降水量达到40到60毫米。
1: 我已经听到外面的雨在下了。
0: 对，你看这
1: 现在外面已经伴有雨声了。
0: 小时天气还是比较准的，就是昨天晚上其实也下了，对吧？这个降雨已经有持续有几天了，两三天了啊。
1: 所以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
0: 我看到未来天气预报是说，周日才能晴。
1: 对，到周日。
0: 嗯。
1: 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全省是多云到阴天，但是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雨啊。
0: 嗯。
1: 在周日之前，今天不是周二吗？周二到周五，这几天都是有雨的天气，所以出门带好雨具。
0: 对。
1: 包括。

0: 上下班路上伯爵了呀，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谢谢二大爷那个吗？
0: 就是你们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一笔遗产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就去看一下他们把它拍成了话剧演出是什么样的呢？
1: 对，
0: 这个暑假有点无聊吗？你想快乐吗？你就去看一下开心麻花呀，8月21号和22号两天，开心麻花的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的正团大戏，凭什么它可以巡演5000多场了呢？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谢谢天降千万遗产，但是呢，却意外深陷抢劫风波，人生大起大落，他的状况百出，他应该如何化解危机，又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你看这个里面写的还算好的，还只有1000万，
1: 因为这个剧已经有几十年了，这你知道吧？
0: 好像也是，
1: 他最早是沈腾和马丽的出名之作嘛。
0: 啊，当年的1000万确实还挺多。
1: 对啊，
0: 现在都要讲
1: 这剧至少有10年了。
0: 要按亿来算是吧？所以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吧。8月21号和22号两天都是下晚上的7:30。周五啊，就是下周五和下周六的晚上7:30在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怎么买票呢？你们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现在购票的话还有优惠哦。
1: 嗯，
0: 现在有特惠票，最便宜的只要80块钱一张。
1: 嗯，也带，其实这种喜剧型的话剧还挺适合
0: 带女朋友或者带男朋友去，
1: 带男女朋友也行，带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也行，
0: 让孩子
1: 10来岁的小孩就能理解了。
0: 对，让孩子去笑一笑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呢，现在这个安徽创新馆正在进行一个免费的公益科普活动的报名。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对科普比较感兴趣，它主要是集成电路主题研学。
0: 集成电路吗？
1: 对，就在安徽创新馆的1号馆和3号馆，时间是8月18号下午的2点半到5点。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安徽创新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它可以要提交一个报名表，然后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到指定的邮箱。
0: 啊，这么麻烦吗？
1: 人家免费的。不过他也不一定，就是你不一定报名就能参加，因为他这个有人数限制，全省范围之内啊，肯定报名的人很多。
0: 啊，
1: 嗯，
0: 来自银河快递的日月同辉。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5: 妈，我要出门了。
6: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7: What？
6: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5: 爸，我出去了。
8: 赶我滚。
4: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6: 不让。
4: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6: 不面试。
4: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8: 切，冰干这个，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4: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6: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4: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8: 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准备两把薯片，我去。
4: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9: Cool.
4: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6: 你咋不去死啊？
4: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8: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4: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三条线并行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首先我们的第一条线呢是要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对，
1: 今天的话题内容呢是，请问一下各位，你们幻想过继承遗产的事儿吗？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0: 啊。
1: 第二个呢是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道小学生的题目，
0: 嗯，
1: 但是是小学生奥数的题目，
0: 嗯，
1: 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尝试着解答一下，看您是否能够做得出来。
0: 嗯，
1: 题面是一个车站的检票前若干分钟就有旅客在开始排队了，假设每分钟来的旅客人数都一样多，从开始检票到等候检票的队伍消失，如果同时开5个检票口需要30分钟，
0: 嗯，
1: 如果同时开6个检票口需要20分钟，那如果要想使检票的队伍10分钟之内消失的话，那我们需要开多少个检票口呢？
0: 嗯，现在你是这车站的站长，
1: 嗯
0: 啊，看你决定给他
1: 开几个。
0: 这个小朋友好像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这样，小朋友们，假如你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你会怎么做呢？对不对？
1: 嗯，
0: 大胖小朋友，大胖小朋友解不出来。我讲个对、
1: 老师这个怎么解、我不会，
0: 我也不会，大家但不过有已经有朋友解出来了啊，也还是非常
1: 老师这个题目太难了，
0: 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
1: 老师
0: 好了，这个关于这个幻想遗产的这个问题啊，幻想继承遗产的问题，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0: 南风说，就是我保证，我说我保证，我要是继承遗产了，我绝对不会挥霍的，我绝对会理性消费的。人家没钱之前，人家都这么想，对吧？
1: 对，没钱之前的时候，我们都
0: 他说我首先我想着肯定要保障家人，然后给他们买医疗保险，然后呢，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就想发展一个爱好，你像你的爱好怕不是炒股吧？
1: 炒股的话可以找我们孙总啊。
0: 然后他说呢，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遗产数额比较大的话，跟亲戚之间的矛盾肯定就会爆发。
1: 嗯。
0: 而且呢也很容易消磨我的上进心。
1: 嗯。
0: 所以啊，还是别做这个春秋大美梦了，别去指望奇迹了。
1: 星星说，我其实是看到过网上的很多的案例的，像这种突如其来的财富很容易考验人性，家人之间可能就因为这个财产的分割会产生矛盾。就算我顺利独自继承，那如果要缺乏规划的话呢，巨额财富也很容易把它消耗殆尽。为什么说家人之间也会对财产分割产生矛盾呢？
0: 嗯，
1: 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
0: 嗯，
1: 当年我外公走的时候，也是，就我们家是舅舅和我妈，
0: 就两个
1: 兄妹两个，就只有他们两个。
0: 哎，你跟你舅舅关系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嗯，
1: 但是呢，据我妈说，
0: 嗯，
1: 当年
0: 也是吵过的，是吧？
1: 怎么讲呢，不能讲吵过吧，就是他觉得在这个做儿女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尽力了，
0: 但
1: 外婆好像也没有给他留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外公走了以后也没把一些像样的东西留给他，
0: 嗯，就是你照顾到了但是却没有得到什么，
1: 对
0: 吧？
1: 包括家里面外公外婆的那套房子，
0: 嗯，
1: 好像现在也就打算的是直接就给我舅了，
0: 嗯，
1: 就明明里面也有我妈妈的份，
0: 嗯，
1: 但就没有说要给他了，
0: 嗯，就是对。
1: 好在哪？好在我妈呢，之前也确实跟我爸两个商量好了，就说那套房子确实我们也就不要了，
0: 嗯，
1: 还想过这种事情。
0: 你说不要了，就说明你想过，就是理论上应该是有的，对吧？嗯，然后星河也说就是最近是不是这种就是继承遗产的故事刷的太多了，我也想过万一要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应该怎么样来支配这些钱呢，也就想想对抗一下焦虑罢了。大家要知道依靠运气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失去的，哦，这句话，依靠运气得到的东西是很容易失去的。
1: 你赚到了不属于你认知的这一份钱的时候，它会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又重新回到社会当中。
0: 嗯哼，
1: 我们也曾经播过类似的社会新闻，什么阿姨或者是叔叔买保健品买几百万，或者买理财买几百万，最后血本无归。当他们的几百万重新，也不是要重新吧，就是被骗完了以后，你想想，他们也是一辈子的积蓄。
0: 对。
1: 时光说，丰厚遗产的这个背后，就像遗子所说的那样，它就是代表着亲人的离别。如果说你要用亲人的离开来换取物质的满足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向往的。
0: 嗯，
1: 比起那些大房子还有存款，我更希望身边的一些长辈平安健康。除此之外呢，坐享其成会很容易让人丧失劳动力。
0: 嗯，
1: 当一切的物质需求都轻易被满足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我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啊。
0: 嗯，
1: 我的一个同学，工伤，去世了。
0: 嗯，
1: 但是中间赔了，其实是赔了一大笔钱。

0: 对于他的老婆和孩子来讲的话，
1: 日后的保障，
0: 这个是日后的保障。但后来我所了解到的是呢，他老婆其实得到了这笔遗产以后啊，没有好好的珍惜，或者是说想了一些其他的方式去做一些投资吧，亏得有点多
1: 啊，
0: 亏得有点血本无归。
1: 嗯，
0: 这个遗产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愿意讲呢？很多是家里面的劳动力突然有一天走了，然后你作为他的配偶，然后带着孩子，然后领着他的一些抚恤金吧，这种内容的时候，你说我是要抚恤金呢，还是要那个人回来呢？所有人都会想，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要，我也只要他回来。
1: 是是是的，是的，是的，人就是这样子的。还有朋友说，其实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算你凭空获得了大额财富，你有没有驾驭他的能力？
0: 没有。
1: 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跟得上？守不住的话，你对你的人生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儿。讲得太对了。
0: 来听歌吧，来自大壮的泛泛之辈。

0: 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因为那个乌龙山伯爵你想起来的话题吗？
2: 对，
1: 其实关于这个继承遗产的事儿，其实我们向往的，我们希望得到的不只是存款，不只是钱，而是一种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选择权的可能性，对吧？因为如果你有了这笔钱，你可能就不用去被迫内卷，不用去妥协，有了一些抵御风险的底气。但是我们之所以成年人的想象力会被压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美梦终归只是美梦，天降财富的幸运是极小概率的，而且就算有大额的财产，它往往就伴随着离别、责任、亲情纠葛，不一定是你能够得到或掌握或者是驾驭得了的。所以就算你有一瞬间的财富降临，如果没有匹配的认知，它也很难长久的守住。与其去等待那一份遥不可及的馈赠，不如脚踏实地的奋斗吧，自己干吧，自己认真吧，好不好？
2: 好，
1: 明天开始努力工作吧。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数学题目了吗？
1: 有朋友说，你们确定这是小学生的题目吗？我们确定，
2: 确定小学生的题目。
1: 小学生的题目，它是一个很大范围，就它简单也可以简单到一加一等于二。
2: 难呢？
1: 但它难也会非常的难，因为小学现在已经接触分数、小数，其实几何，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没出，它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计算或者是应用题。好，先读一下题目啊。某车站在检票前若干分钟就有旅客开始排队，假设每分钟来的旅客人数一样多，从开始检票到等候检票的队伍消失，如果同时开五个检票口需要30分钟，同时开六个检票口需要20分钟，如果要是检票的队伍10分钟就消失，需要同时开多少个检票口？
2: 是每个检票口每分钟检票的人数为一，那么每分钟新来的人数就等于50×3减去6×20除以30减去20，可明白？
1: 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对吧？
2: 他不是5分钟检完了那个检票口需要30分钟吗？
1: 啊，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开六个检票口的话，就需要20分钟嘛。
1: 对。
2: 那我就是总人数除以我的那个时间，
1: 就是人数差除以时间差，
2: 就等于新来的人数，
1: 等于每分钟新来的人数。
2: 那你原来的人数是多少呢？原来的人数不是开五个，然后30分钟解决的吗？然后你后面新来的人数不是来了三个吗？
1: 每分钟来三个吗？
2: 那你原来的人数的话，就是5×30减去3×30等于60。十分钟的总人数是多少呢？就90。所以你需要的检票窗口呢是9个。这么解答你们懂不懂了？如果你们还不懂的话呢，你就设 X 和 Y。
1: 其实今天在答题的朋友当中，这个准确率是很高的。
2: 对，但是你要让我们把这个题目的思路跟你讲清楚呢，我们两个暂时没有考教师资格，
1: 就是
2: 教师资格证。
1: 他这个顺序就是这样，但大胖刚才就是解释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2: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不太懂，没关系啊，不懂没关系，
1: 不懂你就私信给大胖，让大胖把题目答案发给你，
2: 然后你再看一下答案，
1: 看着答案往回推，
2: 对，看你能不能看得懂。
1: 反正最后的正确答案是9个
2: 啊，9个。
1: 今天这个最早答对的那位朋友，你给他点的歌是？
2: 点过了，反正。
1: 哎，是哪个歌来着？
2: 反正他们都听过了。
1: 是那个 全世界的雨，
2: 嗯，
1: 这个是八仙的主题曲，
2: 嗯
1: 嗯，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我知道这题很难啊，我们就是读一下就。
2: 他们怎么都讲的这个题目不难？
1: 啊，都说不难，
2: 要不然他们怎么那么快解出来了呢？
1: 对啊，而且他们答的都对耶，跟昨天那道题相比的话，他们都还是比较顺利的答对的。
2: 好，你们好厉害，你们好厉害。就
1: 哦 ，LIC 是用设 X 的方式是吧？
2: 嗯嗯，你们好厉害，你们好厉害，就我不行，好不好？
1: 嗯，我们就是因为不行，所以才会把这个难题
2: 想让你们来醒一下，
1: 交给你们。嗯、
2: 那行吧，那明天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

0: 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已经开启了，各位可以直接拨打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有朋友在说每天几点钟开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直播热线。当然，如果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问题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私信过来了。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啊。各位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这个问题呢，你也曾经遇到过啊，希望我们协助的都可以点击头像来私信。另外呢，我们在合肥和杭州地区也有线下帮大家协调这个用车问题的过程，所以如果大家是这两个地区的啊，需要我们线下协调的，都可以把问题点击头像私信给我们。谢谢关注啊，各位在直播间的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我们的粉丝团，粉丝灯牌也可以亮一下，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先说东风日产，很着急，因为东风日产这个问题我们从七月初跟进到现在，中间有一次得到了一个进展，就是在7月31号的时候一定会给出合格证，但是在7月31号那一天车主讲没有给到合格证。我们在8月初的时候又再一次跟进了，当时车主告诉我们有人在联系，有人在沟通，但是还是遥遥无期。为什么觉得遥遥无期？从5月份的时候，潘女士和甄女士就向东风日产厂家的授权经销商东莞的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订购了车辆，订购了差不多有个两个人加起来10台左右吧，车辆也已经交付给了他们自己的客户，因为两位女士都是二网的经销商，但客户一直拿不到合格证，也就是一级的 4S 店没有把合格证给从银行赎出来。那关于这个问题，日产的客服中心也告诉我们他们在处理，现在到哪一步了不知道，没有时间，但是他们会给车主拿不到合格证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处理。那现在有没有给出合格证啊？如果再不给的话又拖一个月了。那据我们的目前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有进展的，这个进展是合格证都已经拿到了，还是说又给出了新的等待时间？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一位是潘女士，对不对？潘女士在线上吗？来，潘女士您好。
6: 好。
5: 哎，潘女士您好，怎么样？现在合格证有拿到吗？
6: 拿了，上周五给的。
5: 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拿到6台车的合格证了，还是5台车的？
6: 对。
5: 6台车合格证都已经拿到了。
6: 对。
5: 哎，好嘞，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6: 是。
5: 那太好了。然后我顺便问您一下，因为您说了像您这样的差不多有30来位车主，其他人的情况您了解吗？
6: 其他人好像也拿到了，
5: 也都好像都拿到了是不是？
6: 对
5: 啊，非常好，拿到就行，那问题解决了。现在这家店怎么样啊？经营的以后你们还是继续合作是不是啊？
6: 肯定不会了。
5: 肯定不会了。他到底有没有正式退网啊？现在据你们了解
6: 还没有退网。
5: 还没退网啊，行，反正以后这个注意一点，谨慎一些。不管是和哪一个这个 4S 店合作的时候，关于合格证的问题以及签合同的问题等等相应的问题，您自己多留个心眼好不好？
6: 哎，
5: 好嘞好嘞，潘女士没事儿，潘女士再见。非常好，合格证全部拿到，东风日产说到做到给了。那还有一位甄女士，也是和东莞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合作的一家二级网点的经销商。来，我们问一下甄女士。甄女士您好。还没接是吧？没关系。那甄女士有没有拿到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导播有没有拿到合格证啊？也拿到了是吧？

0: 不是？那拿到了我们就不聊了，
1: 可以了，解决了，非常感谢东风日产。
0: 还是那句话啊，大多数的厂家在遇到经销商经营异常也好，退网也好，没有给出合格证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兜底方案。最难的是车主人数较多，资金的窟窿比较大，厂家也会协助车主去一步一步的把问题解决掉。但是也有一些厂家都会把这些问题进行兜底，怎么兜底呢？要么想办法赎回合格证，要么和经销商一起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很少有彻底不管的。所以现在车主拿到合格证，这是最好的结果。来，甄女士又接通了是吧？那我们还是问一下吧。来，甄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甄女士，您这几台车合格证现在已经拿到了是不是？听我们导播讲，
2: 对，
0: 都拿到了。
2: 拿到了。
0: 那我还是要问一下，您了不了解和您一样情况的现在其他人是不是陆续都已经拿到了？
2: 对对对，几乎都拿到了。
0: 几乎都拿到了，非常好啊，非常好，拿到就行。那问题解决了，甄女士。
2: 嗯，是的。
0: 哎，好嘞，再见啊，甄女士，再见，解决就行，不多说了，感谢东风日产吧。当然，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至少没有骗我们啊，确实解决了。啊，有朋友说什么？啊，锦旗有没有？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是我们的工作啊，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解决就好。我想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二网的经销商，或者是这家店30多位普通车主都拿到了他们应该拿到的合格证，没有等太久。其实从5月份到现在8月份，3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算太久的。我们遇到最久的多夸张，你们知道吗？前年买的车。今年年初都没拿到合格证的，只开了3个多月就摆在家里，车都要生锈了，都拿不到合格证的，没人管的，这种也是有的，但确实是少数，因为大多数的厂家都会像东风日产一样负起责任来给出合格证，非常好，东风日产非常好啊。来吧，咱们说第二件事儿，这件事儿是我们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刚刚开播的时候就有朋友在提醒，神州租车有没有下文啦？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但其实今天我来说这个事儿，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嗯，基本上不太可能能从客服中心嘴巴当中问出什么进展，但是我们依然要问，依然要推进，不然显得好像这个事儿没人管了一样。神州租车在用户租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流程一直不透明，就是你把车还回去之后，他们检查完发现车辆有故障，是你人为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坏，究竟应该先告诉你一声你把车开坏了，还是不告诉你，默默的修一个月之后找你报销？大家觉得符合逻辑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事儿我有责任，第一时间你是不是应该让我知道？我要知道哪里被我开坏了，你需要举证是我开坏的，如果我不同意，我可以到现场来，你也可以提供你相应的依据让我看，足以证明那是我导致的，我把钱付了，这也是理所应当。但是神州租车在我们的用户郭先生还完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是有不到一个月，6月9号还的车，7月16号收到了一个付款通知，说发动机因为你人为射杀导致的损坏，需要维修6580.04元，这钱你得掏。那郭先生不清楚，为什么还车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让我来修车来了，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也快半个月了吧。神州租车呢也回复过，他们的回复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坚持认为啊，这台坦克300车主租出去之后越野了，因为越野不当呢，让发动机进了沙眼啊，它冲沙了，进了沙眼之后发动机损坏了，拉缸了，所以我们修了。但车主说，第一，我没有去冲沙；第二，我没有过度越野；第三，你为什么坏了不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让我掏维修费用，我觉得我不该掏啊。那这个问题再问完之后，到现在为止神州租车不说话了。所以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也很简单啊，就是你理赔的流程，如果消费者该付钱，你的流程是什么，你需不需要在修车之前告诉他？来吧，问一下郭先生。据郭先生讲，上周的时候已经收到了催款短信了，是不是？这个短信好像是如果再不支付的话就要自动扣款了。来吧，郭先生，有没有自动扣款啊？郭先生，
4: 没有，没有，
0: 没扣成功。那不是说他这个你不支付的话，过2天就要自动扣了，他扣不掉你的。
4: 他应该是扣不掉我，就贴就是绑定的那些东西都下架了。
0: 就是你没有开通这个免密支付，是不是？
4: 对对对。
0: 你是怕他自动给您扣款，你去解绑了？
4: 对。
0: 啊， 那这钱你不付了不也行吗？你就挂着挂着，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你不付的话，
4: 他就一直给我发这短信嘛，
0: 一直发短信，很讨厌。
4: 对，
0: 啊、嗯，但其实你不付有没有什么直接上的影响？嗯、据您了解，
4: 应该是没有吧？
0: 应该是没有，无非就是以后不能用神州租车了，是不是？
4: 对。
0: 啊，你还会用吗？还敢用吗？
4: 他要是合理处理的话，我觉得这么大的公司，他不可能说不管这些事儿，你知道吧？但是这么长时间了，嗯、你说。他过了一个多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但是他中间的时候就联系过我两次，
0: 嗯，
4: 就自从你们打完电话，他一次都没有联系过我。
0: 他倒是联系我们了，但是就像我刚刚重复的这样，他没有把话说明白，他只是说了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车辆损坏，现在是你不愿意付钱，他们没有什么责任。那我们来问一问他们的处理流程和规则的时候，他们却沉默了。就是像您第一次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俩聊的这样，不是说一定不是你造成的，也不是说你一定不能掏这个6580.04元，而是为什么我要把钱掏出来，你怎么证明是我开坏的，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咱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吗？如果你现在能够充分的举证，并且把流程说清楚，你们觉得你们很合理，那我们消费者有问题，我把钱付了也可以，但现在没有人出来解释这个事儿，所以把这个问题从7月16号一直拖到了现在，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等于是现在没有人理你啊、然后也没扣掉你的钱，只是你在这个平台现在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会不断的有催款的短信发到您手机上，是不是？
4: 对。
0: 啊，明白了。
4: 嗯。
0: 行，了解了，还是没进展啊，神州租车，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在我们每次沟通的时候说，他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能够回答媒体问题并且对接的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吧，确实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最近一次的沟通是他们对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新的进展的回复，所以什么都没有说，就是没有进展，来了这么一句。那没有进展不行啊，你这事得处理呀、啊、你不觉着车主欠着你们钱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想管啦？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有争议的订单取消，这钱你们就不要了，行不行？来，神州租车客服中心，喂，您好。
5: 哎，您好。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9692-03。
0: 您稍等啊，记一下，9692-0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吧，我们之前反馈的问题，女士。
5: 在您这边沟通的过程中，我已经查询到您这边沟通，就是向我们反馈的一个事情了。我看到我们这边工作人员，我们是非常关注的。这边我们这边公关部门以及上级部门都在协助处理这件事情的，女士。
0: 你们协助处理完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车主没有接到你们的电话哦，女士。
5: 这边我们都是有在处理中的，可能确实因为我们处理需要一个流程，可能没有及时跟只有一位我们的客户进行一个联系。我这边再次去帮您向上反馈，让我们工作人员重新就是跟进这个问题，尽快跟您取得一个联系。
0: 尽快是多快？
5: 这边我去帮您这个事情去进行一个反馈，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再次跟进，去跟这位客户进行回电联系的。
0: 是这样的啊，我们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呢是7月27号，车主向我们反馈。
5: 嗯，
0: 对，今天已经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快半个月了吧？那你们一直没有联系他，只是不断的给他的手机发送催款短信，啊，告诉他欠你们钱。赶紧支付维修费用，所以您现在说尽快呢，我有些不相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你们是有公关部的，对不对？
5: 嗯，
0: 那你们的公关部在我们上一次连线完之后，也是明确的告知我们，你们对这个事儿没有新的进展。那这句话就是最新的回复。所以您刚才又说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处理，处理问题需要流程，需要时间。那我现在到底听谁的？听您的？听公关部的？还是听用户的？就现在的事实情况给我的感觉是，你们神州租车觉得是他开坏的，就是他开坏的。你们觉得修了多少钱，那他就该出多少钱，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举证，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商量，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告知，想怎么给就怎么给，想怎么要就怎么要。那你其实在他租车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抢的，您觉得呢，女士？你可以不需要这个过程的。您了解，您说吧，您继续说，您还有什么要说的，您说吧，女士。
5: 我这边也听您这边反馈了这么久，我这边也了解 大概的一个处理事情了，我们工作人员也确实都在核实跟进，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有这个回复，或者说有后续的会跟这个客户进行一个对接的。
0: 你们第一时间什么时候回复了？你系统当中显示你们什么时候回复你们的郭先生了？你回复了吗？回复什么了？回复的内容他在北京，让他在北京自己找一家长城的 4S 店去看他的车辆受损照片。他闲的呀，他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按照你们的要求跑到一家 4S 店去看这个车怎么坏的呀？凭什么呀？这不得你向他举证吗？你有质疑，你们不举证，还需要消费者花费时间自己找一家 4S 店去看，你们觉得你们给的方案合适吗？而且现在就一个问题，就为什么6月9号还了车，你们检查出来发动机有这个冲刹导致的故障，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在7月16号修好了之后告诉他，给他发了个账单？为什么？你们什么流程？女士，
5: 这个的话我们肯定有我们这边的一个处理流程，但是具体的详情，因为确实一开始不是跟这一位客户直接对接的。
0: 您跟谁直接对接的？你们跟谁直接对接的？您说，你不跟客户直接对接，你们要跟谁直接对接？我没听懂，女士。
5: 就是我这边确实就是不是一直跟进这位客户，一直在处理他这一个维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给到您一个具体的处理流程。
0: 没关系，
5: 我们后续该怎么处理？
0: 没关系，是这样的，女士，没关系。您看啊，我今天跟您对话之前，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连线的是您的同事969844号。再往前还有您更多的同事，你们每一位客服确实都不是和这件事直接对接的工作人员，对不对？你们只能负责接听电话和记录转达问题，我从来没有质疑过您的工作内容，就您一直帮我们转达很辛苦，我们也表示感谢，但是现在没有下文了，我们该找谁？因为我也找不到处理这事的那个人呢，只有你们一个公关部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进展了，就给我撂这么一句，那你们觉得车主该找谁？那你觉得媒体该找谁？我们该找谁？找不着啊，找不到啊，找不到这个对接人呢。所以你们现在怎么处理这事儿啊？你们的流程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回答呀？这么多神州的用户关心这个问题，那就算其他人我不说，我们自己想问的我也不说，你倒是回答你们的用户郭先生，你们的流程是什么呀？他不是你的用户吗？你神州租车这么大平台，车主也说了，他觉得不至于吧？您觉得至于吗？你们这样干至于吗？不理他。
5: 我了解您的意思，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这边客户有诉求，我们肯定他向我们这边反馈，我们肯定会去协助处理他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处理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我们这边这个事情已经反馈到总部这边在持续对接中，我相信我们这边有情况了肯定会第一时间跟客户联系的。如果说客户确实没有接到我们的一个回电，然后想知道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这边也很理解，那我这边再次帮您这边记录一个反馈，然后让我们工作人员重新再次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一下最新的处理流程，然后去给到客户的一个反馈。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给到客户反馈呀？我又要问了。
5: 这个的话我去帮您反馈我们的总部的工作人员，这边先去看一下具体的处理后续，然后会跟客户再进行一个沟通，跟他说一下我们后续就是现在能帮客户，就是我们处理到哪一步了，肯定也跟客户再说明一下情况，客户不会一直的焦急等待。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们今天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回电话？我先问问时间。
5: 这个的话我去反馈一下，尽量在这个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客户进行一个回电。
0: 非常好，这一个小时我们等着。但是有一个事儿啊，我需要跟您说明白，女士，不是说这一个小时你们去查询一下你们的处理进展然后去通知他，不是这样的。你们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租车后出现了故障，你们让他支付维修费用却不解释原因。为什么租车后是为什么还车的时候是6月9号，7月16号你们告诉他需要支付这个钱，你们发现人为损坏，所谓的人为损坏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他啊？所以神州租车需要租户承担维修费用的时候，你们的流程是什么？这个是你们要回答给他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不想告诉我们没有关系，你们告诉郭先生，明白吗？我们现在要的不是你们通知他结果，结果你们已经通知的非常清楚了，就是不断的给他催款，但是你们要告诉他流程，这个是你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后了解完之后给他回电话告知的内容。就我们不能再等一次回复，等完之后还是你们一个催款短信，我这样说够明白吗，女士？
5: 了解您的意思，我这边也详细记录下来您这边的一个诉求，我这边肯定会去帮您向上反馈，这边会给到您后续的一个答复哈，女士。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了。就是有您这句话呢，我至少我觉得今天这个电话没白打，这一个小时郭先生看看能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包括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的流程，我看我能不能等到。如果你们的流程没有问题，确实你们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是郭先生的问题，我也会建议他抓紧时间把钱付给你们的。但如果这流程你们说不明白，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是他人为导致的发动机故障，那你们为什么要收他这个钱？赶紧把订单取消。啊，辛苦您女士，把这个问题记录好，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记录一下我们和车主的联系方式。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观点，所有租车的用户在神州租车，租完车之后你不得还车吗？还车的时候都是好的，啥事儿都没有，过了一个月你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催款短信来了，你付6500块钱，你把发动机开坏了，你问他我怎么开坏的，他不说，然后你再问他为什么要我付这个钱，他不说，你最后找媒体投诉，问他，他告诉你，你可以去你当地最近的一家长城的 4S 店看一看，售后是怎么记录这台车是怎么坏的，你自己去查吧。但是我凭什么去查呢？我为什么要去查呢？那我查完之后我依然不认，我应该怎么办呢？没了，就到此为止了。这是神州租车目前表现出来的状态。但是其实神州租车在我们目前的租车领域当中是非常大，体系非常，就是非常广泛，然后这个涉及的也很全面的一个大型的租车平台。就大多数的朋友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或者需要用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州租车。所以神州租车，如果你不把你的流程明确，你不把你这种问题以后杜绝的话，大家是很难在你的平台放心安心的租车的。你租车本来就有很多隐患，你像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你流程难道没有问题吗？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车主又是怎么出现问题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啊，然后有免密支付，你在跟车主没有商量的情况下直接把他银行卡里的钱扣走了。郭先生是还好，在你没有扣他钱的时候他发现了这条短信，现在去解绑了，你扣不走了。嗯，来吧。朋友们还有在评论区问我们问题的，包括问我们这个热线电话的，跟大家说一下啊，0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比较难打，11点到12点可以尝试拨打，但建议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这样最快啊，最方便，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6: 大名和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6: 奥迪 S
0: 啊？什么？你别开免提或连蓝牙，听不清。你什么 S？
6: 华劲 S。
0: 华劲 S？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车不挺新的吗？就是五菱跟华为合作的那个车，是不是？
6: 对对。
0: 啊，华劲 S， 你怎么了？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6: 我是6月29号提的车，在7月27号的时候，我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一个电线杆。
0: 嗯，然后呢？
6: 然后我就想找那个 4S 店看一下那个行车数据。
0: 你倒车撞上，您稍等啊，你倒车撞上电线杆，你要看什么行车数据？怎么了？
6: 我倒车的时候，那个我没有听到车上的雷达报警。
0: 啊，
6: 还有一个就是倒车的时候，我踩着刹车，车辆有一个从2公里到6公里的一个提速。
0: 啊？你踩着刹车往后倒，但是你的车辆有自动加速的情况。就是你觉得有一股力量把它往后闯，所以导致你撞上这个电线杆，加上雷达也没有识别。
6: 对我有这个疑问。
0: 这不太可能吧？那然后呢？你现在看到数据了吗？
6: 没有，4S 店不提供。
0: 不会不提供的呀，这就很简单的事儿啊，抓紧时间跟你解释清楚呗。你说踩错了你？
6: 没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看得非常清楚。
0: 啊、哦，你有行车记录仪呢，上面有看有清楚的记录下来，你脚是放在电门上的还是放在刹车上的，是不是？
6: 刹车一直是绿色的。
0: 啊，我知道，就是上面有记录的，对不对？
6: 对对。
0: 啊，明白了。那现在他是不愿意给你数据，还是说给你数据有什么前提条件，还是怎么样？您说。
6: 他4S 店的回复说是只有公检法出具公函以后，他才能提供这个数据。
0: 啊。 说的这么直接的吗？什么是公检法出具公函啊？那公检法出具公函是你必须得给了，那是强制调取了。你涉及司法鉴定的环节可能会到这一步啊，但是现在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您踩着刹车没有踩电门，而且你雷达没有识别嘛，最终导致你撞向了这个电线杆，你不是不认可这个车辆的情况吗？你需要他来解释这个车他们认为的正常，所以他提供一下数据给您看一眼不就完了吗？
6: 对对。
0: 他现在怎么跟你解释这个情况？口头上有没有说什么？
6: 有，他口头上就是说倒车雷达当时有报警，是我没听到。
0: 啊？
6: 然后他说那个加速问题是因为我停车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斜坡，
0: 有
6: 坡，他说你这是惯性。
0: 啊，有坡有惯性，刹车踩的不够了，所以导致这个车被惯性的引力作用下给往后溜了。
6: 对对。
0: 哦，然后雷达还报警了，是你耳朵不行没听到。
6: 对，
0: 你车上当时
6: 4S店给我的回复。
0: 哎，你车上当时坐的有谁啊？就你自己？
6: 就我自己。
0: 啊，我想问问还有别人有没有听到的？你稍等啊，行车记录仪来了，我看一眼。哎，往后倒，开始往后倒了吗？等一下，怎么这么快？好短呢、啊，这视频。对对对，从这个位置开始看一下往后倒的过程，一直踩着刹车踏板，然后速度很慢啊，慢慢往后倒。哦，突然变快。对对对，确实你有一个感觉速度突然提上来往后撞的感觉。哎，
6: 对，当时就把我也就
0: 是
6: 我坐车上以后也是把我搞得懵了一下。
0: 对，但是你看啊，就是你哪怕最终撞上去啊，你这刹车踏板确实一直亮着，在没有误踩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记录下来的这个动作都是准确的，对不对？
6: 这就是我的一个疑问，这给他要数据他也不给。
0: 我也很有疑问呢，因为我觉得误踩有可能。然后呢，但是你这个刹车灯一直亮着在，没有松开过，但为什么后边突然加速了我不知道，怎么啦？你这怎么回事？你现在就要数据来看一下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6: 对。
0: 你保险现在有修好吗？现在
6: 车已经修好了。
0: 车修好了是吧？啊，有没有其他诉求了？咱俩先聊聊。
6: 其他暂时没有，我就是想让他把我这个疑问给我先解释一下。
0: 哎，明白。是这样的啊，通过行车记录仪判断下来，您的脚确实没有离开过这个刹车，一直踩着在。嗯，最终快要撞向电线杆的时候，你车辆有一个自动加速的过程，就是往后自动有速度往后冲的这个过程，所以最终你还是比较快的速度撞向了这个电线杆。你这电线杆差都给你撞的一晃，你知道吗？你这水泥电线杆。然后撞完之后呢，你这个还在刹车上，但你为什么会自动的向后加速？为什么刹车灯亮着，你没有踩电门向后自动加速？你是需要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撑的，至少支撑他们说没有问题的这个情况是吧？
6: 对， 对。
0: 然后雷达有没有识别到？如果识别到，后台数据应该会有显示喽。
6: 对。
0: 就想看一下数据，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6: 济宁华境体验中心。
0: 是 4S 店给您的回复说需要公检法调取，还是华境的厂家告诉您的呀？
6: 4S 店。
0: 嗯，三店说他们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厂家的回复吗？
6: 400就把这个厂家的一个就把这个是问题推到4S 店给我们的回复说是这是厂家的规定。
0: 你问过400是不是？
6: 对。
0: 哎，400告诉您数据能不能给？
6: 400他没有说能给不能给，他只是说让4S 店。和我们沟通
0: 啊。明白了，但这不是 4S 店能沟通的问题啊，因为数据在厂家保管呢，数据会上传云端，那一般来说会有一个7到15天的覆盖周期，但是如果说在记录数据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数据产生了像事故也好，或者是一些碰撞也好啊，它会自动的保留，让这个存储的时间更长，所以它在

0: 刹车灯一直绿着亮着呢，没踩错电门，你怎么就自动加速了呢？如果是有溜坡的情况，那这种
1: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0: 这都不算个坡，朋友们，它就是一个宽阔的大马路，就有点像我们乡镇的路段，旁边是呢是那种省道的感觉，然后路边呢这种水泥的大的柱子的电线杆，也不像有个坡，一点点吧，这个坡度怎么会溜出去，然后有这样的速度？你给出专业的准确的判断，结合你的依据，那我相信李湘应该能听懂。但你不能说我想看个什么，你跟我来这得公检法调取，我的车我开出来的数据，你是保管的一方，我要看一眼还得公检法调取，我觉得不至于吧。我们没有听说过直接这么面对客户说这种话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4S店这么说。来，这是华晋汽车还是找上汽通用五菱还是找谁啊？找五菱是吧？来，上汽通用五菱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电工号1058。
0: 1058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您查一下先生，李先生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他这个车辆的问题？他说给你们打过电话。
2: 这边的话通过前面的那边工作人员给提供了这个李先生那个号码，但是未看到有这个来电的一个记录的。
0: 未看到来电记录，您稍等。李先生，你给客服中心打电话换手机啦？
3: 对，当时是我家属打的。
0: 你这样不着急，你把这个尾号报一下来。不是尾号，你报给我们导播，全部的好查一些。把李先生电话接出去，他家属的手机号报给五菱汽车，让他们查一下之前反馈的问题。反馈过，我们就要按照反馈过的方式去问，因为你客服中心做的工作就是解答消费者疑问。抓紧时间，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啊。我这我。

0: 怎么证明呢？拿数据说话。就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先看数据啊，留好了是吧？来，先生，能查询到吗？1058号。
1: 对，这边是有看到，此前是有反映过这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的。
0: 好的，谢谢。那您看一下，反馈完之后你们的进展是什么？
1: 对，因为目前的话呢，这个相关的一个事宜呢，我这边看到，因为此前是有过，跟用户这边也是有沟通过的嘛，然后呢，相关情况呢，工作人员呢也是有，就说目前的话也是有再次去帮助用户去进行这一个，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核实。那这一个当前的话，目前暂时应该还是在核实当中。那这一个相关情况的话呢，如果后续有相应的一些情况结果的话呢，也是会第一时间跟那边去取得一个联系的。
0: 你们还在核实是吧？来，您稍等，我问一下啊。
1: 对，
0: 李先生，您家属是几月几号给50汽车打的电话呀？
2: 就7月27号，当时就打了，当天就打了。
0: 啊，就当天就打了，当天就想了解了，是不是？
2: 对。
0: 啊，后边有再催过他们厂家吗？有再打过吗？
3: 打过。
2: 对，中间大概就是4-5次。
0: 我听到您爱人说话了，您稍等啊，有打过，有催过。那1058号工作人员，你们还需要多少时间啊？7月27号就打了。
1: 对，因为确实像这个像您这边所说的情况嘛，确实用户也等得比较久了。那为了更好解决用户的一个问题呢，我这边看到工作人员也是有在帮忙去进行一个加急的一个反应。那这一边的话，我同步呢也帮忙去再进行催促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关方案嘛。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情况结果呢，那也第一时间跟这个用户那边取得一个联系
0: 啊。是这样的，
1: 需要的话也让那边再跟您也取得一个联系。
0: 是这样的，就如果你们后续没有结果，那不就不会和消费者取得联系了吗？就你们这个话说的，我觉得就让人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很难判断的因素在里边。比如你们觉得这台车正常，你们觉得这个数据不该给，所以你们觉得没有什么要跟他解释的，所以后续就不会联系他。那么就等于是他从7月27号一直等到了现在快8月中旬了，就是没接到你们电话嘛。然后你们门店来一句数据不能给，因为是厂家的规则，厂家的规定是需要公检法调取。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啊，我们就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抛开李先生的问题不谈，我们就说一下，如果你们华晋的车主，华晋 S 的用户，在使用你们车辆的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也好，对车辆有疑问也好，需要看他自己的行驶数据，你们会看吗？会给他看吗？可以给他看吗？
1: 是能够理解。那正常情况下来说呢，如果说是像这种车辆的一个这种相关数据嘛，那这个也是同时也是为了首先为了解决用户的一个问题，那厂家这边肯定是也会全力去配合用户的嘛。但是呢，因为这一个它这个数据呢，它这一个涉及到这个企业的一个内部工程技术数据，它这个调取是确实是需要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个流程的。
0: 什么流程
1: 来说呢？是通过那一般来说呢，是通过这个公检法部门去下发这个协查函以后呢，那可以到我们当地授权的一个门店面呢，当面去查阅这一个车辆数据，以及这一个提供这一个数据分析，以辅助这个车主这边去理解这一个车辆的一个数据，这也是为了保障车主的一个知情权嘛。
0: 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再说呢？50汽车。那这样，我不否定，我也不否认，我全盘接受您刚才的这段话。那我就帮李先生来问一问，接下来他该怎么去找公检法？公检法会给他出函。他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您稍等啊，这不是你们的规则吗？那我按照你们的规则去办，你得告诉我操办的方法呀，对不对？李先生作为一个个人的用户，他现在去找谁？这个找到的主管部门会不会给他开协调函？然后这个协调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你们？然后你们认可协调函的公检法又是哪些具体的部门？他怎么去找？别人会给他开吗？别人会来协调吗？他出什么事儿了？公检法要介入了？他怎么了？来，您说说吧，什么个流程？他怎么去找公检法？怎么找？
1: 对，所以也确实像你这边所说的嘛。
0: 对呀，你也知道，所以说确实像我这边所说的这样，你办不了啊。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群众，他什么事儿都没，他就是觉得车有问题，他不认可你们说的车没问题，那他想去看一下他的行驶数据，好了吗？你们说涉及到用户隐私，出于对用户隐私的考虑，出于对你们企业数据的考虑，让他去找公检法，闲的吗？就不要浪费主管部门的资源，好不好？动不动找个公检法调取的，他出什么事了？公检法要配合他调取了，他没有任何的需要鉴定的诉求的情况下， 公检法。

0: 会给他出这个协调函吗？不会的。那当然了，也可能会啊。那你们就给他一套操办流程，告诉他接下来他做的一二三四五有哪些，他要怎么去找到公检法去出这个协调函，你给他指条明路也行，而不是直接告诉他找公检法去吧，怎么找？
1: 嗯，是理解。因为目前嘛，当前我这边看到的一个相关情况呢，也是经与那边去进行一个了解嘛。那这一个车辆问题那边我目前和到说是这个门店那边在板喷维修处理，然后呢车辆的一个行驶数据呢，它这一个在这个车辆联网的一个数据包括它的一些相关那种像位置什么的嘛，像是您说的那种完整的一个行驶轨迹车内语音那种驾驶行为，还有这一个电池工况，还有这个乘客的一个出行隐私，这些是属于这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个人信息。
0: 高度敏感的
1: 个
0: 人信息，您稍等
1: 啊
0: 先生，您稍等啊先生，您说的这些涉及到车主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的部分，现在要看的人是谁？您告诉我
1: 对，
0: 是不是就你俩？
1: 是这个能够
0: 是不是就你俩？哎，那我想问啊，那为什么你们现在告诉他车没问题，你们是看过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吗？还是你没看数据啊？他的数据为什么你们能看，他不能看？那你不是侵犯他的隐私吗？你看他数据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他同意你看了吗？你不是保护他隐私吗？
1: 是，
0: 对不对？是不是逻辑？他的数据你们能看，哦，他不能看。出于保护对他的隐私高度敏感的部分，你们看过之后告诉他正常，他想看看正不正常，你们说你不能看，你这什么逻辑？你不强盗逻辑吗？哦，我的东西你能看，我不能看，你这什么呀？我自己要看，我得去找公检法。那你们看的时候为什么不找公检法？凭什么？哪个法律规定他作为普通消费者，他看自己的使用数据，他看一眼都看不了？哪个法律规定的？你就告诉我。
1: 是十分理解。
0: 我没听懂哎，先生，真的我没听懂哎。就这样的，我不是冲您，我是在冲你们刚才在解释这个逻辑，你们所说的这个话，我觉得你们不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这个东西现在说给消费者那里去，他现在也不能够信服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车辆没有问题，当时你们说雷达识别了，他叫了，你没听到，那你就把雷达识别出来的数据给他还原出来，你说你看，那确实数据不能作假，我们也相信。另外，当时为什么他踩着刹车往后加速冲了，什么原因？你如果说你有坡度，多大的坡度？你4S店的售后到现场看了吗？你还原这个过程了吗？为什么这样的坡都挂不住，还有往后冲呢？这也不算，不太像个坡呀。你总要给他解释解释嘛。你车辆当时怎么了？现在倒好了，他想看一眼，让你们证明了，你不证明，你还说是正常的。那你们想让消费者怎么办？我就问问你们。
1: 是，那确实像您这边所说这个情况嘛，那当前我也把这个情况呢也一并跟这个相关负责人员那边去说明一下，让那边也再去给用户这边去进行一个再次处理一下，如果说有相应的情况嘛，就让那边第一时间跟用户那边去取得一个联系。
0: 这样的先生啊，我再重申一下，不是说一定是你们车辆故障，没有人说现在他已经走保险正常修车了，但是车主目前的第一诉求就是希望通过看数据来判断一下这个车到底是故障，还是他人为的操作不当，还是因为外界的因素。你们给他看解释清楚，问题就拉倒了，你这也是你们应该做的。你们是保管数据的一方，他是使用数据的一方，他的车他开出来的数据，哦，你们能看他不能看，这个道理说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一下，下午给李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数据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他看，什么时候给他看，以及你们华进汽车在消费者使用车辆需要查看自己行驶数据的时候，你们到底给不给看，给个准确的答复。如果你们不答复，那以后我对外就宣称使用数据你们是看不了的，那华进的车主想看都不能看的，要找公检法的，这就是你们最终答案了。所以你们下午会给我回电话的，先生，是不是？
1: 是，十分理解。那要是下午给答复的话，那这边我会跟这个负责人去说明一下。
0: 对，您帮我记录好。
1: 用户联系的话，
0: 用户的手机号，用户的手机号，这样我会留给您的，会把这个李先生的手机号留给您的，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辛苦您，告诉您的相关部门啊，能给我们回电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下午3点之前等你们消息。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公开的消息是能够告诉，不说五菱的用户，就华进 S 的用户吧。数据是给看的或者是不给看的，要准确的，然后这个事儿到底是车辆的问题还是我们李先生自己的问题。我没想到刚客服中心跟4S店说的话是一致的，直说的，大家觉得合理吗？确实一个车的使用数据它涉及到很多方，涉及到车企，涉及到车主， 也涉及到我们国家一些数据隐私保护的平台的相关的使用东西。也当然我也不专业啊，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具体他们很在意的这个隐私的部分到底是什么，但是车主要看的是属于他自己开出来那一部分，你是要用那一部分的东西来还原事实，并且佐证你车辆没有故障的说法。结果现在我要看我的东西，我不能看，但你告诉我正常的时候，你说你是看了的，就这一点我就不能理解。那怎么着？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东西吗？只能你看，我不能看，就太强势了。如果这种说法说到消费者那里去，就是太强势了，知道吗，朋友们？咱不能容忍这种。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姓贺。
0: 贺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2: 红旗 EQM5。
0: 红旗的 EQM5，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2023年的3月，现在应该是大概26万。
0: 有你公里数这么多的网约车吗？
2: 这是我租给朋友了。
0: 你租出去了是不是？
2: 对对，给朋友开，
0: 哦，
2: 朋友是做烧烤店的。可能也有点别的用，但是具体怎么用我肯定是不知道，我也没去参与。
0: 你的车租给朋友，朋友有
2: 对
0: 可能
2: 的，
0: 有运输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好，没事儿啊，
2: 对
0: 你遇到
2: 对
0: 什么
2: 对，
0: 问题了现在？
2: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2023年买来之后呢，然后在2024和2025这个中间呢，有过追尾的相应的事故，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走了保险了，我也查了保险了，因为毕竟好多年前的事儿，查了一下，确实有。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4月9号，当时车呢是出了故障，在这个屏幕上啊有闪烁这个故障灯，就是有各种灯亮。然后呢，这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车这次怎么还闪烁了？我说那就拖到4S店去检查一下呗。然后呢，当时呢就叫了保险公司，有免费拖车拖到了
0: 贺翔，
2: 4S 店。
0: 咱长话短说，
2: 4S 店
0: 你
2: 呢，
0: 贺翔长话短说，你就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什么故
2: 就
0: 障
2: 是
0: 没解决？
2: 车。自动倒车，然后把红旗 4S 店内的6辆车也给撞了。撞了之后呢，现在呢，他们给我的说法呢是说，这个车就我给您那个截屏，您应该也能看到，对吧？他有一个说法，他说是车当时在 D 档，然后是零，车速是零，但是呢跟视频监控不符，但是视频监控呢是车在加速倒车，倒车灯也不亮。我现在的诉求就一个，因为我是走了这个起诉，然后才拿到的法院给的这个调令，我
0: 你
2: 才拿到
0: 好，
2: 视频，因为他们不给。
0: 你我知道，你稍等啊，稍等，我等会儿会问你啊，你稍等，你确定你说的话属实吗？一台车
2: 对，
0: 静止状态下，没有人在里边开，是不是？
2: 没有人在
0: 好，
2: 车
0: 你
2: 里，
0: 我问完
2: 没有
0: 啊，
2: 人在车里，
0: 突然自动加速
2: 自动
0: 向
2: 倒
0: 后
2: 车，
0: 倒车，
2: 对，加
0: 撞
2: 速，而且
0: 毁了
2: 是
0: 4S
2: 有
0: 店的六
2: 动
0: 台
2: 力的
0: 车。
2: 加速倒车。
0: 我知道你没有加。你没有自动往后加速，怎么会自动倒车呢？你肯定有一定的力的输出嘛，向后的扭矩，然后撞毁了 4S 店六台车啊！
2: 对，
0: 你这什么
2: 然
0: 灵
2: 后
0: 异
2: 这个
0: 事
2: 视频
0: 件
2: 我
0: 啊？怎
2: 给
0: 么
2: 您，您
0: 可
2: 可以
0: 能
2: 看
0: 呢？
2: 一下
0: 我
2: 就
0: 会
2: 知道
0: 看
2: 了，
0: 的，您稍等，
2: 它是自动往后倒
0: 我
2: 的。
0: 会看的，您稍等啊！这不可能啊！你们现在聊到哪一步
2: 就
0: 了？
2: 很奇怪嘛。
0: 你们现
2: 我
0: 在
2: 现
0: 聊到
2: 在
0: 哪一
2: 就是
0: 步
2: 说，
0: 了？
2: 其实我先说明一点啊，就是我走起诉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视频，
0: 你现在视
2: 对吧？
0: 频
2: 就是
0: 拿，
2: 为因为
0: 哎，
2: 不走
0: 好。
2: 这个拿不了视频，所以我走了
0: 啊，你
2: 这个
0: 就
2: 流
0: 是
2: 程了。
0: 哎，稍等，你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车主的那种，就是厂家让你是厂家还是 4S 店让你公检法介入之
2: 这
0: 后调取的，
2: 不
0: 就
2: 给，
0: 不给
2: 对都不给，
0: 啊。然后你看，我们作为个人想拿到这种东西，还需要起诉，所以你这个过程周期就非常久，从4月9号到现在。那我们说重点啊，你现在拿到视频了，你有什么疑问呢？到底怎么解释这个情况？
2: 我的疑问，现在我就想要一件事儿，就是他厂家必须给我个解释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他不解释吗？
2: 你不解释吗？现在也不理我吗？走起诉了都不理我。
0: 啊，你起诉法院有判决吗？
2: 还没有呢，就
0: 还
2: 在
0: 没
2: 等
0: 判
2: 吗？
0: 啊，在等。
2: 对，
0: 我觉得不可能啊，但是呢，您拿到视频了，那视频待会儿我看一眼，是不是整个画面记录下来是您描述的这个过程？他们现在给出的说法是检测到当时车辆 D 档位静止状态，是不是？
2: 对，就是他们是当时让我们签了一个东西，
0: 什么
2: 说
0: 东
2: 可不
0: 西？
2: 可以授权 4S 店和厂家配合来
0: 查
2: 做
0: 看
2: 个
0: 数
2: 检
0: 据，
2: 测，我说
0: 哎，可
2: 可
0: 以
2: 以。
0: 呀。那我想知道，他们检测完之后给您提供当时的行驶数据了吗？就车辆自己开的
2: 没
0: 数据
2: 有，
0: 也
2: 都
0: 没提
2: 不
0: 供。
2: 给，
0: 那他看完之
2: 都
0: 后
2: 不
0: ，D
2: 给。
0: 档位静止这个东西有展示给你看吗？
2: 这个只展示了，我当时留了个心眼，我就给它录下来了
0: 啊。但是我想问的是，D档位静止状态下，车辆也不会自动向后加速窜呢？
2: 是啊，
0: 它两个
2: 就很奇怪嘛。
0: 对，就是它解释的这一点啊，和实际发生的这个问题，它俩不对等啊。你自动加速，你自动加速向后输出扭矩的话，你需要很多重因素的 buff 叠加，最终才可以实现。为什么？你看看您说的这个情况啊，那你按照他讲的 D 档位静止，无驾驶员操作，车辆自己主动的向后输出动力，加速撞上后面的车，你这就是极难发生的情况，全部都汇聚到您当时这一台车上了。因为你是 EQM5 对吧？
2: 对，
0: 它不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单电机前驱的这个车吗？
2: 对，
0: 纯电的，对不对？
2: 辅助驾驶的功能，
0: 对，它电子换挡嘛，对吧？然后呢，那个电机它是直接驱动的，所以这个逻辑它是没有传统的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变速箱机械倒档的齿轮，所以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多重的锁止全部越过去之后，它才会突然的自动向后倒档加速。
2: 对。
0: 所以这个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人干的话。
2: 我就跟您做就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之前呢也沟通过，然后给的一个解释是这么说的，就是他说是我这个当时不是2024-2025年出过追尾嘛，然后前面有一个叫行人警示器的东西，他所谓的呢就是行人警示器这个东西当时撞坏了，然后我没有维修好，然后导致呢这个北京的阴雨天下雨了，然后把这个行人警示器给渗水了，然后呢导致的电路问题。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也问过他，我说你这个车不管有什么电路问题，因为它是电车嘛，它是通过电来导致它的前后动的，那你既然有了电路的问题，应该是不是应该你这个电就应该全部断掉就不动是合理的，是对只对这个车辆安全是合理的，那不能说出现了电路问题它还能自己往后倒。
0: 不是不是，这样
2: 是
0: 不合理的。
2: 我一直认为它这是个质量事故。
0: 不，就是它一定是符合标准的，它一定是符合这个质量安全的，所以才会被生产出来并且用于使用嘛。但是这个你不用，这个你不用猜。现在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是什么？他所谓的这个装置是行人预碰撞的装置，他的意思是说触发了这个，导致了故障，全车电路有故障，没关系，证明吧。证明了吗？
2: 没有。
0: 对啊，你要证明嘛，因为我还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出现您说的这个结果，它是有多重锁止越过去的情况下，最终导致的故障。比如讲，你当时你车有自动泊车吗？没有吧？
2: 没有。
0: 你比如对你比如讲它的这个自主控制电机，那个D档位静止嘛，它这个不前进，它反而后退，那出现了这种电子故障，比如说你雷达的误判啊，网关信号的故障啊等等一系列的电子故障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这个问题出现，有可能。但这些东西都是咱猜，它需要证明，你不然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很难出现的，几乎不可能。
2: 对，
0: 你只说一个D档位静止，你听不懂啊？
2: 是，反正他到现在也没人理我。
0: 你都起诉了，最后只拿到一个监控啊？
2: 因为我的目标起诉就是去拿监控嘛，就是你不起诉肯定是拿不到，人家不给。
0: 那数据你不得一块儿起诉了吗？不然怎么看这数据呢？
2: 数据他也不给，他让我们自己去检测。
0: 不是你起诉了，法院调取这个数据，就所谓的公检法嘛，调取这个数据。
2: 对，
0: 法院
2: 调令，我们去调
0: 的。调令现在拿着了吗？数据？
2: 已经数据还没拿到，就是调令，我们现在因为得一步一步走嘛，现在在等下一步。
0: 他会就是这个调令给到他之后，他会给你数据的吧？还是说调令有了他也不给啊？
2: 调令给了之后，法院现在是让自己去做检测，就是他法院要求问我们做不做检测，现在在等下一步，我们也得考虑去往下进行嘛。对，
0: 我的建议
2: 是没有视频说什么也没用啊。
0: 是啊，我的视频是一方面能够完全的佐证和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场景，但是数据呢也是核心。如果最后走到了三方的检测的话，是需要他们提供数据的啊。你诉求是什么呀？董先生，
2: 我的诉求我只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0: 想知道为什么是不是？
2: 对，
0: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来吧，
2: 对，
0: 很罕见啊。来，您稍等，红旗知不知道这事儿啊？车主都起诉了，真难，出什么事儿咱都要起诉，真难啊，真忙。4月9号的事儿到现在，是这样啊，有没有故障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呢，你需要去刹车踏板的信号 啊，这个驻车的信号，各种 ECU 的故障码，还有网关开关有没有故障等等，还有它这个系统啊，会记录当时的这个数据和行驶日志，就所有的东西综合在一起之后，你配合你所谓的低档位静止，你才能还原出来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说是他车辆之前追尾事故导致的故障没有修好引发的，也可以，但是你要佐证。你既然不佐证，让普通消费者走起诉的路径，拿到 4S 店的监控视频之后再考虑让他做第三方鉴定，鉴定完之后才考虑你给不给数据，你这个流程就不对啊，和刚刚我们说到的50的说到那个华进就很像啊，你这也太艰难了吧。来，红旗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工号9071。
0: 9071号工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用户贺先生描述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已经起诉你们了。
3: 我这边看到董先生之前是委托其他媒体也有给我们来过电话。
0: 哎，我刚念错信了，抱歉，贺先生啊，贺先生之前委托其他媒体哎给你们来过电话。那你们现在处理的进展是什么呀？
3: 目前我们这边得到的这个回复是说，根据厂家技术判定属于碰撞事故后，然后人警示器外壳破损进水导致，属于非质量问题。
0: 那您觉得这一句话就给判了，车主能认吗？这工作原理不需要解释，是这样啊，
3: 我们再进一步确认。
0: 就当然需要了。我认可你们说的你们判断的这个故障，但是呢，车主不认可的是，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和现在所发生的这个事故有关联，这是一。第二，他对你们这个就比如说行人预碰撞这个模块损坏之后进水所导致的一系列电子串联的故障，这个运行是理解的，他不认可。就他不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样的过程，最终导致他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才拿到了 4S 店的监控视频，下一步怎么操作还不清楚，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拿到你们的数据。所以当时啊，这台车静止且无人操作的状态下，为什么会加速向后倒，然后撞毁了这家 4S 店的六台车？你们要把当时在后台这台车辆信号出现了什么问题，识别到了什么，怎么了，数据给它还原出来，跟消费者解释清楚，这事儿就了了。那么你们为什么走到了法律途径，现在这一步数据还是没有拿到，我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过程，所以我今天来核实，辛苦您记录好这个情况，让你们4S 店也好，或者你们厂家专门处理这个事的工作人员也好，下午给我们来个电话可以吗？
3: 好的，我今天做好记录。
0: 因为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基本不可能，概率极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概率出现这种情况，没人开突然倒档往后撞，这不可能，所以一定是有故障，但是故障是他自己导致的还是你们车坏了，把事说清楚好不好？不认可有第三方鉴定呢，但你们得说呀。您稍等，记录好这情况，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概率极低，有点像我们前两周说的那个风骏5刹车失灵，没有刹车失灵，不可能。手动燃油车刹车失灵，自动加速160，几乎不可能。一个单电机前驱的纯电车型，静止状态下停的停的好好的车，突然一下往后自己开了，无人驾驶了，然后嘟嘟嘟冲撞向六台车，也不可能。它要有很多道的锁止，越过去之后，多重 buff 的叠加给它叠满，才会导致这个结果。你跟他解释一下不难吧？这事明显不可能啊，那你还不快解释？哇，这都什么事儿？来来来，还有吗？我们的热线，来，喂，你好，我最后三分钟了，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4: 姓李。
0: 李女士您好，什么车？
4: 安安。
0: 广汽安安是吧？来，李女士怎么了？您的安安，长话短说。
4: 广汽安安177中创新航电池。
0: 啊，中创新航的安安车主来了，你怎么了？你电池？
4: 他那个就是说趴窝了，静止的情况下趴窝了，他是在就是说在36度，我停在楼下的时候，他就自己掉到了13度，然后就自己趴窝了。
0: 好，36度的电突然掉到13度的电，然后突然趴窝了是吧？那现在怎么解决呀？电池怎么了？
4: 现在 4S 店也没给我检查结果，也没告诉我，就说我的电池不行了，
0: 不行了，
4: 他说要回去检查，然后他就是说我的仪表盘里面的那个行李数跟那个他的后台系统不一致，然后就拒保了， 他说、要给我签协议交押金
0: 啊，
4: 还可以给我
0: 送点。等一下，你仪表显示你现在多少公里了？
4: 我仪表盘显示是6万多，
0: 6万多公里。然后他们的保修8年或多少万公里？
4: 30万。
0: 8年或30万，你不6万公里吗？怎么啦？
4: 但是这个情况我就说一下啊。那个就是说我在应该是大概2025年初，那个BMS 那个行李数已经是停止不涨了，然后在2025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就是说我因为当时要那个，我本来是想因为生活难嘛，我本来是想就是说想进营运的，但是营运那边呢就说公里数那么大不可以。
0: 你调表了？
4: 调了一下那个公里数的表。
0: 不能调、
4: 就是、
0: 我跟您说，你保修期而且电池保修很重要，不能调。你调了你可以。
4: 我不知道，
0: 你不
4: 我买的时候他那个
0: 没有常识。林女士，常识，你调了表了，你让人家再保修，他以哪个为准啊？你可以往高了调，你也可以往低了调，他你怎么整呢？对不对？
4: 但是他这个根据他那个718的那个公告里面，我就想问一下，电子店他到底那个标准是以
0: 我跟您说
4: 里面的里程数，还是以仪表盘的里程数据为准呢？
0: 不，
4: 因为我那个应该他应该就是如果他的。
0: 不，他的不，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是这样的啊，电池的保修年份和公里数也好，厂家系统会有记录的，但是你的车辆显对你的，你说你我以车辆显示为准，还是我以系统记录为准，都要作为参考依据，但肯定是要以厂家内部系统记录为准的，因为那个东西没人动的嘛。但你说你调了，调完之后他发现系统当中和你现在实际显示的有巨大的偏差，那你说他要怎么去给你保修？很难的。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一缕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叫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3: 开在春风，
1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6: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心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今天我要推荐给你的王菲。我看到有人称呼王菲为高中女生，我居然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在现代的医学美容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年纪已经不再能够限定他的一切，他有很多的可能，只要你心态足够年轻。像王菲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也在感情当中摸爬滚打，可是他还愿意相信真爱，而且每一次都那么奋不顾身，义无反顾，活得潇洒又用力。大概这样的女性也是我们很多女人所羡慕的榜样吧。再见萤火虫，和你共同分享。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当下，感受人。
1: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0: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

0: 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 喂，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2: 我都想你们了吗？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当中，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上一期访谈呢，我是和一位有着35年教龄的初中班主任的深谈。今天晚上还是教育人物篇系列，我希望能够带你往教育的河流更深处，咱们再走一步，走进高中。如果说初中是青春的序章，那么高中呢，可能就是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短兵相接了。在这里，分数的重量、未来的形状、自我的边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摆在了每一个少年面前。而在这样一片被称之为人生分水岭的战场上，有一群人，他们不仅是老师，他们更像是一位船长，在风浪中为孩子们锚定方向。孙丽娟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合肥市第八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位非常年轻的高中班主任。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孩子考上好大学的时候，他在思考更加遥远的事情，怎样能够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怎样能够唤醒一个大写的人。当家长们在为选课焦虑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说，文科不是没有前途，文科培养的是理解、表达和思辨，而这些呢，正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人性之光。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放下分数线、排名、冲刺这些令人紧绷的词汇，让我们安静地听一位高中班主任聊一聊比分数更加长久的事情。比如怎样让一个孩子在3年之后走出考场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还有一种被理解、被支持过的温暖，以及一颗依旧相信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的鲜活的心灵。最近这几次聊天的时长都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计，我和孙老师呢也几乎聊了2个小时。昨天播出的是上半部分节目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曾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1: 我也非常荣幸。
0: 你今天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哎，这个人长得好眼熟哦，怎么那么眼熟？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你长得好像蒋方舟。
1: 哦，谢谢。
0: 我记得我昨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说，宋老师，我冒昧地问一下你的年纪，你说，哎呀，我要算一下啊，2025减去1989，今年36岁。首先啊，你压根儿都不像36岁，你真的好像一个大学生。
1: 其实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同事也跟我说，说你当了班主任呀，过几年你看吧，就变化会非常大。当时我也挺担心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当班主任反而让我更年轻。所以呢，其实我的心态，你要问我现在多大哈，然后我跟我同事怎么说的，我说我的学生多大我就多大。我的学生今年带高三嘛，他们18岁，我说我今年就18岁，那我明年如果带高一我就16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会更贴近学生，然后我会发现我们的教育和教学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和效果。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意识的？就是我要跟我的学生的年龄同步，我这样才能够和他们的心走得更近。
1: 一开始我当老师的初心就是因为我想和学生在一起，我想回到校园，我想永远在校园里。后来的话，但是我当语文老师哈，和我当班主任不一样。我当语文老师跟学生就真的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约束，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感觉责任就重了一些，就是除了我这个语文学科，我还要考虑其他几个学科。然后我还要考虑这个学生他的就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那我就发现就很难兼顾，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
0: 角色的错位。
1: 对，那个时候会有点迷茫，
0: 又希望能够跟他们当朋友，
1: 是的，
0: 然后又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严，
1: 是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说我带语文很有信心啊，有的时候学生暂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呀，我也不会说就斤斤计较，也不会让自己反而觉得哎没关系啊，慢一点没事儿。但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就会一种害怕，然后我们当时同事就说，哎，那你当带语文都这么有信心，有这种优势感，那为什么不能把它迁移到班主任中来呢？就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不用就是说非要紧张起来才能把班级带好，反而是更从容一些，更游刃有余一些，哎，你发现效果会更好。现在也是这样。对，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体系，一开始是朦胧的感觉，后来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信念在里面。
0: 看你的样子，很难想象你已经在班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10年了。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0年前，2014年，你第一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你现在还历历在目吗？
1: 很开心，很激动。就感觉哇，我要从学生的角色转变成老师的角色了，我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排练了多久？
1: 我为了让我不那么紧张，我刻意把班级的语文课代表找来跟他聊聊天。然后呢，我进班级的时候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啊，面带微笑，然后跟大家先聊一聊我对语文的理解，然后我们高中的话有哪些就是可以一起形成的，既能把语文这个学科学好，同时又感觉高中生活比较有意思。
0: 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怎样的人设？就是我跟你初见面的时候，你对我的第一感觉。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喜欢玩一些花活，比如做一个视频，做那种快剪，让学生好像更觉得我的老师是跟我同频的。那你最初有没有想象我要在我的学生面前，因为你们其实年纪差别不大嘛？
1: 是的。
0: 你第一次走上讲台带的就是高中的学生，对吧？
1: 对，就高二的学生。
0: 高二的学生，有可能有的男孩身高都比你高了，对不对？而你36了，看起来都那么年轻。我在想，10年之前可能看起来更稚嫩一点，对吧？
1: 我刚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以一个什么形象站上讲台？我特意去买了西服，就是让我看起来像一个老师。然后把我的头发烫成一个年龄，或者是让我显得更有成熟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形式上，这是形式上。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和学生相处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形式，而是我们是否能够了解他，能够理解他，我们能不能就打开心扉，给他带去一些智上的或者是思想上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也是我就是现在也比较着重研究的这个点，就走进孩子的心里。
0: 其实孩子们可聪明了，他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个老师是装着要跟我们打成一片，还是真的跟我们打成一片的。
1: 对，一开始为了就是显示这个行一个教师有一个角色是装的，但后来的话就发现不需要，就是学生还是喜欢我们。首先有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同时又能够和他们走得近一些，理解他们的困惑，能够帮助他们 就是解除思想上的烦恼，就像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是基本的，学业的解惑，更重要的是怎么去传道，就是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成长，对于以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一块儿，是有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磨砺的一个阶段。
0: 你说你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职业理想，就是因为很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
1: 对，可能是因为首先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语文，上语文课，我就想当一个语文老师。后来的时候为什么选高中呢？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感觉不是很顺利，我觉得小学好像初中都比较顺利，无忧无虑的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迈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想学，但是好像有一种有心无力。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感觉自己那段时光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对我的学习还有呢人际交往这一块，可能现在回过起来想啊，我去研究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段时光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高中学生，我发现是教育它是有规律的，学生它是有成长的身心发展的特点的。那么青春期这个阶段一般说从14岁开始，从初二开始，它一般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叫自我统一性。

0: 是谁呢？那么他就是青春期之前是父母的这个影响，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比较重要，他比较希望在父母眼里是好孩子的形象。但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发现好像他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了。他这个时候的话，他更希望父母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来看待，他是一个大人了。但同时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理上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要求我们作为家长和老师，既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去尊重，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能做参考，同时呢他又希望我们去呵护好他的衣食住行。就是所以呢，有如果说家长和老师在这个阶段没有去把握这个特点的话，可能会出现错位啊。错位就是家长到了高中阶段，他依然是希望孩子听他的，一切在他的就是稳稳的掌控之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和他自己的想法会冲突，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情绪的内耗。所以我理解这个之后的话，我就发现我过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帮助我的学生和我的家长来解除我们在教育上面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内耗，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更好地集中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青春期以及这个学业最艰难的阶段。
1: 那你当年是如何度过这段泥泞荆棘的路的？
0: 孤独的，忍受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就当时你的身边是没有给你这样的助力的，
0: 因为家长在外面工作，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住校嘛。按理说，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学生他为什么不向老师求助呢？所以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有的时候孩子我对他很好，但他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向我求助，为什么呢？就是关系。关系，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教育学就是关系学。
1: 对，关系是一切的基础。
0: 我们作为老师，作为班主任的话，与这个孩子先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信任的这样一种氛围。那么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想，哦，我是不是可以找孙老师来跟他聊一聊？
1: 对，其实不仅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需要这样的关系，亲子之间更是这样
0: 啊。
1: 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
0: 对，
1: 你们是这种对抗的、角力的，你永远跟孩子的问题站在一边，孩子就会觉得你是我的敌人。
0: 是，
1: 我会把一个心事跟我的敌人倾诉吗？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个关系它也是互动的，比如说父母学会向孩子表达关爱，以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孩子呢也会觉得我向父母表达爱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如果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的话，比如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很少去，很羞于表达，然后可能我也没有学会怎么更好的去表达我的困惑或我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我高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卡住的感觉，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首先自己不清楚它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向谁求助，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举动。
1: 所以我理解你独自穿越了风暴，你现在希望用你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希望他们在穿越风暴的时候不再孤独。
0: 好，你说的太好了，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我们知道在孩子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形容青春期叛逆的词叫做中二，说中二的孩子就是有一些魂不吝，就是你让我往东我非要往西啊。那到了高二，孩子们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青春期的一个性格共性？
0: 高二的话呢，他选完这个学科组合之后，他其实方向更加确定了一些啊，他的学习的内容也更加集中了。高二的学生的话，他处在一个高一和高三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所以他的学习难度也是，就深度和难度也是增加了的。这个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有比较紧张感，比较在乎成绩了。比如说尤其是一些
1: 高一可能还晃晃荡荡的，
0: 对，他觉得我还没有选科呢，一切还有很多可能性。高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成绩的紧张感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薄弱学科上面。

0: 自己的成绩都提不上去，有这么一种无力感。
1: 是的，他这个心里面就是缺乏这个灵活性。然后我想就是高二的话，我重点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他的心理更有灵活性，而不是觉得就是僵化了或者是固执了。那我一般是就是在担任班主任的时候呢，就跟我同学们说我们班级一个班的名字叫智智班。智智班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们不用结果来评判自己，我们把过程做好，因为智智是一个过程，求知的过程。同时呢我也借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思想，因为我是教语文的嘛。然后那个王阳明提到致良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会遇到一些各种念头，各种杂念，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的念头呢回到那种清明的状态，就是回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稳定的踏实的那个状态。然后这是我们的班级文化。班级文化之后的话，我会让学生呢就是分组的时候啊，比如成绩好的，就是说暂时成绩比较突出的和中等的，还有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我让他们分在一个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组内既有榜样力量，对，有榜样力量，同时呢又有中间的这个稳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些暂时不足的，但是我没有对他进行评判。我觉得每个学生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都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平时我也会通过一些小组的互动给他们更多积极的正反馈，他们就会觉得我在这个组里面，我在这个班里面是有存在感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更会稳住这个节奏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就好了。
0: 到了高二接近高三这个阶段，家长们大家都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
1: 家长的话呢也会出现一种就是觉得高考很重要，对吧？
0: 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1: 对，
0: 时不我待了。
1: 是的，就是表现得比较紧张一些，焦虑也会比较增强。但还有一些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小孩就这样了，就是我就不管了，你就怎么样嘛。就是好像是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但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好的，我也会争取让我们的家长们都来能够关注孩子，就是比如说有效的陪伴。你比如说家长会吧，家长会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是也会存在一个或者是两个这样的家长呢，他就说我太忙了，然后呢我来不了，或者说我离得很远，我来不了。其实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担心这个孩子的，因为他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说很忙，但是我觉得有效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来不来，听不听我讲都没关系，但是你来不来的话，孩子的感受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感受的话，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成绩波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多一些灵活性。
0: 我跟您分享我在小红书上面搜到了一个高三妈妈的热帖啊，这个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留言，可见戳中了多少高三妈妈的心窝子。她说，我感觉当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挫败过，我早上5:30爬起来熬银耳羹，怕他上火还特意放了冰糖，结果他喝了两口就说太甜了我不想喝，晚上陪他刷题到11点想递一杯热牛奶，他头没抬就说别烦我呢，正在想思路呢。上个礼拜的模考他成绩又掉了，我没敢说重话，好卑微啊。我就问要不要跟老师聊一聊咱们的薄弱项啊，他说你根本就不懂高考有多难，别瞎指挥。我就躲在厨房里偷偷查了好多提分方法，抄了满满一页笔记，结果呢根本没有机会给他看。其实啊，我不求他考有多好，我只希望他能够好好吃饭，别太累，可连这点我都做不好。看着紧闭的房门，突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是不是我太唠叨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有没有同款的高三妈妈？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自己无用的时刻吗？
1: 家长的付出呢，我们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家长的付出很多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会期待孩子给他很多。但是孩子的话，他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也讲到，他其实有很多学习上人际交往的一些困难，他可能暂时无法给到他妈妈过多的这个期待相应的回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关于期待的一个效应，有一个倒 U 曲线。就是说在这个期待比较合理的时候呢，他其实能够得到很多的相应的回馈啊。然后呢比如说我需要你怎么样，然后你就也能配合我，对吧？但如果这个期待过多啊，这个孩子是无法承受的，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呢，他就会不耐烦。而且这个不耐烦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是跟家长学的，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说话呀还有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其实是他的家长也有部分是这样来跟他说话的。对，因为父母跟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一面镜子。 你对我这样子的时候，你看不见。

0: 对吧？但是我对你这样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呢？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哦。需要把孩子也当成一面镜子，就像我现在作为老师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发现这个孩子情绪不是很开心的话，其实我就要找机会和他聊一聊了，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
1: 嗯、
0: 他的想法是什么。
1: 这个帖子下面最高赞的一个评论，你这是自我感动、
0: 嗯、
1: 晚上为什么要陪他刷题啊、
0: 嗯、
1: 该睡觉睡觉，其实你不能够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孩子如果渴了的话他会自己喝水的。
0: 是，
1: 还有一个是高三学生的评论，他说你们别搞了，
0: 嗯，
1: 我是高三生，我自己压力已经很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调节好，我要回家看到我爸妈比我还焦虑，
0: 嗯，
1: 我在学校已经够累了，我回到家还要承担父母的压力、
0: 嗯、
1: 那我肯定会崩溃。
0: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他在学校里面的话、
1: 嗯、
0: 其实有一部分是需要、
1: 嗯、
0: 因为在群体里面嘛他是有压力的，比如说我在老师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嗯、
0: 我要在学生眼中是什么样的形象、
1: 嗯、
0: 他再加上他学习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知识的任务和难度比较多、
1: 嗯、
0: 那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肯定就想我能不能做自己啊，
1: 对，
0: 我能不能轻松一点，是吧？
1: 那所以他们说的
0: 嗯，
1: 高中家长只要做好两件事情，
0: 嗯，
1: 少说话多做饭，另外再给足零花钱
0: 哦，
1: 就可以了。
0: 是的，确实是，
1: 对吧？
0: 因为、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也跟家长说，当家长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大概都是家长越界了。
1: 嗯、
0: 这个越界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没当家长，当老师了。
1: 嗯
0: 嗯，
1: 说的特别好，角色错位。
0: 对对，他就是说管他的学习了、
1: 嗯，
0: 你这个写的怎么那么慢？你怎么这个不写？
1: 嗯、
0: 其实这就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对吧、
1: 嗯？
0: 在家里面的话呢，其实家长需要回到他的初心，
1: 嗯、
0: 就是他当好他作为一个妈妈和爸爸。
1: 嗯、
0: 那妈妈爸爸他其实有一种理论也挺好的，就《爱的艺术》里面有句话。说就是妈妈的爱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
1: 嗯嗯、
0: 那爸爸的爱的话一般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他的爱、
1: 嗯、
0: 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好像是妈妈付出的多一些哈、
1: 嗯，
0: 就是在生活方面，
1: 对，
0: 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有父亲付出的比较多一些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那最好的话也就是说总结起来父母能给到孩子的爱就是、
1: 嗯、
0: 在他需要的时候啊，给到他无条件的允许接纳包容理解、
1: 嗯、
0: 同时呢你想对他提有条件的东西的话也应该是就是两个是有商有量的啊，不是说我单方面的要求，因为这就会变成一种评判，那孩子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的，即使你可能你说的不重，他也是觉得你是不是在对我提出另外一个批评否定，他会去往这方面去想、
1: 嗯、
0: 因为他到了高中他的思维层面更多的思考就是什么为什么、
1: 嗯、
0: 他会去想对我。
1: 你也给我看了一个你们班上的一个妈妈在她孩子18岁的时候给她的孩子写了一封信、
0: 嗯、
1: 你说这个信里面写的内容特别的典型，
0: 对、
1: 嗯、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这个的话是我之前的一届家长，我也跟她沟通了一下啊，征得她的同意，并且我也跟这个孩子说了，我说你18岁了吗？这个东西是你的，所以呢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
1: 嗯，
0: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共性的，我看了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就是说她说亲爱的孩子，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那些绕膝之乐还历历在目，那些童年欢声笑语还回响在耳畔，多么希望你永远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啊，成长却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你的18岁。你看、
1: 嗯，
0: 我就是这一段的话能看出什么呀，就是这个父母他想象里这个孩子还是小时候呢、
1: 嗯、
0: 而且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就我自己的妈妈曾经也跟我说过一句话、
1: 嗯、
0: 说他总是梦到我小时候，就是可能他觉得那个小时候的那个时光孩子是无忧无虑的，妈妈可能也是比较幸福感比较强的、
1: 嗯、
0: 因为孩子给的情绪价值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所以突然发现孩子18岁了就有一种措手不及，感觉没有做好准备。但这个妈妈非常让我感动一点，就是她说孩子谢谢你给了我们18年的陪伴，尝到了为人母的酸甜苦辣，养育孩子就像走钢丝，一路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小的时候呢害怕你生病儿童的时候呢怕你被同学欺负，少年的时候呢怕你沾染坏习惯，青春期呢又怕你早恋怕你叛逆。好，他说呢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胆小了。这句话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有共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就是父母一场他可能更多的是陪孩子一起经历和体验一些事情、
1: 嗯、
0: 但是在这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他们的爱就变成了怕了，就是
1: 担心，
0: 对，而这个怕不是爱，所以
1: 担心是诅咒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他还认为他还在爱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孩子不需要他爱，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接受他的这个焦虑害怕，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承受住这个东西，接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家长的话我们之前沟通的也非常多，因为他之前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据他之前的班主任说就经常会给他打电话然后提各种要求。然后但是我跟他沟通之后呢我们现在沟通的特别好，又有一次我们深聊到了11点， 我觉得我跟家长们聊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只要这个家长他触动了，
1: 嗯，
0: 他的你都能看到他的流泪，就他内心被触动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先理解他的情绪，帮他看见他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
1: 嗯，
0: 以及他的孩子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好，他就说了，他要对孩子说声抱歉，我们如此平庸，却奢望你拥有璀璨的人生，也许这过高的期望给你造成了心理压力，让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快乐。哦，其实这里面说的很真实。那你说父母最开始是不是就希望孩子开心快乐健康？
1: 当然。
0: 为什么孩子后来就不开心不快乐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开心的话，他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两个条件，就是开心的话呢，他首先孩子的需要，两个需要，第一，我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了，比如说你周末带孩子去吃顿好吃的，他很开心，但这个开心呢很快就消失了，很短暂。那还有一种开心是什么呢？就是尤其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他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克服了困难，取得成就，这个开心它是一种持久的，而且它会形成正向的反馈。
1: 嗯，
0: 所以呢，那在这个妈妈的眼里面，可能这个焦虑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时候，她就是可能既没有允许孩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呢，做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有开心的体验，然后同时呢，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学习没有她过去比较表现出来的那样子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她觉得担心。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就会错位，就是孩子不开心、不快乐，同时呢，她希望给到孩子的爱，然后呢，孩子呢也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这样。嗯，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局限了。
0: 是的，是的，他说自己
1: 老师们是不是最害怕的就是，
0: 嗯，
1: 其实有一些家长他懂得并不多，但是他觉得他比老师都厉害。
0: 是的，有这样的家长，
1: 嗯，
0: 有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在我接这个班之前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说，
1: 嗯，
0: 说我们班有个家长，他们初中小学是认识的啊，
1: 嗯，
0: 就是同学之间就是比较那个啥的，
1: 嗯，
0: 他说这个家长特别喜欢挑刺，
1: 嗯，
0: 特别喜欢就是找事或挑刺，但是呢在我这里面他从来没有找事或挑刺。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就听，听他表达，听他表达他对孩子他以为的或者是他做出来一些事情，然后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会告诉他现在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会发现他很多做不到的，他很多做不到的话呢，那我就说那你能做到的部分咱就做到嘛，所以就是寻求共识，也尊重彼此的差异，就是我尽量不是把他放在一个对立面，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到一起来为孩子做点什么。这位家长的话，他在这个信里面还说到他说他小的是他这段时间在青春期里面，他发现孩子是青春期，他是更年期，然后呢孩子的很多美好都被隐藏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怎么这么肆意张扬，然后他呢自己在青春期里面兵荒马乱，那这个孩子呢他不听，他就是他会用关门顶嘴反抗，他说演练一场盛大的独立，而他的妈妈呢在用崩溃眼泪和无数次的争吵完成一场艰难的告别。他说如果放手是一门功课，我一生都没有考过啊。我就觉得这里面我特别的就是看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很感动，很真实啊。因为他首先写了这么长，写了两页纸上，我就没有全部读了。他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自己在他自己写到他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有遗憾的，觉得自己的学历不够，所以在工作中无法得到晋升，有一种无奈、挫败和不甘。他希望孩子呢能够就是靠自己过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我也能理解，
1: 那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
0: 所以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底层的动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怕。那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种失控感，所以怕会占上风。
1: 我觉得家长现在最矛盾的是什么？既要又要，又希望孩子能够保持成绩的优异，又希望。

0: 他感觉不到他自己成长的需要被满足的话，他其实变成一种压力。
1: 你带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有一个怎样的共性？
0: 那我想问你，你觉得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1: 优秀的标准就是大家看孩子性格阳光开朗啊，或者是成绩我觉得中上，跟待人接物非常的大方，我觉得首先他的性格底色没问题。那还有一种优秀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最后考上了好的大学，这你当然无可辩驳，这是一种大家评判优秀的一个标准了。
0: 是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父母呢是会放手的，就是给孩子很多自主的探索的空间，然后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担心，但他们会跟老师沟通，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有点担心，他会表达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应，给他一个反馈，然后引导他怎么去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充分的休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这样说，因为很多家长就执着于说他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他回到家的时候反正啥也没干，就是没学习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怎么来帮他缓解焦虑呢，我就从教育规律来说，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呀在家里面特别听你的话，就坐在那个书桌前老老实实的写作业啊，然后呢就说明什么，在家里紧张他必然在学校放松，你想看到哪一种？对，
1: 哎，你这句话给我松绑了耶。
0: 是呀，你想看到哪一种？如果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就学习比较充实的比较紧张的是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必然是想要放松一点的嘛，这才是正常的，正达到一个平衡，他的身心又才是稳定的，才是平衡的。所以呢如果说他在家里面好学习好认真好乖哦，他一定是压抑了自己来满足父母对于好孩子的期待，他在表演。
1: 太好了，
0: 他在表演，那这个表演就很可怕了，因为表演不真实，就你看到的，你觉得孩子很努力啊，他为什么成绩就不好呢？他为什么就这么是笨吗还是什么呢，是吧，他以前也不这么笨呀，所以就是家长就不能理解，是孩子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自我来成全父母理想中的那个样子。
1: 我曾经也有一度当过那种时间推进器的那个家长，看书看过五分钟我就在旁边想，哎呀看五分钟了但是还有好多作业呢，要不要催一下，见不得孩子闲下来。
0: 其实你相信一点，现在孩子他对自己都有很高的要求的，甚至因为我们的就是期待很高，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他不敢行动。所以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就他觉得我努力了我也做不好，那我是不是太笨了，家长会很失望，我还不如不努力。我发现一个教育的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程，把过程做好，过程管理好，他的结果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而且他的心理压力就会转换成一种动力，不会内耗。那所以的话呢，
1: 那你说的过程做好具体是从哪几个方向开始做呢？
0: 就是你发现如果是结果导向的话，你会盯着他每一次考试的结果来去否定他过程的努力的话，其实不利于帮助孩子的，反而形成挫败感。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关注过程，因为你相信他只要过程在学在思考对吧，在解决问题，他的结果不会差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考试它有多种因素，它有六种因素，据心理学家研究，学习心理学啊，有一种呢是能力问题，就可能他长期以来比较擅长的和不太擅长了，还有的话是外界的环境，还有他身心最近的身心的状态，还有一些就是考试的难度，还有一点你不能否认的是运气，像我们语文啊，有的时候作文确实写得挺好的，但他运气不太好，所以作文分比较低，但不代表他们学得不好，还有一种是最关键的，就是努力，而且这些因素中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他的努力程度，所以我们老师和家长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努力，而且去肯定自己的努力，来去当我们的努力暂时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别急着评判和担心，去肯定他，引导他继续努力。所以我有几句顺口溜也是我从别的地方学到的啊，特别好用，我们班学生就经常这样去讲，第一句话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是完成一步他获得一步的成就和踏实，他最后结果呢也是完美的，但如果说我得完美了想好了我才去做，他反而不敢去做。第二，他为谁而努力，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能是为了父母或老师而努力。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会把这个过程陪伴好对吧，教育好，但是你们呢不是为了我去学习的，也不是为了家长，你是为了谁，为了自己。所以第二句话就是在每天持续的做一点小努力，让自己很满意。是的，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且能把这个过程去一步步的坚持下去，结果都不会差的，而且会很好。所以就是过程竭尽全力的努力，结果呢是顺其自然的优秀，如果按你刚才讲的优秀的标准来说的话。
1: 你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啊，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今天的高中生和你当年做高中生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0: 今天的高中

0: 中生他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他们的思想也更加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们早都比我们知道的很多了。那可能我们过去的高中生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比较个性的孩子啊，然后大部分的话还是按部就班，因为他比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发展的确定性。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是吧？然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呢，那孩子他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就比如说心理的不适应。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怎么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对吧？尤其是带着我过去高中的经验，怎么能够说不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还能够引导好现在的高中生呢？就是把握两个点，第一就是确定性，就是我们带孩子找到这个学习也好，还有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自己的心稳住，就是或者说立心吧，把自己的心立住。啊，第二的话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怎么办？允许有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不好的东西，但还有可能有好的东西。我们试着去看那个好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接受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方法和这个心理准备去应对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喜欢一句话，就是那个立德树那个德和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就是说，你把自己内心稳住了，立住了啊，确定性找到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其他东西都是很有秩序的各行其道，就不用特别的去就是做很多干涉很多，它也可以自然而然的往好的方向发展。
1: 有没有哪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其实到在班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了高三让你刮目相看的？
0: 有的，而且这样的孩子的话，就是大部分是家长给的空间比较多，所以他高一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呀，他也参加。
1: 因为我们知道八中是一个以社团活动，
0: 对，我们的社团活动还有非线课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系统，所以呢，他会多去尝试，然后多去参加。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试错的过程，因为他这个试错成本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有灵活性。他们既能够安在当下，去把当下的事情去尽自己的努力，同时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努力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啊。然后的话，这样的话，他到高二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稳了，就是有了一种目标感。他到高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抗压。
1: 你希望你带过的孩子，在若干年之后，如果再回忆起他的高中时代，他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或者是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现在手边就有这样的一张卡片，就是我的学生在高考之后给我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就是当时我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我就是当他们进班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句无意之间的话，他在这里又给我进行了一个呼应，我能读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0: 他说，这是高考之后写的哈，他老师，我真想做您一辈子的学生，忘不了每一个您耐心开导我的夜晚，忘不了您在课堂上认真用心的鼓励每一个同学。老师上的每一堂课都是精心用心准备的，每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您总是能完美又细致地解决。几乎每一个早读您都和我们同时来，晚上晚自习也总是陪伴着我们。还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您说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是我第一次见面跟他们说的，当时那个教室是空的，我说我邀请一些同学来，咱们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这两年收获的不仅是学业的成长，更是一场心灵的奇旅。老师您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我觉得老师您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说，祝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实现理想。哇，这个实现理想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被懂得的感觉。就是我当时说我们要种下一间能长大的教室，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写的人。那大写的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跟他们讲这个致知这个文化呀，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这个止于至善的这个大学之道的话，大学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我们学着来做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把它和我们的班级文化相联系了。
1: 这是不是做教师这个职业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就是我的付出和我的理想能被看见，能被他懂得，而且在我们相互的接触的过程中，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长了，而且我们还可以不断成长。
1: 我昨天听了一个教师他的播客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做老师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这么大，背负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都知道现在当班主任跟以往当班主任完全不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又那么多，就是各种压力都背在身上，做老师是非常非常累的，如果还不能够从学生身上获得这种回馈的话，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对一个正常人的要求，他这份职业他是坚持不下来的。 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上的这种回馈的话、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被看见被懂得、嗯、你对教育的愿景真的是在实现着的，这种成就和幸福感。
0: 是的，其实我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哦。
1: 嗯，
0: 就是你当老师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升官发财，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经济上的一个体现啊、哦
1: 嗯、
0: 我想过这个问题的，我想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自己追求的价值，这个点是我觉得生命这一程啊、嗯、可能是我想要达到的。我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我找到了我的自我，自我的理想就是教育、
1: 嗯，
0: 就从小的时候那个朦胧的想当一名语文老师，到现在带班主任接触很多家庭、
1: 嗯、
0: 然后很多家庭他也有社会的影子在里面，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要带我的家长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因为我先找到了自我的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一起既能够确定的去学习享受学习，同时呢又能够来应对以后面对就业呀、啊、面对生活的那种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化繁为简就找到的我自己坚守的一个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力量的东西。
1: 我看到你有个公众号叫做诗和远方啊，就是带着班级的孩子
0: 对
1: 在课程之外去看一看天上的月亮。
0: 是的，
1: 我觉得不仅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少，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我有的时候真的孩子们很辛苦很辛苦，看我自己的孩子他在初三的学习的这个量级远远大于我当年初三的、
0: 嗯嗯、
1: 我觉得两到三倍都不止。哦，我看到你那个公众号其实我很感动，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除了分数之外的去看自己的理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哪个孩子分享的哪一首诗让你特别的感动？
0: 有的，就是泰戈尔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觉得那也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
1: 嗯，
0: 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哇，生命也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就相当于是我作为老师，那我为什么能够坚定的要成为一个、嗯、即使有很多外在的困难或者声音，但我依然坚定这条路呢？那肯定我也遇到好的老师、
1: 嗯、
0: 就是这个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影响到我了。
1: 嗯，
0: 影响到我了，就他的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
1: 嗯、
0: 有一个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
1: 嗯、
0: 他就是上讲台就很开心，然后就很青春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他带我们去读一些诗歌、
1: 嗯、
0: 同时呢他在我们面前敢于示弱、
1: 嗯、
0: 他说我写了哪个错别字你们要告诉我啊，我写、
1: 嗯、
0: 写错一次你们告诉我一次、
1: 嗯、
0: 就很平等，就跟他相处起来就没有压力，很平等、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能感觉到他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在发光、
1: 嗯、
0: 然后我也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呢，他现在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私立中学、
1: 嗯、
0: 他原来是老师，退休之后啊他依然在做教育、
1: 嗯、
0: 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还每天带学生跑操，一辈子来做教育、
1: 嗯、
0: 他依然乐此不疲。
1: 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灯塔。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希望
1: 能够，你会希望自己成为学生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吗？
0: 是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学生都叫我什么啊、
1: 嗯、
0: 我的名字不是孙吗？
1: 嗯，
0: 就是那个他们就说就太阳，小太阳。
1: 哦，太好了。
0: 然后的话呢、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又给我起了个名字、
1: 嗯、
0: 我的拼音字母缩写孙丽娟不是 SLJ 吗？他们叫我士力架、
1: 嗯、
0: 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能量满满的
1: 巧克力。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向我打开心扉，但现在有的家长就说现在孩子怎么就不懂感恩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1: 嗯、
0: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较多，他们可能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就是考虑我们怎么想、
1: 嗯、
0: 他们更多的想我要做什么，这很能理解的、
1: 嗯、
0: 但是也会收到一些卡片，我每次都会把学生的手写卡片留下来、
1: 嗯、
0: 就是可能在看起来的话也是一种加冕吧。不要求所有同学都会能给到我这个东西，我不做这样的期待。
1: 嗯，
0: 但我是期待这个孩子走出去之后，他能想到、
1: 嗯、
0: 哦，当时我们一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因为教育具有滞后性，他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能形成一个就是像社会的子弹一样的、
1: 嗯、
0: 形成一个循环、
1: 嗯。
0: 所以就像我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的话，对我同学们对自我的评价比较高的时候，他挫败容易自我否定，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的名字啊，其实有点土的。然后你看这个娟是不是好多好多年纪很大的人也有这个名字嘛、
1: 嗯、
0: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名字可能是我父母给我起的嘛，他们可能也就是别人叫什么就叫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选择我是谁。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娟有一首文言文里面叫娟然如是，
1: 嗯，
0: 娟就是美好的样子， 是就擦亮。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是永远去擦亮自己的内心，然后保持这种美好的状态。那有的同学说，老师，那生活只有美好吗？我觉得现在压力好大，有很多不美好。然后我跟他说，难道我不知道有不美好吗？所以呢，那你那个同学还喜欢批判吗？我说，其实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设。所以呢，我选择看到美好的那一面，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创造和建设我们自己当下这个教室里，对吧？我们自己当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里一段美好的时光。以后回忆起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那个公众号娟然语文，它就是一个记录。我就希望很多学生他今天在课堂上非常光彩的这一面，非常呈现出自我真实表达这一面，他很多年之后回来还能看到。我以前有学生就说过，他以为自己在高中是个小透明，后来他发现我当时就记录了他的一些活动，他的一些照片，他就很感动。就是在回望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看见的地方，就我是希望能够给更学生创造更多这样看见自我美好这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
1: 你有想过自己到了老年白发苍苍，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慢慢的回看以往跟孩子的那些照片的那些场景吗？
0: 我还没有畅想过，但是我现在可以畅想一下。教育这一生里面，我会和学生一起长大，就像我说的，种下一间会长大的教室，我一定是在不断学习的。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心理学还有教育学和哲学方面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相通的。他们甚至相通了，就是有的东西课堂上也会进行一些，哪怕是高中的时候节奏比较紧张嘛，也会进行一些分享，也会进行一些感悟，然后学生也能从我讲的内容里面看到他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1: 谢谢孙老师今天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虽然这句话很老土，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你桃李满天下。
0: 谢谢，一定会的。
1: 以上就是我和孙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孙老师说他最怕的家长呢，就是自己认知局限，但是又特别的固执。其实对于孩子最好的支持就是情绪稳定，嘘寒问暖，再加上真心的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是小学家长，还是初中家长，还是高中家长，甚至是大学家长。在焦虑成为常态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练习的不是怎样把孩子雕琢成所谓的成功模板，而是先稳定住自己内心的秩序，成为孩子们安全的避风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分享在这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孙老师的几句话。他说，每一点小小的努力都有意义，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如果累了，咱们就停下来调整，不要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只要方向对，慢慢来，也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因为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徐徐时光，100个人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再加上他们的文字呢，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3: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是有三条线共同努力。哪三条呢？那就是
0: 话题、做题还有什么？
1: 对对对，话题、答题加资讯啊。
0: 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你有没有幻想过继承遗产的事儿？
1: 就
0: 是
1: 审题啊，审题。
0: 就这个继承遗产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怎么讲呢？它不一定是来自、
1: 你该继承的
0: 啊，
1: 不一定是来自你该继承的嘛。你幻想的肯定是你突然间接到的消息嘛？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两个都可以说？
0: 两个都可以说。
1: OK，、
0: 一个是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啊，你可以说，一个是没有直系亲属关系，他就指定让你继承的。
1: 最近是真的很缺钱了，是吗？
0: 是啊，
1: 只要是跟财产两个字有关系的，跟钱有关系的啊。好，这是今天的话题啊，大家可以脑洞大开一点点啊。
0: 你不就像那个叫什么来着，《西红柿首富》？
1: 嗯，对，
0: 马腾，不是沈腾一样吗？
1: 有不少影视剧里面都有这种描述
0: 啊，
1: 嗯，比较脑洞大开的啊。
0: 啊，
1: 大家也想象一下吧，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在6点15之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便民资讯。今天呢，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照常为大家发送到了这个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0: 题面是这样的，某车站在检票前若干分钟就有旅客开始排队，假设每分钟来的旅客人数一样多，从开始检票到等候检票的队伍消失，若同时开5个检票口需要30分钟，若同时开6个检票口需要20分钟，若要使检票的队伍10分钟消失，则需开通多少个检票口？
1: 工作效率的问题啊，大家自己来思考一下啊。
0: 完了，我题面都没有看明白。好嘞，等会儿再看吧。
1: 就是检票时间跟检票窗口的关系嘛，检票窗口越多肯定是检票时间越短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嗯，好了，那个就是这个话题啊，这个题目啊，大家如果还听不懂的话，毕竟他自己也没看懂，大家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发222自己看一下题啊。
0: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1: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阿子，听讲你最近攒了不少零花钱嘛？
2: 对呀，爸爸，你个，哎呀，地方何以打钱啊？
4: 哎呀，乌鸦阿子真能干。不过嘞，我看这么多啊，都是一块一块的零钱，对吧？对呀，爸爸嘞，给你换成整钱搞啊，免得你搞得这包里面鼓鼓囊囊的，搞丢的了。
2: 对呀哈，来谢谢爸爸哈。
4: 嗯，来。数数看你有多少钱。
2: 好的，爸爸。一块2块3块4块66块67块68块。
4: 大胖，宝宝快过生日了，那个字的宝宝今年多少岁啊？
2: 当然记得了，你今年应该35岁生日哦。
4: 哎呀，真是孝顺儿子，还记得宝宝今年是35岁对吧？35岁啊，数钱来。
2: 对，我刚说了啊，35块36块37块38块。爸爸，我一共有38块啊。
4: 哎呀，好儿子，来，宝宝给你40块钱整钱啊，赌出来的2块钱就算是我奖励你的。
2: 谢谢爸爸，给这些零钱都给你啊。
4: 啊，乖儿子，好，下次有零钱再找爸爸来换啊。
5: 我是燕大胖，小的时候爸爸经常用整钱换我的零钱，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呢，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0: 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突然得到了一笔遗产，你打算怎么花它？首先这笔遗产你有没有想过？
1: 我今天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当时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因为
0: 家里面就没有哪一个。
1: 首先你对自己的家庭，就是大家族的情况是了解的
0: 啊，
1: 祖上到底有没有钱这件事情
0: 也是
1: 了
0: 解的，
1: 了解的，所以不太可能，你明知道不太可能。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我这个人，我不喜欢遗产这个词，因为有遗产必定代表着有生命的失去，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你的直系亲属，还是你的拐弯抹角的亲戚，对吧？所以这个我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
0: 但人生总是要面对这些问题，
1: 就是
0: 你只现在没有面对，不代表以后不会面对，以后还是会
1: 面对。就你说的那种飞来横
0: 横财吗？
1: 飞来横财，飞来横遗产，就是确实是
0: 这种飞来横遗产，它是从哪里横过来？
1: 就你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你不认识的一个远房亲戚突然跟你讲他无子无女，
0: 也有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一个老板，只不过你天天到他们家去吃他们家的鸡腿饭，老板觉得你太懂他了，然后决定把他的这个店子给你了。
1: 你最近看什么东西了？
0: 红果短剧啊。
1: 是吧，短剧有点上头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所以这个我确实没有想过，确实没有想过。
0: 你没想过？
1: 对，
0: 我想过。
1: 你想的是正经途径的还是
0: 正经途径的？正经途径的，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这个事情呢？我在合肥这边算定居了，所以如果以后爸爸妈妈的在老家的那个房子，我可能会要把它处理掉。
1: 嗯，
0: 这个是肯定的，你肯定是要把他们的在那边的房产，你肯定是要处理掉的。
1: 嗯，
0: 你未来。你说回去的日子多不多？可能也就过年的时候。
1: 你指的老家是爸爸的老家对吧？
0: 不是，就现在湖南岳阳。
1: 哦，就现在哦，你就是考虑要全家举家搬迁了，是吧？
0: 对，就如果说有一天我继承了他们的遗产，就他们的财产全部由我来继承的话，那可能那套房子我可能是要先把它处理掉的。
1: 这个不用如果啊，你是家里独子啊。啊？
0: 也有可能你会把它留下来，就是把那套房子留下来。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想法是这个处理掉是吧？
0: 肯定是要把它处理掉。你人就是房子，你长时间的不住，它就会少了很多的生气。
1: 是啊是啊。
0: 然后就很容易像那个什么掉墙皮啊，然后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就陆陆续续的会出现。所以我想过的是这个。
1: 你是短时间内就想要去，就是这已经是你需要思考怎么去做的事情了吗？还是说只是一个远期打算？
0: 远期的一个打算。在这个事情之前，因为家里面有长辈，检查的结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就他的那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想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说，人总是在不断的成长和不断的面对一些事情，好像我们去逃避和不面对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样。
1: 是
0: 不会，它依旧会悄无声息的发生在你
1: 的身边。这点我承认，我的确是不太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就是离别，这个特别是死别。而且人常说人生面对生离死别都很痛苦嘛，所以我就是一直就不管是亲戚还是说就是朋友的一些家属啊，什么父母啊，就是我都不太想要去这个环境当中，反正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能不面对就尽量不面对。但是你说的对啊，就是人成长过程当中这个是必须得面对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是遗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具体事物需要你去面对和处理的。
0: 而且据我了解，有一些朋友的爸爸妈妈们也因为遗产的这种事情跟自己家的兄弟姐妹们闹得很不开心的。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听众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他们留下的房产，他们留下的一些首饰， 那当年他们兄弟姐妹多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生的兄弟姐妹多啊，
1: 于是给谁不给谁，给谁多给谁少，这个东西必然会引起一些矛盾。
0: 对，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讲好这个给谁？
1: 其实他们那代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没有这个什么遗嘱的意识，对吧？而且都会觉得避而不谈嘛，就是觉得这个事儿说了好像不吉利嘛，对吧？所以就会由此引发一些隐患。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等你100年之后，你有没有考虑过把遗产怎么给自己家的？
1: 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一条信息，我觉得非常的符合我的想法
0: 啊，
1: 就是不负债已经是祖上积德了。
0: 你很害怕孩子到时候继承的是你的一个花呗账号，
1: 是
0: 上面还欠了十几万。
1: 我觉得我不给孩子留债就不错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
0: 一般都不会给孩子留债吧？
1: 那
0: 等他长大的时候，
1: 那不一定，
0: 家里面的房子的房贷应该已经还完了吧？
1: 那这个东西真不一定。不过你当时刚刚想的这个卖房子不卖房子的问题，因为我有朋友曾经也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他的全家都不在那个城市，就不在那个地方，也不是城市啊，就是他们可能是相邻的县。他说我肯定是不会再回去生活了。然后呢，他那个房子到现在也没卖。他说第一呢是卖不上价，第二呢，他说我总觉得希望留个念想，就是他的。就是其他的亲戚都说的你就卖了嘛，卖了还能补贴一点家用啊什么的，但他一直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这个东西，它不仅仅代表一个货币的价值，他想的是我跟就是家里这些爸爸妈妈呀亲戚朋友啊，就他那个美好的回忆啊，他在那个房子周围，即使我不住了，但是他希望那个东西还在那里，
0: 也能理解。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思想其实也能理解，所以人和就是大家就是处理这个方式去不一样嘛，对吧？那这么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已经要开始，
0: 你可以
1: 开始，
0: 像你这个岁数，你也可以幻想一下，就万一哪一天天降横财，来了一个老板跟你说，你就是
1: 你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有没有跟你讲过，你有一个什么远房亲戚还挺有钱的，有没有过？
0: 有，
1: 我也有过，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0: 我也没有见过他。按我妈妈的说法来讲的话，我外公那边应该是兄弟好几个。外公家兄弟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小外公，就是我外公的弟弟啊。我曾经在幼年时期。和他有过生活上的交集，会在暑假的时候到平江县城。
1: 那你不是说见过的吗？又不是没见过。
0: 这个我见过，但我小外公的资产又不可能说会给我呀。
1: 啊，对啊，
0: 他当年
1: 就是，那你想象，你只能想象这个环境，就是你跟你有点联系，但是又不是很近的那种亲戚，你只能想这个，对不对？
0: 我还能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据我妈说啊，刚才不是讲到了我的小
1: 据我爸说小外公嘛
0: ，他说还有一个比较有钱的外公的兄弟，之前也在湖南岳阳，但后来他们搬走了，搬到外地去了，但很有钱，不知道是做什么生意，
1: 那
0: 很
1: 有没有见面，有没有联系呢？
0: 没有，再没联系过了。
1: 你看看，
0: 再没有联系过。
1: 因为我
0: 你说通过公安系统的那个软件
1: 查到了又怎么样呢？
0: 查到我就如果查到最后面，就他那边的那一脉，就
1: 也不好这样说，也不好，
0: 也不是什么好讲法，
1: 就是分你一点是吧？
0: 也不是什么好说法，
1: 就是想分你一点。
0: 哎，不是什么好说法。
1: 所以我就说嘛，就这东西不太好说。他因为他不仅仅关系着法律问题，还关系着伦理道德问题
0: 啊，
1: 是不是啊？大家就想象一下吧。或者你们现在比如说你父母年龄比较大了，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家里的这个房子什么换换名字啊，这种
0: 特别是你爸妈他们也有兄弟姐妹的，按照那个继承法的那个讲法来讲的话，就
1: 他们也有继承权。
0: 就比如说你爸妈的那个房子啊，虽然说你爸妈一人各一半，但如果他要把它给你的话，还得问一下你爸爸妈妈的那个，
1: 不是吧？
0: 兄弟姐妹，
1: 应该只要问，就爸，如果是爸爸的名字就问妈妈，如果妈妈的名字问爸爸。
0: 如果你爸爸他还有兄弟姐妹的话，还要问他们。
1: 哦，是吧？
0: 哦，他们还要放弃，写放弃，然后才能给你。
1: 哦， 哦，
0: 没了解过吧？
1: 太复杂了，这个
0: 你没有了解过吧？
1: 没有，没有，我真没有了解过。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1: 好，
0: 简凡说家里面没有遗产可以继承，我只幻想过传承给我儿子几千万，虽然现在没有，我幻想以后可能会有吧。
1: 你可真没有啊。
0: 他前段时间在跟我说才把外债还完嘛。
1: 哦，是吧？
0: 嗯。
1: 然后又让我们背上了外债。好，接着来
0: 啊。
1: 曼
0: 说，那我就不一样了，我幻想我儿子以后挣几个亿带我花带我玩啊，就是反向过来
1: 人啊，不是指望爹妈给你挣个富二代的身份，就是指望儿子女儿给你挣一个幸福的晚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努力，是吧？
0: 我还是想让我爸爸妈妈努力一下，我做富二代能不能不做富一代啊。
1: LIC 说必须呀、啊，我经常想我忽然得到了5亿该怎么花，是个地球人应该都幻想过吧，就是是个地球人都幻想过飞来横财倒是，但是这个来源就不一定，他需要是不一定是遗产这个方向，是吧？
0: 就像沈腾的那个电影里面演的一样，你有可能就是他的什么二奶二
1: 什么
0: 哎那个二爷爷
1: 二大爷
0: 嘛、是吧，他爷爷的兄弟嘛，
1: 二大爷叫谢谢，
0: 对，就我爷爷
1: 基督山伯爵是吧，是这个吧，
0: 不是西红柿首富吗，
1: 他那个话剧
0: 乌龙山伯爵，
1: 对对对，
0: 我们不是
1: 是基督山伯爵，
0: 我们不是才播的嘛，等会还要播的嘛，
1: 对，乌龙山伯爵，对对对，谢谢你的二大爷跟你说。
0: 小苹果说俺们现在的人生终极幻想啊，就是天降远方的亲戚给我留个10亿的遗产啊，先给那位亲戚道个歉，实在是我想不到别的不劳而获又可以发财的办法了。
1: 嗯，
0: 钱一到手呢，我就会注销掉我所有的社交账号，然后我就要去学校镀金，去坐头等舱环游世界，买10辆喜欢的车。
1: 买10辆，你
0: 啊，
1: 有必要吗？
0: 早餐就专挑最贵的酒店自助餐厅吃啊！果然，我们能想到的
1: 也就这样，
0: 就只有自助餐厅。
1: 就刚才那个 LIC 说他得了5亿，然后人家说你做梦都做得这么保守，5亿还保守啊？你们的想象力有多大呀？我天哪！
0: 好，你们已经很不错了。我只是敢想1000万以内的事情，你们敢想？
1: 我只敢想500万，你们能想到5亿了，已经很好了。
0: 我只能按千万级别的算，你们可以想到按亿级别的算。
1: 无聊的人说，我确实幻想过突然出

0: 没有，我们就像怡子所说的那样，遗产它往往连接着的是亲人的逝世或者一大堆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1: 嗯，
0: 但幻想出来的内容就不一样了。
1: 它摒弃了这个悲伤的情绪。
0: 幻想的内容里面，电视剧和电影里面演的这一段可以跳过。
1: 嗯。
0: 他也会只花小部分的时间，
1: 台湾喜剧都是这样，嗯，
0: 对，来告诉你你是怎么获得这个内容的，
1: 那个部分
0: 不会给你
1: 对
0: 前面的
1: 对
0: 有各种忧伤直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了？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了？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2: What？ 啊，
1: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

0: 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怎么着？这么好的幻，这不对不对，
1: 不是我嗓子
0: 这么严重的幻想都记不起来你的情绪了，是不是？
1: 嗓子疼啊，我感冒了。
0: 我知道，疼又怎么样？
1: 我现在
0: 在你没有遗产继承的情况下，你就得好好工作。你说是不是？
1: 爷爷，你当年走的时候怎么没给我弄点钱呢？
0: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就当是一个脑洞话题啊。你可以往现实了走
1: 啊，
0: 也可以往脑洞的方向走
1: 啊，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以衡量的事儿啊。说的是你有没有幻想过继承遗产的事儿？
1: 嗯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族当中对于这些东西都比较避讳，就是从爷爷辈儿到爸爸辈儿都是这样，所以就是我确实没怎么细想过这个。但是你刚提醒我说一个，就是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需要解决的或者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之一，那的确是这样啊。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小鹿说，我看过公主小妹之后，就老是感觉自己是遗落在外的公主，幻想某一天有一帮穿着西服开着豪车的人来接我回家继承遗产。当时那个偶像剧拍的都是这种霸道什么总裁爱上平平无奇的女孩，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女孩身份
1: 不
0: 简
1: 单
0: 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1: 什么落难小妹，
0: 对对对，这公主小妹是杨丞琳演的好像是
1: 啊。
0: 嗯，
1: 这种剧也很多，包括美国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公主日记，
0: 嗯，
1: 什么他爸是哪一个什么小国家的国王死了，然后只能他来。
0: 嗯，
1: 我们这个概率太小了，主要是
0: 什么概率？现在不可能有这个概率啊。
1: 就你确实这个概率没有。
0: 你看你还想着你是谁家的小，你看你跟你爸爸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1: 但人
0: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就是有段时间就那个韩剧很流行说什么抱错了啊这种桥段，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是爸爸妈妈抱错了。
1: 你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0: 我跟我他们太像了，你说是怎么整，对不对？你不可能有这个怀疑。随风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遗产这个东西呢，感觉首先家里面本身家庭条件不太富裕，但也会想到以后爸爸妈妈老的一天会怎么样怎么样，心里难免有一些忌惮，就是挺难受的，所以不太愿意想这种事情，希望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啊。乌龙山伯爵对 LIC 提醒二大爷。
1: 小季说，爸妈说挣多少都是我弟的啊，不给你吗？
0: 为什么？因为你比较，
1: 你是女生吗？
0: 因为你自己比较能挣。你看我俩的思路就不一样。我以为爸爸妈妈讲这个话是因为他的条件好一点，弟弟条件差一点。
1: 我明后天就要讲一个话题，是关于重男轻女的事情。
0: 嗯，
1: 你看这就是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你爸妈说挣多挣少都是你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重男轻女吗？
0: 还是因为你弟条件比你差？
1: 那弟条件比我差，那我们也要公平一点吧。你条件比我差，但我也是我爸妈的儿子啊，的女儿啊。
0: 嗯。
1: Queen 说，这种幸福的烦恼我没有，嗯，就确实没有。嗯。
0: 就是虽然没有想过继承别人的，但是已经想过我的遗产怎么给孩子了。有朋友说，我有两个儿子，我以后尽量的两碗水端平。嗯，他说他是自己是独生子，所以他没有什么。

0: 顾虑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之所以我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会以为作为独生子理所当然的都是我的。
1: 对，
0: 但是就算是理所当然，就是有一些那个程序你还是要走的。
1: 我好想加入那种叫什么来着，就是豪门恩怨啊。
0: 嗯，
1: 好想体验一下的那种豪门恩怨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最近一次我们碰到的现实当中的这种豪门恩怨应该就是娃哈哈集团了。
0: 哦哦，
1: 对吧。
0: 嗯，然后有朋友说有小孩就留给小孩，没有小孩就留给兄弟姐妹的小孩就行了呀。哦，你要这样说，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这个阿姨已经六十多岁了，然后虽然她说她现在可能在谈恋爱
1: 啊，
0: 但是
1: 阿姨在谈恋爱吗？
0: 是她自己在谈恋爱，因为她一辈子没有结婚
1: 啊，
0: 她没有后代，她现在是没有小孩的情况。
1: 那她谈恋爱的那个对象有
0: 我觉得她应该不至于这么傻吧，就是六十多岁的时候跟人家领结婚证吧，因为一旦她领了结婚证，她的遗产就有可能是她就是这个老伴儿的小孩的可能性了，对吧？
1: 有，
0: 对吧？
1: 有，
0: 因为这个他没有自己亲生的，但他有侄子侄女，然后这个阿姨，而且这个阿姨还是个女强人。
1: 你的意思就是他还有不少，
0: 他不少钱，他不少钱，他在肥西有好几个门面房。
1: 这样的阿姨，
0: 就这个阿姨她
1: 之前怎么
0: 从小就之前怎么了？你还愿意试一试吗？他年轻时候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那种，然后他后来自己创业，然后是就第一批就是下海的人。反正
1: 你指的下海是，
0: 就是做生意
1: 到沿海打，
0: 不是，就是在就是做生意
1: 啊、哦，
0: 做生意，然后
1: 下海经商，
0: 就一开始经商，后来就是买了好多门面房，然后就是收租金，然后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我是听过他传奇的故事的。我说实话，这个阿姨长得不好看，但是呢，她后来呢，就是因为她年龄大了，没有结婚，然后渐渐的她也想过继一个侄子侄女，跟她一起生活，后来可能也有一点什么事情不欢而散了。因为他过继的时候，那个侄子侄女已经挺大的了，就年龄挺大的，养不了那个亲子关系，你知道吧？
1: 养不熟了。
0: 所以你看，他现在其实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一旦如果他去世的话，他的遗产大概率就是他的侄子侄女的了，对吧？或者他的兄弟，因为他自己有兄弟姐妹，有亲兄弟姐妹
1: 啊。那他兄弟姐妹应该现在是第一。
0: 嗯，对，所以想想也是挺
1: 对。之前上海那边不就有过类似的这种民生新闻吗？一个叔叔还是一个阿姨，然后走了以后身边没有人了。
0: 哎，对，他可以写遗嘱，然后指定这个给谁。
1: 哎，就是因为写了遗嘱这个事情才多呢。那个叔叔给的是那个保姆。
0: 怎么了？我就要他怎么给他怎么了？他这几年都在伺候我。
1: 对，因为他讲最后几年都是他在伺候着我。他的侄子侄女就不愿意了。
0: 对啊，
1: 说那按照继承权来讲的话，那你也应该留点给我们，不是所有的都给他。
0: 为什么你们会从遗产这个问题聊到超生这个问题？是这个话题转的有点太快了，你们
1: 来
0: 说一下啊。这个今天什么怎么了？
1: 没有听男人好男大哥说，
2: 大胖。我幻想着就是每年冬至清明去给我爷爷上坟的时候，希望他托梦给我一注双色球大奖的号码，但这么多年来我爷爷一直没有托梦给我。
1: 很正常，我这么多年我外公也没在我的梦里来找过我。
0: 我真服了你们了，这是我觉得这个很少有女生会有这种想象，真的真的，就是一旦有去世的亲人来到梦里，还是一件比较难过的事情的。说实话，我问你们还在想着问他双色球的号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哥，你已经这么有钱了，你还要再想这个途径吗？
1: 大哥还给我们发了另外一个问题，等会儿再来听吧。
0: 嗯，好，那先听歌。今天这个话题呢，你可以分两步走啊，一个是现实当中的，一个是脑洞大开的情况下的。都可以来聊啊，说一说你对这个继承遗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幻想，对吧？是幻想吗？
1: 算吧，算幻想吧。
0: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周深，全世界的雨。 周深和陈嘉桦。你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好，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是资讯的时间了哟。你先想跟大家讲什么，你说。
4: 先跟各位马上要走入到社会的学生朋友们提个醒。
3: 嗯，
4: 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过了今年9月份，其实7月份以后他们就已经进入到社会当中，就有一些已经就业了，
3: 实习就业。
4: 对，还有一些呢学生呢可能还在实习的一个状态。你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厂子或者是这个公司他没有宿舍，那你可能还要自己租房子，但租房子这个事情里面的水就很深
3: 啊。对，就是进入社会第一件事情就是
4: 租房
3: 子。对，
4: 大学生小张啊，他在杭州实习，他说遭遇了一场租房骗局。怎么回事呢？小张在网上刷到了一个非常心仪的房源，房子好，租金合适，联系中介以后呢，对方让他交了800块钱的租房信息费。之后中介表示呢，这套房子小张不符合条件，又推销起了其他的房子。而后续推荐的房子呢，小张认为都是垃圾房，他觉得自己被骗了，钱呢还不对。
3: 嗯，
4: 就是房子还没看就让你先交800块钱的信息费。
3: 嗯，
4: 跟各位

0: 为大学生们说一说中介费出是要出没问题，但你也要先把房子看了以后再出吧。而且你在租房子之前或者是找中介之前一定要先问好的是这个中介费怎么收，对不对？有一些中介公司的业务员会跟你说这笔钱是房东来掏，你不用掏。也有人说呢，是会跟你讲是你跟房东两个各掏百分之几。
1: 嗯，你而且应该是
0: 成交了以后
1: 才会
0: 付。
1: 你租成功了，
0: 哎，嗯，你没租成功之前，那你给什么钱？
1: 嗯，
0: 啊，给什么钱？我就问你给什么钱？
1: 这是基本常识。
0: 孩子们，这是第一个中介啊，房屋中介。第二个中介呢是用工中介，啊，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每到毕业季和就业季的时候呢，就会提醒各位，有一些中介公司呢打着信息费、打着实习费、打着体检费的名号和由头，让你们交钱啊去体检。体检完了以后呢，说你可以到这个公司去工作了。结果对方的公司表示说没有啊，我们根本没有跟他们合作。
1: 嗯，
0: 啊，类似于这样的新闻呢，每年都会有，所以各位擦亮双眼。不管是
1: 质疑所有的第三方，
0: 也对，就你保持一个
1: 保持质疑态度，
0: 质疑的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两个跟 AI 有关的事情啊，一个是对老，一个是对小
0: 啊。老的那个怎么说？
1: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什么情况下会跟 AI 讲话？问他什么事儿？你会把他当成搜索引擎吗？
0: 会，
1: 对。
0: 啊，
1: 你会，老人也会，小孩也会
0: 啊。
1: 最近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一位刘女士，她因为工作繁忙，于是开始让5岁的孩子使用 AI。初衷呢是利用其陪伴和学习的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有一段时间之后，刘女士发现她的孩子不太愿意跟人交往了，跟家人、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一旦对方不顺从，他就开始尖叫发脾气，言语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聊天内容比较多，这个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放大他的猎奇心理，甚至不断的编造一些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医生说呢，近一两年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呢呈爆发式增长。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但是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和社交能力退化。也就是说，你生活当中跟任何人交流，对方都不可能100%接纳你，
0: 对，
1: 哪怕父母都不可能，但是 AI 就有可能100%接纳你。于是你把这种虚拟的交流认为现实生活当中的交流也应该是这样，一旦不是这样了，你就情感上接受不了了，
0: 你就觉得他，你们是不是不爱我，你们是不是霸凌我，你们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啊，第一个呢，你要跟孩子一同建立一个 AI 的使用规则，你有一个边界感。另外还是不能依赖 AI 去陪伴孩子，你自己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陪伴，是吧？
0: 嗯，
1: 当然现在平台自己的算法也不知道管得怎么样，现在一切都在依靠算法。你的算法如果说实话没有道德底线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对吧？
0: 是，
1: 这是对小孩，还有对老人。之前其实大家应该听说过这个想法，这个发生在我们安徽滁州的一位吴大伯。他是根据 AI 给出的除虫建议喷洒农药，结果他150亩的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了。
0: 哦，
1: 然后吴大爷还质问 AI
0: 说
1: 你怎么搞的，我这怎么怎么，然后他对话当中才有一行小字被他看见，说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所以 AI 的使用风险需要多次提醒，不仅是对我们就可能使用的比较多的这个中青年人，对于小孩，对于老人更要多次提醒，
0: 特别是对一些没有鉴别和甄别能力的老人和小孩。
1: 我爸妈现在特别信 AI， 什么都要问一下豆包，
0: 内容都是对的，
1: 就是甚至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问他。
0: 但是 AI 它有很多的内容。

0: 他可能还是瞎编的。当你指出来他是瞎编的时候，他说
1: 啊，对不起，那我现在再修正一下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所以他无条件接纳你的脾气，
0: 因为觉得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他编一个这个假的内容以后，你不通过其他的渠道再去交叉求证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他骗。
1: 对对，一定要交叉求证，你这个词用的对。嗯，
0: 关于这个农业方面的问题呢，我的建议是可以求助 AI， 但更多的向当地的农技部门啊、或者是专业人士交叉求证一下。
1: 嗯嗯嗯。
0: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最近准备出去玩的朋友提个醒。很多的景区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比赛，有什么吃西瓜比赛啦，最近青岛呢有喝啤酒大赛啦，
1: 嗯，
0: 武汉呢他们最近举办了一个吃辣免单的比赛，
1: 嗯，
0: 啊、有一个23岁的女孩梁默默，她平时呢无辣不欢，连痛经她都可以硬扛。和朋友去参加了这个吃辣免单的活动，才吃了两口加了12勺魔鬼辣的特辣菜品，
1: 才吃了两口，你这12勺你开什么玩笑？
0: 几分钟后他的胃部就灼烧到蹲地不起，
1: 嗯，
0: 直接被120抬走了，确诊为急性胃炎。这种魔鬼辣辣度是普通小米辣的20倍，
1: 我的天哪。
0: 武汉中心医院消化科医生提醒说，超高浓度的辣椒素会灼伤消化道黏膜，可能诱发胃炎，甚至消化道出血，耐受程度因人而异，不要跟风网红吃辣挑战，切忌空腹猛吃重辣。
1: 小米辣，我有的时候吃那个小米辣炒的辣炒的菜的时候，
0: 就已经很辣了。
1: 我已经不行了，20倍是什么概念？我天哪！
0: 20倍的概念就是 triple，
1: 无数个 triple 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你还而且你自己身体还在不舒服的时候，
0: 嗯，不舒服没关系，不舒服了你可以到医院里面去看，
1: 嗯，
0: 去看病，
1: 嗯，
0: 但你别。自己在家里面熬药，
1: 怎么搞的？就是
0: 就以为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
1: 秘方
0: 去熬药啊。广东有一个老人呢，听信了止咳的偏方，在自家小区里面采摘了数片青草药，煮成一锅青草水。他老婆饮用后呢，昏迷，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儿子出现了严重的幻觉，摔得遍体鳞伤，所幸救治及时，目前两人已经转危为安。经过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确认，所谓的青草药呢，实为曼陀罗。曼陀罗你们知道，
1: 嗯嗯，
0: 有强烈的致幻效果，
1: 毒药，
0: 哎，就是全株有毒、嗯、古代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电视剧里面说、啊、给我搞一包蒙汗药，这个就是蒙汗药的主要的成分。
1: 嗯，
0: 饮一碗青草水呢，清热解毒，祛湿消暑，确实是不少广东人夏季的必选题。但是这个习俗的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叫野外的植物种类太多了、
1: 嗯、
0: 形态相似的呢不在少数，你问豆包或者问 AI 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分辨得出来，
1: 嗯，
0: 几亿物采有毒的品种，所以不要自行
1: 用药。
0: 用药
1: 这就是药，哎，就中草药，
0: 你就煮一碗水叫青草水啊，止咳偏方。
1: 而且你家里人都听你的、
0: 哎、
1: 你在家是不是一言堂啊，你煮了它就必须可以喝呀、
0: 啊、我是你老豆啊，老豆话的话你不听，你个扑街仔。
1: 哎，
0: 听歌吧。来自大张伟，心无言的结局。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1: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0: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2: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2: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1: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3: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2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2: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0: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2: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0: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2: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0: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1: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声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1: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0: 2025年10月， 32岁的武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0: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载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载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3: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界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院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0: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3: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0: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3: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

0: 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2: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十五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舟、天舟、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1: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3: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0: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2: 神舟二十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二十一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坨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坨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2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5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4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 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1: 我们长海县的县令把露出海面的岛角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矾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矾石一样，所以就叫矾坨子。这里就是黄纸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葛县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县。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葛县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耳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

0: 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繁驼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几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2人一组轮流登上无人繁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巢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汤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2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陆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繁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10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繁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

0: 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1: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十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十多种鸟它种群的10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0: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1: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占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0: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1: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0: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1: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0: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征性。
0: 今年七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小时候睡不醒，长大睡不着，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睡。什么情况会导致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的答案。有一些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是下意识的归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的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睡眠健康。小的时候呢睡不醒，长大之后睡不着，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眠。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哈。首先我们来说，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早醒是指上床睡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起床一样的清醒，再也难以入睡，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常见的失眠状况。那么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在临床医学上，将凌晨2点到4点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的情况称为早醒。早醒的人大多睡眠时间不足，第二天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长期早醒呢，还可能出现躯体不适，比如说心悸、胸闷、腹泻等等。此外，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早醒。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和时钟类似。如果说平常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了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和以下的几种疾病有关。抑郁焦虑，典型的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2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的某个区域，神经化学地质这种含量降低的话呢，人们就会抑郁。同时呢，神经化学地质的含量不足，睡眠时间会变短，表现为早醒。还有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35%。还有胃酸逆流，烧心的不适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可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或早醒，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比如说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除了疾病，衰老以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人早醒。还有就是激素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素减少，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的质量都降低了，会出现早醒的现象。另外还有缺乏维生素 D， 哈佛大学研究者发现，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它直接影响大脑中对睡眠起作用的成分。还有就是总看手机，如果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也是早醒的原因之一。睡着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做6件事能够帮你缓解早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3个方面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看看你是否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呢？
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第一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要将腹肌缓慢地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

0: 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第三就是减少闹钟的次数，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需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里，约一个半小时。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大脑内积累更多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该控制在20到30分钟，超过下午3点钟就不要再午睡了。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对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的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和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马大姐氧气小贴士之后，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你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进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也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哈？今天节目当中给你答案。其实啊，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并不一定是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者是受到运输、振动、温度等变化的因素影响啊，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主要成分是乳清，其中呢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和

0: 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搅拌之后就可以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吸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啊，虽然乳清蛋白的确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吸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啊，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肉、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呢，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呢，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不必过于焦虑。除了酸奶出的水啊，这些食物也有乳清蛋白。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呢，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的，但是也有少量的产品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啊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的消化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啊，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但是有些也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减脂增肌不利。想避免酸奶出水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做法。第一呢，是平着咬，不要竖着挖。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的用勺平着咬，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的水啊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是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助力作用也是越久，吸出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第三呢，是现买现吃最方便，最佳方法自然是不要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会变质。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技巧。第一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杂色菌斑。第二是闻气味，变质酸奶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还有可能有酒精味或者是腐臭味。第三是看质地，变质酸奶无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无法凝固成块，而是会呈现豆腐渣似的混汤状。如果说遇到以上的这些情况，不要犹豫了，直接丢弃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 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谈到脂肪就直摇头，谈之色变，却不知道脂肪呢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同样暗藏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的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量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害。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

0: 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您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肠道出血。那么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下意识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那么此刻呢，把明琴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0: 那么便血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呢？
1: 那么便血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整个消化道它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出血。那么根据出血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类。首先一个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在解剖上面，下消化道主要是指十二指肠曲支韧带以下的，包括我们的空肠、回肠、大肠还有肛门、肛管，这是最常见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原因可能就有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痔疮啊，还有肛裂啊，还有一些息肉，甚至一些肿瘤，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那么这个是下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部位和原因。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上消化道出血，是指通过我们口腔一直到这个包括口腔啊、食管、胃，还有十二指肠这个悬韧带这里，它这里呢，这个部位它位置比较高，它也如果是有出血的话，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胃酸还有小肠的消化液的一个消化之后呢，它可能出来不会像我们平常的那种颜色，比如说鲜红色、暗红色，它可能是像一些黑色或者是柏油样的。那么这个白眼原因有胃溃疡啊，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这个出血的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第三种就是小肠出血，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它诊断也是最困难的。比如一般原因有小肠肿瘤啊，或者是就是天生的一种血管畸形。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跟肠道没有关系的，是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因为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比较多的脑梗，对吧？它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所谓抗凝就是让它。

0: 那个鲜红色的，其实就是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说明它在体内滞留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出血之后就直接排出来了。那么这种血液呢，它没有经过消化道消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痔疮和肛裂。它这种如果是无痛性的鲜血，而且是附在粪便的表面的话，一般其实就是内痔。但如果说是便后，有鲜血并且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就是多为肛裂。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低位的直肠癌，它离这种低位的所谓低位就是少于离肛门少于5毫米以内的，它离肛门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无痛性的鲜便，所以我们千万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记得去医院去鉴别一下，到底是这个肛裂还是这个肿瘤，一定要鉴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暗红色的，那么暗红色呢，就是它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肠液或者细菌的分解之后，颜色变暗了。但一般提示，比如说位置可能比较高，或者在上左半结肠啊，或者高位结肠，所以一般常见的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可能就是结肠癌啊，或者较大的息肉，或者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肠病。第三个呢，就是讲的柏油样的黑便。我们肠出血一般是指前面讲在上消化道出血，它一般是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般超过这个8个小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中的铁啊，与这个肠道内的这个硫化物结合之后形成的一个硫化铁，所以这个颜色一般就像柏油马路那种颜色啊，发亮黑，黑色粘稠，所以说像柏油样，所以这也就是柏油样黑便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这一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第四个是粘液的脓血便，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呢，都会伴有一些腹痛以及厚重，因为这个提示你的肠道内会有炎症，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克罗恩病或者是结肠炎。那么最后一个是果酱样血便，那这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般成人很少有，它一般提示在婴幼儿当中。其实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是你在那个面包店买的那个果酱，就是那种颜色。那这种的话，果酱便的话，那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一般会疼的话，他就会哭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肠道结。
1: 那么哪些人群他是便血的高发人群呢？发现便血之后要做哪些检查？
0: 那么便血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前面也说了，就是有成人啊、婴幼儿啊，都会出现，只要出现肠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便血。但是呢，有几类人群风险是最高的。第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啊，结直肠癌和息肉发病率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上升的。还有就是说有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你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他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你可能本人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第三个就是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啊。长期的便秘啊，或者久坐的这样的人，你腹内压增高，它会容易引发这个痔疮和肛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1: 是
0: 对
1: 的。
0: 吧？还有就是妊娠期的这个，因为你的孕激素和子宫的增大压迫了这个淤血，会导致痔疮的高发。还有一种是前面的也讲过，就是全身性疾病的，比如说服用特殊药物的，其实服用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是止疼药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止疼药或者抗炎药的人群。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便血之后，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路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肛门指检，就是你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它一般能够发现在低位的，就是距肛门比较近的。那么医生戴个手套，那个指头直接伸进去就能够摸到你是肛裂、痔疮还是说肿瘤。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明白，它是简单而且无创，而且你是花费也是最少的，是不可省略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检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便的隐血实验，我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微量的出血。还有第三个就是结肠镜检查，这是我们临床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直接观察到整个结直肠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是息肉啊、肿瘤、炎症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可以发现病变的位置，它可以取一点组织做这个病理分析，看一下是否可能排除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看到有息肉的，对吧？他可以直接给你做掉，做掉之后可能就后面你一次结肠镜可能就会让你换来后面长期的一个放心，对吧？那么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要在1到3年都要定时的去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 那么如果说是出来的这个黑便啊。

0: 它是很不有样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鲜红色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怀疑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转移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一个诊，根据你的情况，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胃镜或者 CT 检查，排除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
1: 好，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0: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着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肠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那么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止痛药物的人群出现肠道出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0: 长期服用抗凝和止疼药物的人群啊，它本身就是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会损伤胃黏膜。就是比如说止疼药，那么还有一些抗凝啊，我们说它抗凝嘛，就是防止你血液凝固的。那么防止血液凝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对吧？那么这个出血，那么这样的人，因为他长期服药，那么他一旦出血，可能他的止血比普通人更困难，因为他长期的这个服药药物的积累，他可能就出血量也会更大。那么我们如果出现了，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因为你服药肯定是因为你有相应的疾病，你停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下面，按医嘱来缓慢渐进的或者停药啊，盲目的停药，比如说你有脑梗的病人，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引起脑血栓的复发。那你有这个血液病呢，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血液病的一个复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血小板减少啊，或者白血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如果一旦发现了，不论是你是肉眼可看的，还是说我去常规的去体检，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啊，或者我单位定期体检发现的这个凝血实验阳性，一定要都去专门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消化科医生啊，去权衡这个出血和血栓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排查这个上消化道，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出血的量的颜色、性质和量，建议你做相应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平时的一个贫血信号，因为我们说前面说过，它少量隐性的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会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个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是不是因为贫血这个导致的这些症状。
1: 好。那么，如果说孕期排便出现了血色，应该做哪些检查以确保安全呢？
0: 那么孕期呢，就是女性怀孕，它往往是因为孕激素导致静脉扩张，再加上子宫增大压迫了盆腔，加上便秘，容易诱发这个痔疮和肛裂。但是因为孕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吧？那么首选我们要选安全的检查，就是前面说的肛门指检和肛门镜检查，就是只在你这个肛门附近，不会进去太深，然后来明确是不是痔疮或者是这个肛裂，它是孕期这个首选最安全的一个检查。除非有非常强烈的肿瘤指征，否则一般不建议在孕期做一些结肠镜的检查。如果说你必须因为病情的需要，确实要做，一定要在产科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的监护下进行。 啊，一般也只在孕中期超过孕早期和孕晚期都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治疗上面呢，如果是痔疮或肛裂引起的，在治疗上我们要以保守为主。
1: 嗯，
0: 所以保守为主就是以饮食调节呀、温水作浴，还有就是使用安全的一些缓泄剂。
1: 嗯，
0: 禁用一些对这个孕妇本身或者胎儿有影响的，比如说血管收缩剂啊，或类固醇的这些痔疮膏。
1: 嗯，
0: 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去医院专门医院去开，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使用。
1: 嗯，
0: 那么外科手术仅限于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痔疮嵌顿坏死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只于这种紧急情况去使用。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孕期的痔疮是高发期啊，我们不能够因此大意。但是如果说你的颜色比较大，或者颜色较暗，出血量比较大，或者颜色比较暗，我们仍然是需要及时就医去排除其他的问题的。
1: 嗯，好的。如果说孩子排便出现了血色，常见的诱因有哪些？家长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
0: 那么孩子我们说跟孕妇一样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嗯，那么他的一些原因以及治疗方法其实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千万不能够按照自己成人的思路去判断和解决。比如常见的诱因举例是肛裂，那么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饮食的问题，或者摄入量水是比较少，或者水果比较少，容易便秘，对吧？
1: 嗯，
0: 大便非常干结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撑破肛管的皮肤，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出血。嗯，但这种颜色比较鲜红色，也量比较少，而且它会很疼，疼痛感比较剧烈。
1: 嗯，
0: 所以孩子会不停的这个哭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根据孩子的一个表现，还有这大便的干硬程度，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幼年性息肉，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这个良性息肉。嗯，好发于2到8岁。它一般是单发的。表现是就是无痛的、间歇性的、少量的便血。
1: 嗯，
0: 那么我们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就是那么这些隐患其实也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个，但是大家又不太明白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肠套叠，那么多发于就是2岁以下婴幼儿特别好发，那么这时候典型的就是他哭闹、呕吐，
1: 嗯，
0: 然后吐出来的这个是一些果酱样的一个血便，这是急症。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肠道的坏死。
1: 嗯，
0: 因为它套结起来不顺畅了，就像我们的手指头一样，打了一个死疙瘩，它就很容易缺血坏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梅克尔憩室，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小肠发育异常，容易误诊，但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说核素像显现才能够确诊的啊。但是它引起来是一种无痛性的大量的鲜红色血便。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当过妈妈都比较知道啊，就是孩子对一般的奶粉过敏的这种啊，他反复的这个腹泻、拉肚子、腹胀，甚至会拉血。那这个时候需要去，你如果说更换奶粉，更换一种就是氨基酸奶粉啊那种，它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明确是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通过这个断这个普通的奶粉来诊断，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回避饮食也是治疗的一种方法。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的这个接受力强了，那么可以慢慢的过渡到这个普通的奶粉。
1: 嗯，
0: 所以说无论孩子出血量多少，因为孩子他跟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新鲜的大便去医院就诊。
1: 嗯，
0: 千万不能够按照我们觉得上火来处理。
1: 嗯，好的。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哦，
0: 这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1: 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啊？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
1: 嗯，
0: 我们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
1: 嗯，
0: 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 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琴护士呢。

0: 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1: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什么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有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0: 好的，非常感谢把明群护士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专业分享哈。相信大家能够分清肠道异常出血的危险信号，不再简单的当作小问题来忽视了。排便异常是肠道的求救信号，任何年龄段都不能够大意，养成规律的护肠习惯，按时完成肠道的筛查，有异常就及时就医，落实早筛早治，才能更好的保护肠道，远离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好的，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把明群护士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杆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

0: 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7到29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1到23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预计1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西部大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13号的天气是中到大雨。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以来，都一直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关注以下重点新闻：白海豚停止编号，安徽强降雨将会持续；
1: 安徽前7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5.7%；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
1: 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
0: 今天的昆格聊体育要聊的是

0: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六名中国球员晋级十六强。
1: 八点段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网传垃圾不够烧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日常生活垃圾的分类还有必要吗？
0: 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的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1: 规避时刻中途开锅，野生菌火锅店将菌汤的锅盖锁住，见手青类牛肝菌到底有多毒？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新手买卖基金启动资金需要准备多少钱。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1: 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11号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为57%。
1: 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1: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包含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做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0: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
1: 据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很好。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1: 好的，早上的7点10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依然来关注白海豚。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其环流影响依然存在，降雨也将会持续。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15号以前，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的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河南的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特大暴雨。
1: 那么，安徽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全天全省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是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淮河以南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所以呢，在这样的阴雨天气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家出行呢不仅要携带雨具，而且在这个阴雨天气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安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增速高出全国18.4%。其中，出口5115.5亿元，增长40.3%；进口2273.5亿元，增长26.5%。7月，安徽月度进出口规模首次超过1200亿元，月度规模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1000亿元。
1: 8月11号，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安徽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1到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警方见面劝阻3.86万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相关情况，坚持以防为先，以打促防。自去年7月以来，全省连续12个月实现案件和损失同比双下降。今年1至7月，分别同比下降38.6%和44.2%。全省打击治理电诈犯罪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3: 我省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信息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各地聚力开展专案攻坚。1至7月，我省打击处理电诈及关联犯罪违法人数同比上升了13.7%，依法联合惩戒2621人，拦截现金9169万元，黄金17.6千克。
2: 同时，全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反制劝阻体系，今年以来已成功见面劝阻38000多人，依法向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2.8亿元。深入开展反诈宣传，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活动5900多场，发送提示短信10亿余条。深入开展断卡行动和涉诈人员管控，筑牢全社会反诈坚固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的初赛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安徽省工信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人社厅联合主办。大赛在去年的29个领域的基础上，新增了6个赛道，总赛道数达到了35个。新增的6大领域包括具身智能、数字产业、增材制造、工业智能体、商业航天、时空信息，对标国家“155”重点未来产业方向，同时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要求，实现了一产业一赛道的精准匹配。
0: 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安徽再次增添一家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91家，开盘直接报在110元，比发行前的收盘价21.2元大涨了418.38%，总市值一度达到440.01亿元。截止到当天收盘，国仪公司收于每股110.23元，全天收涨419.46%，公司的市值为440.93亿元。
1: 今年以来啊，安徽各地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通过源头分类、设施升级、终端收运、智慧监管、末端处置、绿色循环，构建起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体系。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长丰县一个月前新建成投入运行的厨余垃圾处理厂，前端分类好的厨余垃圾会在这里进入全套处置流程，完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5: 在现场，全自动化预处理生产线依次完成分拣、破碎、除杂、油水分离等工序后，厨余垃圾被精准分离为固渣、有机废水和废气油脂。
6: 有机废水产生沼气发电之用，形成了沼气发电加光伏绿电互补的绿色能源矩阵，实现能源自给与绿电替代，同步年提取约1200吨非食用油脂，可作为生物柴油原料。
7: 项目建成投用过以后呢，补齐了我县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的短板，解决了以往厨余垃圾外运收运区域未能实现全覆盖的问题。
5: 在补齐末端处理短板的同时，收运环节的智慧化转型也在同步推进。在滁州市这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屏上，所有厨余收运车辆的实时位置、行驶轨迹、停靠点位等数据一目了然。
8: 通过平台规划最优收运路线，减少车辆空跑绕行，车载监控车辆轨迹全程留痕，消除违规收运、混运生活垃圾的操作空间。
9: 推进餐厨垃圾收运数字化改革，将全市所有餐厨垃圾专用车辆统一接入智慧环卫运营监管平台，实现一车一档案全程可视化监管。
5: 为提升餐厨垃圾分类效率，亳州市计划今年年底前在核心片区全部建成智能分类驿站。在谯城区溧阳春都小区，此前小区内设置的70多个露天垃圾桶环境问题突出，保洁压力大，前不久7个封闭式智能分类驿站投入使用。
10: 这个设备啊，特别的便民，很有科技感。我们在投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时候，不需要接触就可以直接投放。
11: 原来它用的都露天垃圾桶，气味也比较严重。现在周围也干净了，气味也没有了，而且人家的工作量也减少了。
5: 一步步织密厨余垃圾全链条治理网络，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基本满足城市处理需求。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通知，经过全面排查检查和安全评估，决定黄山风景区自8月12号起恢复对外开放。鉴于台风天气的后续影响，为了保障游览安全，天都峰西海大峡谷西大门区域及北大门松谷安至北海清凉台的游步道继续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具体开放时间请以官方信息为准。
1: 8月10号，中信海河低空科技合肥有限公司在包河区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合肥低空经济央地协同发展迈入了实体化运营的新的阶段。那这个公司呢，是由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和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将构建货运运营加数字科技加综合服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
0: 近日，星河动力年产24发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项目在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由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总投资15亿元，主要建设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技术研发中心、液体火箭总装生产线2期、苍穹发动机总装生产线2期、可重复使用火箭动力系统试车台、可重复使用发动机涡轮泵水力试车台、航天研学基地等。
1: 记者从六安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近日 S48 合肥至叶集高速公路、德上高速至济广高速段的项目六安段建设用地获自然资源部的正式批复，标志着项目从先行节点施工迈入全线规模化建设的新阶段。项目路线起于合肥市肥西县山南镇境内德上高速，经河路界六安市孙岗镇、先生店镇、张店镇、中店镇、青山乡，止于苏蚌镇的凌波村，现状 G35 济广高速。六安段的路线全长是33.4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好的，早上的7点28分，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科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0: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0: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 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0: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
3: 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梦游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

0: 速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来关注一条让人心痛的消息，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第2、第3、第5、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17:14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2: 根据中国国航的消息，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
7: 8月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樊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加入臭名昭著的施某某团伙，多次参与实施。

0: 是绑架犯罪。必须指出，对于那些在菲律宾祸害同胞、丧尽天良的犯罪分子，中国警方追到海角天边，也要将其一个一个的缉拿归案，血债血偿。
1: 关注一下证券市场，8月11号 A 股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报收3934.09点，跌0.82%，深成指报收14259.44点，跌0.4%，创业板指报收3549.16点，涨0.34%，科创综指报收1989.77点，跌1.12%。沪深两市成交额2.32万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021亿元，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是领跌的，包括像稀土、黄金、小金属、锂矿方向跌幅居前，而像油气、影视、MLCC 概念、CRO 概念的涨幅居前。那么具体来看呢，影视院线板块是逆势上涨，像华智数媒20%涨停，北京文化、文投控股涨停。贵金属板块是领跌的，比如说赤峰黄金、四川黄金下跌超过7%，紫金矿业、中金黄金、小城科技、招金黄金等进行了跟跌。
0: 好的，早上呢7:43，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我们来关注一条和睫毛胶水质量问题有关的消息。8月7号，总台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了关注。那么之前呢，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超过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氢醌、甲苯等高风险的物质，其中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就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作为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报道播出之后做出了回应，称已经成立专项联合调查组，对报道涉及的当地相关企业开展全面的核查。记者了解到，在报道播出的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核查程序。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张明法就表示，针对8月7号总台

0: 来报道的假睫毛胶水的产品质量问题，平度市第一时间成立调查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重点核查产品的配方备案、原料采购、生产工艺等情况。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经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和使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我们带您共同了解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六名中国球员晋级16强。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8月11号，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之前结束的两场对决，中国00后新星庞俊旭3-6不敌四届世锦赛冠军3-2，而最强90后卡伦威尔逊险些爆冷翻车，好在苦战11局之后以6-5逆转绝杀亚伦希尔，神奇锁定16强门票。首先来说说庞俊旭对阵3-2的比赛。庞俊旭世界排名仅有26位，是中国00后希望之星。目前职业生涯还没有排名赛冠军入账，本轮挑战四届世锦赛冠军3-2。由于双方实力的差距，庞俊旭并不被看好，赢球希望微乎其微。比赛开始后，3-2很快进入状态，直接连胜3局，以3-0赢得梦幻开局。随后更是穷追猛打，稳稳占据比分上的主动，很快以5-2拿下赛点。虽然庞俊旭挽救一个赛点追到3-5，但是3-2表现非常老辣，直接快刀斩乱麻拿下第9局，从而以6-3稳稳赢下比赛，成功晋级16强。凯伦威尔逊对阵亚伦希尔，面对世界排名仅有41位的亚伦希尔，本场比赛世界冠军凯伦威尔逊真的是惊出一身的冷汗，全场遭遇对手顽强阻击，一度长时间落后于对手，好在凯伦威尔逊能够迅速咬住比分，并在第9局完成单局大逆转，5-4拿到赛点。第10局两人都是失误连连，亚伦希尔把握住机会稳稳拿下，5-5进入决胜局。决胜局又是一波三折，两人都有机会杀死比赛，并且相互送机会，但是凯伦威尔逊运气不错，亚伦希尔关键时刻白球摔带，凯伦威尔逊再次上手，并且完成一个难度极大的中带红球翻进，直接锁定胜局。那这样一来，凯伦威尔逊拒绝爆冷，以6-5绝杀了亚伦希尔，晋级16强，堪称是死里逃生。目前16强已经出炉了13个席位，8月12号还有最后3场1/16决赛，中国还有赵新彤和张安达两人出战，他们将上演残酷的内战厮杀，所以我们也将提前锁定一个16强。这样的话，不管谁赢球，中国球员晋级16强的人数已经锁定为6人。
2: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2: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5: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6: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7: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6: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7: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6: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7: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6: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8: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 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8月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镇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8月22号晚间的19:30，在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好的，早上7:54，那接下来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那么8点之后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呼吸，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日常生活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了年轻人技能充电的新的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的新航向？规避时刻中途开锅，野生菌火锅店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见手青类的牛菌干，牛肝菌到底有多毒？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9: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0: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9: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